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这两天你准备好迎接咱们浙江产的杨梅了吗？浙江是公认的杨梅第一大省，全省种植面积130万亩，年产量大约70万吨，产值超过60亿元，各项指标都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今年初夏，消费者对杨梅品质安全的关注度持续走高，恰逢杨梅集中上市，那省内各大主产区的主要领导也开始纷纷下沉一线，深入大棚果园分拣车间，出席开斋仪式，协商座谈，主动为浙产杨梅站台助力，反复叮嘱务必要守好安全关口，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品牌。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孙旭东来到了索前镇一天红家庭农场，他实地查看标准化的杨梅种植大棚，细致了解杜家杨梅生产状况。他强调，杜家杨梅是萧山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要严把种植、管护、采摘、销售全流程的质量关，在守住品质底线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依托深加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带动农户要稳定增收。再来看临海市委书记马俊，他前往白水洋镇实地查看杨梅的长势和智能分拣线的运行状况，详细了解种植的、管理的、产销对接的，还有品牌打造等等的工作，也强调要全力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再来看青田县委书记潘伟，他在调研的时候也着重强调，全县上下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青田杨梅品牌，不断地完善溯源体系，让有机绿色无公害成为青田杨梅最坚实的底色。从浙南高山的郑重承诺，到浙东各地的源头严管，浙江多地主要领导他们以实际行动为浙产杨梅保驾护航，在全链条严格管控之下，这一颗颗酸甘甜诱人的红果子，它不仅是时令美味，更彰显出咱们浙江农产品高质量发展的扎实底气。说到这儿，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像往年一样敞开心怀，来接纳美好的杨梅季。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2: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3: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豆包啊即将开启它的商业化进程，预计六月下旬将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且呢在同期举行相关大会，更新相关功能。目前呢 PC 端和移动端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和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说进展顺利的话，豆包将会在3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完善付费场景，并且呢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引流。4季度呢进入正式的运行期，那么收费模式呢将会采取基础功能免费加上高阶服务收费的策略。虽然说高阶服务的收费并不低，但是呢基础功能的保留为用户提供了缓冲空间。互联网产品走向商业化，那是必然趋势，关键呢在于如何平衡用户体验和商业变现。免费时代即将结束啊！其实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免费的午餐总有吃完的时候。豆包呢走向付费，那是自然规律，只要基础功能依然好用，高阶服务物有所值，那用户呢也并不是不能接受。毕竟啊，优质的 AI 工具的运行和迭代离不开资金的支持。那当然也期待豆包能够交出一份让用户值得买的答卷。6月1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宣布呢，和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的人形机器人。据说这机器人呢要达到1米8，呵， 这个系统呢，主要是面向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研究人员，旨在呢加速全球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创新。宇树呢提供大概是1.8米的这样的 H2 人形机器人的本体，英伟达呢则提供 AI 计算平台，机器人基础模型和仿真系统，都会得到相应的支持。AI 算力呢最高可以达到2070万亿次的。FP4 浮点运算，黄仁勋也表示啊，说这套集成系统解决了研究人员自行搭建测试平台难的问题。英伟达的大脑再加上宇树的身体，可以说呢是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强强联手。这不仅呢降低了科研的门槛，更确立了英伟达在机器人开发领域的软件入口地位。当科技巨头开始提供技术蓝图，那么一个全新的机器人时代或许正在加速到来。00后的班主任唐增辉和他所带的高267班的学生仅仅相差8岁，但是呢，他却用3年的时间，把将接手时成绩垫底的班级带动了年级第一。他既是学生眼中的刷题卷王，善解人意的董王，也是弹吉他组织活动的歌王。唐增辉呢，打破了传统师生的刻板距离，用陪伴和理解实现了双向奔赴。他的成功也证明啊，年轻不是劣势，而是优势，只要用心浇灌，就能够收获成长的惊喜。现在00后都开始当班主任了啊，3年的时间把最差班办到了最好班。我觉得又是一个电影的脚本。年龄相近啊，其实确实是他的这个优势啊。他用实际行动也证明说，好的教育呢不是什么居高临下，而是像朋友一样一起奋斗和成长。5月31号晚上，西部航空 PN6205 航班从重庆飞往广州，落地广州白云机场之后呢，滑行了58分钟才下客。在天上飞那么长时间，在地上还要跑58分钟，将近1个小时，这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机上乘客说呀，滑行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问空姐到底什么时候能到。空乘呢不断的安抚解释，那白云机场客服也表示啊，说滑行路线和停机位这个分配呢是由空管来调配的。那针对部分航班滑行时间较长的问题，白云机场呢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强化呢和空管的协作，提升呢就近

起降秉力，并且呢优化地面滑行的效率，滑了58分钟。咱说从 A 到 B 在空中飞行那要多长时间了，对不对？滑了58分钟，旅客的疲惫呢可想而知啊。机场很大，当然这不是什么理由，对吧？效率才是关键。白云机场呢已经采取行动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把提速啊常态化，用你精细化的管理去减少旅客在机上等待的时间，让出行体验的更加顺畅。你说你在地上跑58分钟，我干嘛要坐飞机呢？我神经病啊，花了那么多钱是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网友开始分享都市种地实录这个事儿呢已经开始爆火了。就是现在很多城市待着的年轻人总呢是想体验一下田园般的生活，但无奈呀家里没有田地怎么办呢？哎，有花盆儿。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的番茄望周知，一句网友的调侃意外地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在社交媒体上，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种植成果，有的是呲着牙吃的黄瓜，有的呢是山东大萝卜，福建淡定的迷你款，也有呢这个颗粒无收的15年火龙果的奶奶啊。这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种植经历啊，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和幽默感，让人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呢找到了一份治愈的精神家园。不知道各位你们也愿不愿意去种一些蔬菜？当然我刚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萝卜的时候我都简直要笑死了，它这个大萝卜呢就像牙签那么细。看来这个大家想要像农民伯伯那样啊种出非常出色的菜还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从颗粒无收到无心插柳，网友们的实录啊其实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伙的共鸣，就是因为呢它展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对吧？在方寸之间去耕耘，收获的不仅是果蔬，更是呢和自然连接的快乐。当然这份对生活的热爱值得我们每个人给他们点赞。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早安资本财经播报，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周一，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纳指首次站上27000点，科技与云计算板块爆发。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涨0.09%，报51078.88点；标普500涨0.26%，报7599.96点；纳斯达克涨0.42%，报27086.81点。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CSP 领涨 ，Nebius、CoreWeave 均涨超14%，甲骨文涨近10%。英伟达发布 RTX Spark 超级芯片进军 PC 市场，股价大涨超6%，市值暴增3190亿美元，带动戴尔涨近11%，惠普涨超8%。存储芯片延续强势，美光科技首次突破1000美元，闪迪、西部数据同步创新高。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1.47%，金山云、小马智行涨势亮眼。商品市场方面，中东局势紧张推动国际油价大涨 ，WTI 原油涨超5%，报92.22美元每桶。全球要闻聚焦地缘与产业动态，伊朗因以色列军事行动暂停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或同步开启行动，区域航运风险陡增。美国政府计划对关税退款裁决提起上诉，企业退款进程或受阻。金融市场聚焦周五非农就业数据，债券交易员押注美联储或于明年中加息。高盛看好 MLCC 赛道，视为 AI 落地核心受益方向。公司新闻亮点分成，英伟达 GTC 大会放大招，联合微软 ARM 推出 Windows ARM 架构 PC 方案，剑指高通、苹果市场份额。 OpenAI 官宣进军机器人赛道，聚焦协助型机器人研发。 SK 海力士园区发生火灾，并伴随服务器泄漏，七人送医，短期或影响存储产能。回到 A 股市场，昨日三大指数震荡回调，呈现指数弱、个股强分化格局。上证指数跌0.27%，深证成指跌1.51%，创业板指跌2.15%，科创五零重挫5%。两市成交2.9万亿元，较前日缩量4444亿元，但超3700只个股上涨，中小盘题材活跃。板块方面，煤炭、消费等低位板块走强，半导体、光模块等前期高位科技股集体调整，资金高低切换明显。综合来看，美股科技巨头引领创新浪潮， AIPC 高景气存储赛道持续获资金追捧。中东局势推升油价，地缘风险需警惕。 A 股高位科技股获利回吐，资金转向低估值板块，结构性行情延续。展望今日盘面，市场或延续震荡分化，操作上建议短期规避高位拥挤赛道，逢低关注煤炭、消费等低估值板块，中长期继续看好 AI 算力、存储芯片等高景气方向，同时密切跟踪中东局势、非农数据及美股科技股波动带来的外部影响，合理控制仓位，把握轮动机会。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呢，我给大伙儿专门带来一份福利啊，这个福利呢，确实是非常的这个爽啊，大家呢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啊，我的这份诚意，就是618嘛，宠粉时刻给大伙儿呢派发一些这个现金券。我先解释一下，我这里是1块钱可以膨胀16块，5块呢可以膨胀50块，10块呢可以膨胀100块，61.8块呢可以膨胀618。我先说好啊，一件事儿，朋友们，就是这个呢就直接当钱花了啊，它绝对不会让你们花多的钱。也就是说呢，我商品啊依然是正价，依然是正价。在正价的基础之上拿到我这个券，你就可以直接减钱，减掉这些钱啊，绝对不忽悠。你们可以到任何平台去比价，也欢迎大家截图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今天我就想把福利啊带给大家。怎么能领到这个券呢？你可以先领啊，然后再去下单。我每天呢，反正在节目当中啊送的这个数量呢是有限的，不是那么多啊，大家呢可以先关注一下这个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啊，我先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这些福利啊，因为早上呢总是希望呢把一些这个特别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各位啊带来一些比较出色的这个产品。这两天呢我卖的那个化妆品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啊，没有买的大家呢可以继续去这个探讨啊。这两天这个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刻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来推荐的就是防晒啊，您直接呢这个回复防晒就可以呢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产品。那一会儿呢我要用更多的时间给大家来介绍，并且告诉你们这个券到底怎么领，千万不要走开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游客反映啊，说在丽江古城有这么一家这个97餐厅，在就餐的时候呢遭遇到了虚假宣传。那店外的广告牌标注是每锅78元，但是结账的时候呢却被告知78元半斤。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那么商家呢未规范标价，而且呢也不明示啊，刻意的把这个低价套餐和同类的菜品进行割裂展示，诱骗消费者交易，已经构成了价格违法，处以10000元的罚款，并且呢全额退还餐费。丽江古城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呢，将会加强景区的商家监管，保障啊消费者的权益。每锅78元变成了每半斤78元，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消费欺诈呀！涉事餐厅呢被罚10000，当然也彰显了监管的雷霆手段。其实旅游城市的金字招牌啊，容不得半点沙子，只有让违法者呢付出代价，才能够还游客一个清白、放心的消费环境。河北张家口张北县一风电项目爆出了1.9亿的土地补偿事件，结果这件事呢就引发了关注。人民网评论指出啊，说此事呢暴露出了精准踩点的囤地抢租，形同虚设的集体土地发包流程，缺位失责的基层监管和缺乏评估的天价赔付，看似呢用地纠纷，实则呢是基层治理的失序，权力监督失灵的典型样本。那期待着纪检部门能够深挖问题根源，彻查利益链条，同时呢要扎紧制度的笼子，让重大项目呢回归法治轨道。1.9亿的天价补偿啊，也难怪大家要关注。其实每一分钱呢都必须要晒在阳光下，为什么要赔这么多？钱都给谁了，对吧？所以说啊，基层权力一旦如果说失去了制约，就可能呢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当然这起事件呢也是警示我们，治理现代化不仅说是发展项目，更是管好权力。只有查清项目啊，严惩腐败，才能够修复受损的营商环境和政府的执行力。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既然说到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啊，各位现在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哎，早高峰，好吧，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链接啊，这个链接呢就是一张图，618宠粉时刻方南为您派送专属好礼，这里面就是让大家领取专属的膨胀券，你先领，领完之后呢你今天就可以去买精髓水，买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了。然后添加那个福利官，他会给你发券，1块钱是膨胀16，5块钱是膨胀50，10块钱是膨胀100，61.8块是膨胀，对不起啊，对对对，61.8块膨胀618啊，不忽悠你，你先回复早高峰把券先领了，领了之后呢，半点呢你可以去买东西，半点之后我告诉大家今天买什么，其实就是咱们那个精髓水嘛，这两天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对不对？是这个海蓝之谜的精髓水，除此之外其他的东西你也能买，只要你把券先领到，所以说一定要回复早高峰三个字，把券先领到，领到之后商城很多东西618促销的你都可以去买，太划算了。当然你不能只买66.8块的东西啊，这个稍微差一点点。
1: 北京时间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刚刚让大家呢去领这个消费券啊，你们先领着，同时呢不想领的也可以，各位，今天我们有55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一共是2瓶，559啊，559，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3月份，所以说价格很便宜啊。559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水就行了，一个水字跳出链接，你直接就可以点击购买。当然我说领完券之后还可以再减啊，很划算。618这个一般都是很多商家呀这个搞活动的时间，那我们也是呢一价到底啊，3重好礼送送送，对不对？浙江之声回复水啊就可以看到了。同时呢刚才我说了回复早高峰让大家去领券啊，就可以买这些比较不错的这个化妆品，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啊，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说到这个精粹水呢，海蓝之谜我不需要介绍太多，知道它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呢你像150毫升的正装得1400左右，今天呢559还能带走2瓶，是不是很划算？那刚才我也说了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啊，您自己看好。但不管怎么讲，我觉得这个价格简直是实惠的不行不行的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江湖人称叫肌肤快乐水啊，它虽然叫水，实则99%是精华，只有1%是水，满满的海洋能量啊，核心成分就是神奇的海洋精粹，抹上之后那简直的瞬间年轻。我都希望姑娘们啊女士们大家呢都能够保持靓丽的容颜，让自己的生活呢过得更快乐。好，回复水啊，抢55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记住是150毫升，今天给你2瓶，这价格是不是实惠？
1: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 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接下来说说集体婚礼。5月31号呢，哈工大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在草坪上举行了，187对新人参加，人数创造历史新高。学校给新人们准备了由这个朱佳琪教授团队啊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钻戒。这枚硬核浪漫的钻戒呢，不仅是见证了新人的爱情，也闪耀着哈工大科技报国的初心。这场婚礼呢，把学校的科研成果和人生大事啊完美的结合，赋予了工科浪漫的新定义。但不管怎么说啊，187对新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感谢你们再一次让我们的结婚率上升了。不都说现在年轻人不爱结婚吗？你看人家博士啊，有187对新人都喜结连理啊。规格严谨，功夫到家。哈工大的浪漫呢，从不玩虚的啊。自主研制的钻石，哎，做出的钻戒，其实呢，比任何的奢侈品啊都有分量。当然，这场集体婚礼也告诉我们，最好的爱情就是志同道合。再来看一看，宁波一家医院啊，近半个月，居然呢连续收治了3名28到31岁的年轻人脑梗患者。这些脑梗患者呢，他们都是因为啊。

不当的颈部按摩导致呢他的这个颈椎动脉损伤引发的急性脑梗。医生也警告啊，说颈部两侧他的这个动脉血管壁呢非常的脆弱，外力压迫或者说呢是快速的这个扭转，容易导致啊内膜撕裂形成血栓。譬如说呢，像长期伏案工作的呀，有三高基础病的，或者是先天血管异常的，都可能因为按摩手法过重诱发脑梗。按摩之后，如果说你出现头晕、肢体无力，马上就医。血栓和曲栓需要在4.5小时之内进行，要不然人就挂了。其实你能想到吗？我去按个摩，结果把自己按成了脑梗。确实啊，放松不成反丢性命。年轻人的脆皮体质和不当的养生方式也再次敲响了警钟。颈部它的这个按摩呀，绝非是越重越好，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机构和专业人士，那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更不能忽视，关键时刻呢，时间就是大脑，速度就是生命。接下来我们说说奶茶。上海市消保委呢对4款热门奶茶进行了检测，发现啊，说到这个奶茶开封之后呢，放置2个小时、4个小时和6个小时，它的细菌总数呢会显著的增加。那因此呢，建议大家买奶茶最好是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这不仅呢关乎到口感，更是关乎到食品安全。奶茶呢虽然好喝，但是它也是微生物滋生的温床，尤其是现在啊，在炎热的夏天，久放的奶茶呢非常容易变质，然后呢引发你胃肠不适啊。消费者呢应该养成即买即喝的好习惯，切勿呢因小失大。奶茶好喝，但是呢也不能留恋太久。上海消保委的检测结果呢给爱好奶茶的人也是提了个醒儿，健康比口感更重要。放下手机，专心享受手中的甜蜜，在最佳的时期把它喝完。当然最好还是别喝，因为奶茶的坏处啊远远大于它的好处。偶尔喝一喝也行啊，但是抓紧时间把它喝完，这样呢你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生活的快乐。

0: 天八点到九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1: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5月31号的下午4点到6月1号的早上7点，辽宁省西部、中东部地区啊，出现了雷电、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据气象大数据平台调取的闪电定位数据已显示，5月31号的晚上8点到6月1号的8点，沈阳地区的闪电达到了576次。强对流的天气突发性强，破坏力大，这个闪电呢就有点像恐怖电影灾难片一样啊，空空空的一直在天上闪。其实这样的天气呢，对于城市运行啊，再加上农业生产，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说公众呢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啊，预防信息。这个东西你说咋预防，只能在家里不出来。这让我联想到前一天在哈尔滨出现的这个大风和黄沙漫天的景象，东三省现在就差长春了啊，这都有这个极端天气。当然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实时的预报啊，不一定说哪个地方都出现，但是出现了大家还是要注意啊。你想想这么多次闪电多吓人呢，576次，这简直就是大自然再次展示了它的威力啊。所以说呢，面对这个极端天气啊，咱们也不能心存侥幸，相关部门呢一定要做好应急的准备啊，及时排查隐患。而我们每个人呢，最主要的就是提高啊这个防灾的意识。你没有办法和大自然抗衡，但是我们可以躲起来，对吧？收好阳台的杂物，雷雨天的时候关好门窗，哎，共筑。

0: 固安全防线。好，咱们再来看一看，在生活当中呢，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这简直离谱到让人无法想象。贵州的女子李某啊，因为自己呢欠债太多，又无力偿还，那怎么办呢？她就想了一个办法，她说我干脆相亲，哎，然后我要彩礼，这样的话呢，我就能把自己欠的债呢都给还上。她呢就通过相亲闪婚闪离骗取彩礼，上午这个离了婚，下午呢就和受害人呢领了证，婚后啊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离开，不和对方呢共同生活。那检方也查明呢，说李某啊先后骗取了三名被害人共计34.1万的彩礼。介绍人柴某呢也明知啊他的意图，但是呢仍然帮着诈骗，并且呢获得高额的介绍费。目前呢李某和柴某因涉嫌诈骗已经被移送到法院起诉了，婚介公司呢也被列为了经营异常。婚姻岂能作为是敛财的工具啊，对不对？你真把这些人都当傻子了啊！闪婚闪离的骗局啊，不仅说是伤害了感情，更是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当然这个案子呢也是提示我们，面对来得快的爱情还是要保持冷静，千万别相信啊那些相亲的说一见钟情，哎呀说我看到你啊那简直了，我就不想再跟别人好了，你信吗？是不是？所以说擦亮眼睛啊，咱们再缺媳妇儿也不能让他们钻了空子，这就是保护好自己的最佳方法。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5: 这里是早高峰大搜索。6月1号呢，广东汕头有一潮汕的卤水火锅店，引发了热议。据店家蔡先生讲述啊，说有4名游客进店消费了400多块，用餐时间大概40分钟，然后呢提出了不满，说这个锅底啊味道太淡，牛肉呢有腥味，跟想象中的不符，仅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费用。蔡先生表示呢，自家火锅主打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潮汕特色，开店5年来接待了无数外地游客，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然了，这个游客呢表示不满，说要写5000字的这个差评，5000字的差评啊。后来没办法，这个老板说那就免单吧，啊，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无奈之举吧。事件曝光之后呢，网友纷纷讨论啊，有人认为呢是众口难调啊，也有人质疑呢这游客呀是借题发挥，有功夫写5000字的差评，这也真是没谁了。这件事儿呢表面啊是口味不合，实际上呢它所折射出的是地域文化和外来期待的碰撞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潮汕卤水火锅呀，讲究呢就是原汁原味，对吧，但呢并非无味，而是呢让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度啊得以呈现。游客如果说以个人的偏好去评判的话呢，就难免会产生落差，对不对？所以说一味的用差评来施压，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啊。那下一次再碰到类似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呢，这个夏天啊高温高湿，这个食物呢更容易变质啊，大家也都知道细菌呢也容易滋生。这种看起来很平常的食物，剩米饭吃不对的话呢，可能会让你进医院啊，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各位，甚至说呢会危害你的生命。这不嘛，有一男子啊是广东江门的，50岁，他呢就把家里冷藏的这个剩米饭做成炒饭之后呢食用，吃完之后呢自个儿就进 ICU 了。你能想象就因为吃剩饭进 ICU 吗？他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休克了，心脏啊肾脏啊都已经开始衰竭了。那经过 ICU 服务人员的抢救，那陈先生呢最终是脱离了生命危险啊。其实他患有的呢是由这个一种细菌所引发的食源性的疾病，这种细菌啊多见于 温室下长时间放置米饭或者是炒饭当中，所以说由它产生的这个食物中毒呢，也被称为呢叫做炒饭综合症。它的特点呢就是呕吐、腹泻。那所以说你看啊，这个不浪费粮食，我觉得是优良传统，但是前提是看你放了多久，时间太长了，那不浪费也得浪费，就得扔掉了。为什么？你吃完之后会要人命的呀，对不对？那这种病毒啊，它呢其实特别容易在这个淀粉类食物当中产生，比如像米饭啊、面条啊、土豆啊，在120度以上的高温当中还可以耐受90分钟。你说你谁家炒饭能炒90分钟，对不对？那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说夏天尽量不要吃剩饭，吃多少咱们就烧多少啊，要是剩的不是很多那就倒掉，绝对不能够为了不浪费粮食然后吃，吃完之后你发现这比大米贵多了，而且最主要的它能危及你的生命。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4: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照亮我们的人。

欢迎大家听着齐秦的歌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老朋友们你们好，天气有点热哈，这样热的天气里早晨开车要适当的把车窗打开通通风换换气，哪怕有一股热空气突然冲进了你的车厢里那又如何呢，总要迎接他们的，躲也躲不过呀，不如换一下自己空气，就是把自己的内循环改善一下。在方宇的朋友圈我们经常会提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有的人喜欢下雨天，真的有人喜欢下雨天啊，他觉得撑一把油纸伞从那条小巷穿过去就很唯美，江南色非常的好。那也有一些人喜欢刮风的天气，觉得树哈随着风动，然后整个就会沉浸在那个雁过留影的那个过程里。还有一些人呢喜欢云，那你说抬头看云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且喜欢云的人往往有着比较细腻自由的内心世界，看云就是看云的变化呀，从那种变幻当中感受到生命的诗意还有哲思。所以那这种看似简单的看云，喜欢云的人，那背后到底藏着怎么样的心理特质呢？这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呢？喜欢云的人通常有这样一些特质，比如说内心比较宁静，享受云的静谧和悠远，在忙碌生活当中寻找内心的平静，懂得给自己的内心留出一片空白，让思绪随着云自由飘荡。还有就是富有想象力，云的多变形态容易

散发出，让人激发出一些想象力。他们善于从平常的事物当中发现美好的灵感，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有就是向往自由喽，像云一样自由自在，不受拘束，享受独处的时光，倾向于独立思考和行动。另外就是感情很细腻，因为云的飘渺和孤独感会触动他们的情感，对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有着敏锐的感知。从阿德勒的心理学来说，云和风作为物体是被人的观念所定义的。对大多数人而言，云象征着自由和放松，它是天空的诗人，用形状在书写着无拘无束。如果说喜欢云的人有一些什么生活态度的话，首先呢，他就是很容易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因为他对未来充满期待，懂得从平凡当中感受美好。再就是很重视精神世界，不满足于物质富足，更注重内心的丰盈和平静。超然物外也是他的一种生活态度，他用不被外界打乱的生活节奏在诠释生活的美好。真是应了那句话，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喜欢云的人呢，就用仰望的方式在和世界和解。我不知道听我们节目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喜欢云的，因为听了我这段解说之后，哎，觉得好像暗合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种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我突然就想到，在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甚至在我刚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的时候，他的歌呢就特别的火。好像我做的第一期节目里，我就选了这首歌。大家谁能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演唱者又是谁，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留言。直播间的名字用微信搜索我是方宇，方块的方，下雨天的雨。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好多人都听出来了。这首歌来自孟庭苇，歌的名字大家也都猜对了。其实不是猜啊，就是一听就很熟悉，在自己的某一个时段，可能也听了不止一次两次，自己也会唱其中的一些小片段。所以今天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应该也有不少人想起自己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那个时代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既然已经拿云做了主题，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很深情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云和》。我看到有人进到直播间说，风雨啊，你戴的这条围巾好好看。这条围巾就是我在李祖村淘来的一条围巾，只要38元，而买三条也只要100块钱。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而这条围巾今天暗合的非常巧。你看我拿了两个琵琶，就是昨天呢，我在把宁海的一位王婆把他们家的琵琶给大家分享。我觉得因为价格非常的低，那当然只能叫分享了。昨天我就问我的朋友，我说你帮妈妈和姐姐帮着妈妈给卖了琵琶，妈妈的心情怎么样？都说妈妈之前呢，哎呀很担心我的琵琶熟了卖不掉怎么办，发愁。现在他发愁的是要那么多的琵琶要装箱要寄出去，这可如何是好，感觉工作量很大。所以人就是无时无刻都有不同的烦恼，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你刚刚从这个烦恼当中脱出来，结果发现新的烦恼又来了。所以说明人的一生不过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问题来了就迎着它，问题来了就迎着它，解决了再迎接下一个问题。你看你这样一想，是不是整个心态都好了？既然有人看中了我这条围巾，我也觉得很巧，刚好也是这个琵琶色哈。你看是不是颜色非常相近琵琶色？这条围巾呢是他们李祖村的和和棉麻，就是在这样的夏天天气很热，然后办公室又有空调，你就觉得颈椎很难受，那这条围巾挂在脖子上就是这个效果。你们看到我的这个效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拍一下一号链接。但是更多的人我都知道是冲着这个琵琶来的，因为这个琵琶收到的人都被他甜到了。我昨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反馈说，哇，我妈妈，我昨天给她去送了琵琶，结果妈妈到了晚上就给我留言，留了好长一段，说我喜欢，你爸爸也很喜欢，觉得真的很好吃，说你真是我的好小棉袄。其实孩子就很开心嘛，说作为一个小棉袄，也就是给妈妈送了一箱枇杷，然后妈妈吃到以后那种甜哈，就让她好一段时间，妈妈开心她也开心。她说她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价值就在于让妈妈开心，这就是一种双向奔赴吧。昨天呢还有一件 bug 产生了，就是大家都去买枇杷，但是那个枇杷它比较重，5斤嘛，寄到北京去都要50多块钱60多块钱，光运费。因为顺丰超过2天呢，这个王先生呢又很担心这个品质受到影响，大家收到以后不满意，又会产生一大堆的后续效果，后续的麻烦。所以他就说建议，如果一天收不到的话，那大家就不要拍，比如说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有什么新疆啊，比如说武汉啊，还有北京啊，大连啊，昨天有好多外地的朋友拍，那这个朋友就感觉到压力好大，他也建议大家能够撤回这个单子，因为他担心你收到以后品质受了影响。因为在保鲜方面他没有那些冰袋什么的，在一天之内他是不需要冰袋的，但如果2-3天就很容易坏，而且琵琶本来也是容易坏的。所以如果很远地方的朋友请多多谅解，也撤回你的订单。我们主要还是江浙沪，而且是包邮的。如果你下单的时候发现，哎，价格怎么是118，那是因为他一开始下单的时候要把邮费付进去，等你买完之后呢，商家会把那10块钱的邮费退还给你，请大家多多谅解。二号链接的这个琵琶，昨天下了节目，我在办公室。

也给大家演示了，完全没有渣，而且你在剥它那个皮的时候，那个滴滴滴答答那个果汁就会滴下来，颜色非常非常非常的新鲜，拿在手里也是硬的。这个枇杷是我前天收到的，昨天也放在冰箱里，今天早晨我又拿了几个来，下了节目，下了节目就是说的口干舌燥的时候吃几颗枇杷，又清甜，然后又对嗓子有滋润的效果。二号链接的枇杷，坦白的说，今天也就是最后一次了，这周我就卖两次的枇杷，昨天和今天。这个价格呢，按说宁海的这个枇杷，它的价格大概在50到150元之间，就一斤啊，因为它的品质，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在直播间，我们的这位朋友给他的妈妈卖嘛，他没有中间环节，他就给了最底价，也就是一个成本价，一斤只要20块钱，一箱呢有5斤，而且包装非常精致，到手以后你一看，一颗一颗它都是非常完整的，没有磕磕碰碰擦伤的，你看拿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今天大家如果不拍，明天我要出差喽，一出差就是3天，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拍也没有喽。等到我回来呢，这个枇杷也就过季了，也只有今天。好，听着云和去找你的那一份枇杷，送给老妈老爸，他们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让他们也知道哦，原来枇杷也有这么好的品质的。

是不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就云和哈，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复古。然后看到这位魏，他说：“方老师好哦，我每天在诸暨，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都在听你的节目。”菠菜说：“方宇，以前一直听你的方宇大搜索，很不错，终于看到你本人了。原来我是一个琵琶色的主持人，你看我这个围巾，还有这个琵琶的颜色都是琵琶的颜色，你看都特别的协调啊。而这种有点土黄又有点橙，应该说更有点黄色，就是这种白沙琵琶的这个颜色，还真的是很衬人的皮肤。谢谢菠菜的到来，谢谢魏，也希望你们可以吃到2号链接的这个好琵琶。今天既然是云的主题嘛，就是代表着一种自由自在向往。

着一份心平气和，然后呢也会有浪漫主义，也会向往远方，另外就是愿意独处，享受自己的世界。那么下面这首歌，许茹芸的一首代表作《如果云知道》。如果云知道，大自然当中那么多的气象现象当中，好多的人就喜欢云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很开心呢？他开心的时候会不会就下起雨来了呢？到底哪一朵云，谁也不知道哪一朵云会下雨，是不是？好，进到直播间的人，二号链接白沙琵琶，今天最后一波，要五斤，五斤只要108，江浙沪包邮。

0: 请听我的提醒，你要注意那个枇杷，它是性凉的，然后就脾胃虚寒者是不宜多吃的，而且它的果酸含量比较高，避免和海鲜等高蛋白的食物同食，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选购的时候呢，你也要注意，第一呢是看颜色，就是它的金黄有光泽，果面是光洁的，没有那个杂斑，就是看上去有些枇杷是那种橙色，也黄颜色很深，上面呢就是那种黑的斑呐、啊，什么都很多。但是你看到宁海的这个枇杷，它的表面果的表面是光洁的，没有杂斑，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摸一下硬度，软硬适中，太硬呢没有熟，太软呢容易坏。而现在这个摸在手里，因为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还有这种冰凉的感觉，特别舒服。再就是看果柄，果柄是新鲜的，就会有绿色。你看这个果柄是不是绿色？表明采摘的时间近，因为他们直接从田间地头就发货寄给了大家，江浙沪今天拍，明天早晨就会收到，早晨我就看到有人已经收到了，信下单了二号商品，周某某下单了二号商品。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经常去吃水果或者买水果的话，都知道宁海的白沙枇杷，它的风评是非常正面的。它也凭借着它独特的乳白的果肉、清甜多汁的口感和入口即化的细腻的质感，完全没有渣子，然后在众多的枇杷品种中脱颖而出。尽管价格不菲，但它背后呢是严格的品种管理、先进的种植技术，还有强大的品牌背书，让它成为初夏时节备受追捧的高品质水果。有些时候真的要看运气，我自己在店里去买枇杷，普普通通的枇杷也是比这个价格也还要高一点，但这个枇杷呢，就是因为那天我的朋友在朋友圈说要帮他妈妈，他妈妈要求他说，哎，你们两个姐弟俩人帮我把这个枇杷卖一卖，我今年的枇杷品质特别好，然后他就开始发朋友圈，然后我觉得好啊，这个价格你看又是从田间地头直接到你的餐桌的，它的没有中间的二到三道那些过程，所以它保证了它没有加价的环节，相当于真正的从田头到了你的餐桌，这就是我一直向往的带农产品的一条路径。那这次呢也是我试了一下，发现真的很好，再加上这位朋友本身就是做外贸的，他对于包装啊、品控啊要求都很严格，他一定会保证你收到的东西要好，保证它的质量，因为它信誉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赚不赚钱对他和姐姐来讲，重要的是帮妈妈把那些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产品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北京时间9:30。
6: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8: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9: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8: 快快带我一个
9: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2: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心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5: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小草说，方宇老师你出差几天啊？3天，明天一早出发，坐高铁出发，3天的时间出去，然后会给大家采集来新鲜的事物故事，再和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当然也有不少的朋友开始下单这个微某某、碎某某、周某某都在下单二号商品。是的，过了今天，我觉得用平价然后去品尝高品质的农产品，你会发现苹果和苹果不一样，梨和梨也不一样，甚至西瓜和西瓜也不一样，就像人和人也不一样。我们去认识一些高人，比如说你在网络上也会认识老师，你会听到麦家老师、余华老师，不同的作家他们在一起，包括莫言老师、苏童老师，他们在一起说话的方式。有一天人家问余华说，你们在一起互相踩踏，到底你们的关系好不好？他说，好呀，我们这种互相开玩笑，我们互相开玩笑的过程里头其实是在给对方捧场，你知道吗？这其实就是在给对方捧场。有时候你在给朋友捧场的方式可能就是吃了他一个枇杷，然后给他点了一个赞，那就是朋友的捧场。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决定帮自己的母亲卖枇杷的时候，好多人都去给他捧场的时候，他一定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回馈更多的朋友。月亮说，我昨天已经品尝了。哎，你点大拇指意思是吃完以后觉得好吗？吃过的朋友也可以在朋友圈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点赞一下或者认同一下，然后你会觉得物超所值，用平价享受到高品质的水果，这是我的追求，但是很难达成，因为一般的农户他在物流方面做不到，而做了物流这一些呢，他一定付出了更多的劳动，他一定要附加值，那么最后买单的都一定是消费者。只有这种情境之下，就是孩子帮妈妈卖才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然后更多的劳动力都是儿子女儿两个人就白出劳动力，让妈妈开心一下就好。那我们作为成年人，理解他们的爱好，然后也理解他们的孝顺，当然更重要的是，妈妈昨天本来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六一儿童节，说她真是愁并快乐着。愁呢就是这样，挑果子的任务就会很重很重，昨天根本就闲不下来，但是呢开心的就觉得哇，我的好果子没有浪费。

你看那个同时代的歌哈，他们的风格其实还蛮像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演唱的，王新平演唱的，风中有朵，这刚才这首歌呢叫别问我是谁，就感觉他们的演唱风格还是很像，对不对？唱出来的那种情绪也是挺像的。然后看到说下单一箱孝敬母亲大人，这是千舌草，还有黄文说我再给母上买一箱，小草说我昨天下了单，宁波本地还没有收到，这不可能啊，昨天下单吗？你可以在后台问一下，叮叮一下，为什么还没有收到？因为昨天下单，今天早晨都已经收到了。看到这么多的人用这种方式去支持浙江的农产品，真的很开心。2026年你在百度啊千问啊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宁海的白枇杷是5月20号开始采摘的，5月25号前后进入到采收的高峰期，普通规格1斤50块钱，40克以上的精品果价达到了1斤150块钱甚至更高，所以现在5斤只要108块钱，你就知道它的确就是从源头到你的餐桌，所以省去了所有的中间环节，包括这个物流啊，全都是儿子女儿亲自来给打包，做免费的工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我也好开心，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一直想的就是如果能够没有那么多的附加值，大家直接从田间相当于他采了直接就寄给你，整个流程都会简化，然后呢价格也都下来了，但是这才是我第一次做到了。然后 Jason 已经就是这个儿子就是我这个朋友已经进到我们的直播间说按照下单的顺序发货，昨天拍的今天全部发出，就是妈妈跟姐姐在这个挑选，因为每一箱有整整80颗枇杷，是4层分了4层，每一层有20个小坑坑，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有一个格子间单身公寓，一共有4层，一整箱里面有4层，每一层有20颗，都是看上去非常好的，他们精挑细选的这种枇杷，所以你就想一下，这个成本居然只要108。其实我私下里在想啊 ，Jason， 你们这一把生意肯定是亏了，你跟姐姐的劳动力完全是免费的，然后妈妈也辛辛苦苦的，也就是说开心了，全部卖出去了就已经很满足了，没有浪费就已经很满足了，是吧？所以我们的听友们抓紧时间去拍，要知道宁海白的高峰瓶不仅源于它的天生丽质，更得益于现代农业技术和产业模式的加持，因为它有套袋种植啊、绿色防控啊、标准化的生产啊，也都确保了果实的果品的安全和高品质。收到的朋友你吃一口自然就知道了。这位叫易的朋友也说，我也是昨天下单，显示6月3号之前发货，就是他们1家3口现在已经忙的是不亦乐乎了，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在摘一直在装，他不是说摘出来扔到一个箱子里就给你寄出去，而是摘出来一个一个的单独包装，简单点说，方宇老师，枇杷可以寄到皖北吗？老妈在老家，每到秋冬季支气管哮喘咳嗽，我之前是买枇杷干或者枇杷露给他吃的。那你的这个问题我希望 Jason 可以回答你，寄过去的话可能流程会比较长，他会担心，但是皖北应该是可以的吧。谢谢连雨下单，谢谢张某某下单，谢谢一只鱼关注主播。那下面这首歌真的就叫电台情歌了，其实电台里面不只是在听歌然后讲一种诗和远方，电台里的生活也有普通的人间的吃喝玩乐，或者叫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我讲的这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其实也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一个季节过去以后种出来了，好不容易丰收了，但有时候丰收以后它并没有丰产以后并没有丰收，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丰收了，它没有卖出好价格嘛，那其实它也没有赚到更多的钱。所以我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窗口让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家庭的一代二代三代他们在

展的过程当中，孩子是怎么支持父母的？可能在好多年前，爸爸妈妈就是种了枇杷，卖了钱，然后支持自己的儿女去读书，然后读书读好了，儿女呢在城里，在宁波市去定居，做生意，做产业。但是呢，妈妈的那几亩田始终还是种在那里，他没有觉得，浙江很多老人都这样，没有觉得自己的儿女啊，现在事业有成了，家里也不差钱了，我就应该不劳动，他们依然会非常勤勤恳恳的，该种地种地，该除草除草，该做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少。但是让人感动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是爸爸妈妈一旦说我需要你们，他们也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大钱不赚，去帮着妈妈去赚一些小钱。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为感动的东西，我看到了一种情感，就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你多赚了几块钱，而是一个家庭当中的一种凝聚力，让人觉得这才是家和万事兴，家庭越来越好的一个根本所在。他说礼拜四之前呢还有，过了礼拜四应该就没有了。思思说，我刚下了一单，万一还想回购，是不是可以在刚才那个链接里复购呢？是的，就在我们直播间的二号链接，你就在直播间的二号链接。

我以前以为80后的，像我作为70后，我是喜欢过陶喆一阵子，因为他的好多歌，我甚至把他做进了我的宣传带。啊，80后也熟悉陶喆。啊，最近我发现90后也很喜欢陶喆。陶喆的这个演唱会说99场已经奔向100场了，然后杭州的朋友就会从杭州跑到上海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大家把他曾经温暖过自己的那些言语啊，用一个笔记本抄下来、写下来，就是传递式的传递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一个艺人如果他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虽然跟他的最高峰的时候已经不能比了，声线啊疲惫了可能都会受影响，但是人们都是买情怀的账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其实也是情怀的一种嘛。这首歌叫《望春风》，来自陶喆。谢谢我们所有的在直播间给这个家庭加油的朋友们，把这首陶喆的《望春风》献给你们。因为妈妈经过了今年的这份大家的热捧，她一定很有成就感，明年呢她会更加用心的伺候她的那个果园，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平价的高品质的好枇杷。

0: 逛商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400-833-1912，这个电话号码已经很熟悉了。400-833-1912，如果你眼睛有各种不舒服、不适，然后干涩、模糊、流泪，你都可以试一下。但是这个试呢，我要给大家先声明一下，因为你打电话之后呢，对方可能会忙，他会告诉你，等一下，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特意给你打回来。打回来之后呢，他会细心的跟你来聊，看你的眼睛到底遇到什么问题，然后他会给你介绍价格。还有不同的，比如说买多少包，买多少包，它有不同的价格，然后也有不同的赠品。但是赠品这件事儿一定是买了之后才赠，如果没有买，它是不赠的。这个我们要有言在先。电话号码是400-833-1912，一站式的，让你的眼睛变得舒适起来。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圆的朋友圈，今天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其实都是点滴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通过一个家庭的缩影，就想到了每年到过年，大家说我要回老家喽，然后爸爸妈妈有地种，然后回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年糕啊、菜呀、粽子啊，还有油啊、干果啊等等，反正就是想得到的，甚至鸡呀、鸭呀都给你塞后备箱，就是满满的后备箱塞满，让你回家回城市。所以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就是那些风味，那些来自父母种植的土地给我们的馈赠，总是让我们心怀感动。所以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就是父母的子女之间的双向奔赴，就像这一次我们的琵琶行一样。谢谢简单点还记得我，因为他说方宇老师，我以前呢就是有一个名字叫彩云追月，你还记得我吗？这个名字我真的有印象，大凡跟我有比较多的互动的朋友一般我都还会有印象。也有朋友特别让我来讲解一下五号链接，这个五号链接怎么说呢，我要说了大家又说你我其实就是在推荐这些手工艺人他做的手工布鞋。昨天我给老爸打了一个电话，我说爸爸你的鞋子是多少码，他说是42码，但是脚背比较高，可能一般要穿43码。我说我帮你订一双布鞋哈，因为这个布鞋特别舒服，要特别的跟他们说一下脚背要高一点，因为他的脚背高扁一点的他脚穿在里面就比较不舒服，然后呢脚又比较宽，所以这样的鞋只能去订定制，就是这个五号链接。我自己现在每天晚上走路，我都是穿着布鞋去走路的，因为发现它很透气，又很轻盈，然后又很时尚。所以五号链接的这个布鞋，你可以卡码拍大一码。如果你是36的，你就拍37；如果你是37的，那你就拍38，就这么简单。今天你让我讲解，我就推荐给你五号链接里的这几款布鞋呢，你选颜色就好。只要是颜色选对了，反正脚感真的很舒服，买了的人都说好，我也是认同的。马上要出差，我也想好了要带着这双布鞋出去。日常呢因为出差的时候还有一些公务的拜访，那个时候呢要穿高一点的鞋，但是到了晚上或者走路的时候，我就准备带着这双布鞋晚上去走路，又很轻便不占地方。这就是五号链接。还有三号链接呢，我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在李祖村呢有一个西班牙火腿的体验店，这个主理人呢叫 Vicky， 他和他的妹妹还有妹夫呢是西班牙人，他们把伊比利亚的这个好的火腿在这个李祖村可以买和卖，然后你进去以后他会给你，你看到他给你切片，切好以后放在你的手的虎口这个位置，那个温度啊会让这个火腿更加的油润一些，然后你去吃，有些人呢也会配了哈密瓜去吃，然后也有些人呢可能就红酒一杯，然后来这么几片西班牙火腿，这个晚上就觉得很惬意了。我们浙江之声有一位主播就跟我这样说，他说他比我早一天去了李祖村，然后也进到这个西班牙火腿店，他还买了他几袋这个火腿买回来，他说晚上就是有时候疲惫的时候喝一杯红酒，然后来几片火腿，他就觉得很好。而他看到我这个价格的时候就说啊，方玉姐你的价格比他们店里卖的还要低。我说那是他们李祖村给我和我的听友的一个特别的价格。所以三号链接的西班牙火腿我之前都没怎么推，但实际上也是主打产品之一，喜欢的人一定会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的好，香而不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你可不要忍住哦，忍住不要下单哦，因为过了这个村，今天我做完直播，明后天大后天我都出差了，不管是火腿还是琵琶我都不卖了。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尚优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1: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3: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1: 来，眼睛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5: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6: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7: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8: 感谢你，医生。
9: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副院院长蔡秀军。
1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4: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5: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

0: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2: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周佳，
3: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4: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5: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6: 我是浙江省立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7: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8: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也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找到我们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有任何关于减重相关的问题，今天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随时留言。今天的直播呢，也同步通过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视频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夏季减肥相关的医学知识。我们知道夏天已经来了，减肥和养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热点话题，但是盲目跟风可能会伤身，如何科学兼顾？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西医结合的专家，用西医变数据，中医调根本的双重视角来揭秘夏季健康减重的法则。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西医结合糖尿病肥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李宏春李主任，欢迎您。
9: 你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宏春。
8: 今天我们是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来和大家讲讲减重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知道一说到减肥，西医强调的是热量缺口，中医呢强调的是痰湿内阻。那么首先想请李主任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视角来帮我们解释一下肥胖这个概念啊。
9: 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在中医跟西医这个点上呢，其实是非常相通的。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它这个肥胖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肥胖不是说你今天200斤我就一定是肥胖，而我120斤它就一定不是肥胖。肥胖它是指这个我们脂肪层的过厚，特别是这个内脏脂肪，尤其是呢我们医学上讲的这个甘油三酯，它积聚到一定程度，引起了人体的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变化。比如说有的人这个胖了之后，他会出现这个睡觉会打呼噜。有的人胖了之后呢，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疾病的一些变化之后，那我们才把它定义为是一种肥胖。
8: 刚刚您提到了，就很多肥胖患者啊，他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会导致很多慢性疾病啊。
9: 对，
8: 这样的患者可能我们要尤其的来关注肥胖的问题啊。
9: 对，
8: 那么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去理解肥胖，刚刚我也提到了痰湿，因为很多人都说这个肥人多痰湿啊，那从中医的角度也给我们讲一讲肥胖这个概念。
9: 对的，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个肥人多痰、肥人多湿，确确实实呢，这个很多观念呢是这么认为，我们可能现实中也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的。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很多人还忽略了一点是什么呢？叫肥人多气虚。
8: 多气虚、
9: 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可以发现，比如说胖的人，他往往可能这个爬楼梯啊爬不动，跑步呢也跑不动，甚至另一点这个重的东西就感觉会很累，而且容易出汗啊，这个容易口渴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啊，它除了痰跟湿之外，跟这个气虚呢是非常有关系的。并且呢，我们在这个最早的我们这个中医的典籍里面，还把肥胖呢分成了什么叫脂人、高人、肥人、肉人的四种不同的类型。
8: 您提到了一个叫肥人、一个高人、脂人、 入人啊。
9: 对对对对对，
8: 四种不同的类型啊，那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每一种类型它的一个特点？
9: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中医呢讲就是一个叫整体观念跟辨证论治的，它就是不同的类型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四种类型当中，我们讲第一种这个高人，高人呢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见到的，像这种大胖子，就是肚子特别的这个大啊，这种呢它有点像这个苹果一样的这个身材，我们叫中心性的这个肥胖。那么第二种呢我们叫做过脂人，脂人的这个特点呢跟这个高人有点相似，但是它的不同特点在于哪呢，它全身都比较胖啊，就像这个梨一样的，所以我们叫这个周围型的这种肥胖，
8: 胖的比较均匀。
9: 对，胖的比较均匀这个词非常的恰当。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叫这个肉人，肉人呢其实它严格讲起来它不能完全是叫胖，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的特点呢它胖的同时这个肌肉的成分也比较高，于是它既有这个脂肪，然后呢又有这个肉，所以呢它是比较结实的类型，所以我们叫做结实性的这种肥胖。
8: 那这个肉其实指的是肌肉了。
9: 它也不单单是肌肉，也就是它的肌肉跟脂肪都多
8: 啊，
9: 两者都多。哎，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肥人。肥人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可能会越来越多。这个人他有可能这个体重会稍微超重一点，或者是正常，但是呢他这个人的肚子里的油是非常多的
8: 啊，
9: 所以呢我们这种他有点叫做虚胖型的，所以跟肉人相对来说一个是实胖型的，那么他这种呢属于叫虚胖型的这种特点。
8: 刚刚您解释了这四种类型，肥人、高人、脂人、肉人、
9: 对对对。
8: 那我想知道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中医是有体质辩证这样的一种说法的。
9: 对对，
8: 那这四种人他会对应不同的体质吗？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肥人是不是就对应着痰湿体质啊？
9: 对，我觉得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的专业啊。其实我们这四种类型啊，它其实这个它的症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这个高人啊，高人有可能他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叫痰湿壅盛型的，这一类呢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痰湿比较多的
8: 啊。
9: 而像这种脂人啊，他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这个我们叫胃肠食热型的，就是他这个吃的很多，就是属于这种代谢比较旺盛的啊。还有一种呢像我们这个肉人，肉人呢它有可能是属于什么，有可能是属于肝郁气滞或者气滞血瘀的，也有可能是属于胃肠食热的，就这类人的特点呢也是吃的多，然后呢这个消化吸收啊这种代谢功能是比较好的。那么肥人的特点呢它就是跟什么叫我们叫脾肾阳虚，它就是真正的叫虚了，所以呢这个当中只有我们这个这个叫肥人呢它是属于虚的这个类型的。那么像这个高人啊、脂人、肉人呢它有点是像这个实的这个类型的那么在实的类型当中呢，它可能有的人是可能是痰湿重的，有可能是胃火旺的，有可能是肝气郁的，那每个特点呢也会有所不同。
8: 对，所以其实从中医辩证的角度，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体质有一个认识，并不是所有的胖子都是痰湿质。
9: 对对对对，非常的对。
8: 所以不能说我胖啊，我就是湿重，我就一定要祛湿。首先我们要到中医这儿啊，让中医帮您进行一个面诊，来确定一下我自己的体质，来对症的进行施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对于不同肥胖的群体，我们采用的减肥方案肯定是不同的，对吧？那分别是怎样的？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其实我们第一步呢已经走得非常的好了，我们知道了这个是不同的这个类型，
2: 对。
3: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类型呢，针对它的病因，我们就可以对症的去进行这个处理。首先我们先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上去讲，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第一种，像高人，高人呢他是可能是属于因为痰湿是比较多的人，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祛湿化痰。啊，这个是我们可能现在可能比较多的一个主流的方向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对这一类的群体呢，我们是适合的。那么像第二类的群体，比如说像脂人这一类群体，它主要呢可能摄入比较多，它胖的比较均匀，那么这一类的群体呢，可以用一些这个我们叫淡渗祛湿的这个方式，但是呢它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去控制一下我们这个摄入，就是我们的摄入量要稍微少一点啊，那可能这一类人他可能这个问题他可能就解决掉了。那么像肉人，其实可能从一定角度上来说，这个肉人并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这个减，可能我们只是说把一些正确的或者叫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教给他，他可能这个脂肪就能下来了，因为他本身这个肉是比较多的，肌肉是比较结实的，所以可能我们教他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他可能就能下来。但是这一类群体呢，我们要特别这个强调一下是什么呢？如果他是运动比较多的啊，或者是这个热爱这一类活动的，那么千万不要随便停下来或者突然静止，因为这类群体呢有个特点，它的基础代谢是比较旺盛的。如果说您突然之间这个停下来，有可能它这个反的是比较快的。就像我们可能现实当生活当中可能也会碰到，像一些比如说喜欢搞运动的或者运动员之类的，他可能在退役之后，如果没有进行很好的体重管理，甚至没有进行很好的这个饮食的管理的话，他其实这个胖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还有这个第四类，那么我们叫这个肥人。那么肥人这一类呢，因为它主要核心还是因为气短所引起的，所以这一类的群体呢，我们可能要通过一些补气的方式。就像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科，在体重管理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茶包的方式。那么很多患者就会觉得很奇怪，哎呀，医生，我明明已经很胖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用一些像人参啊、黄芪啊、这个黄金补气补血的这个药呢？
2: 对
3: 啊，那我不是越吃越胖吗？哎，确实，就很多人一开始看到这个时候，确实会不理解。但是其实中医讲究的是叫治病求本。您的这个，我们不是说您今天体重降多少，我们把你这个分量给你降下来，而更多的是要把你偏颇的体质调整过来。你本身就是属于这个脾肾阳虚型的，那我当然要给你补气，要温阳啦。我用人参啊、黄芪啊、黄金、鱼肉等等这种，把你的阳气补上来了，把你的气补上来了，那自然而然你的整个的这个体质的代谢就好起来，脂肪就下去了，肌肉长上来了，那个肥自然而然就减下来了。
2: 所以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的减肥方案也是不同的。刚刚李主任呢也是从中医的角度帮我们解答了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和李主任共同讲到的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减重这个话题啊。那李主任在这方面也是相关的专家，刚刚我们的标题叫做西医变数据，中医调根本啊。在直播间也有朋友问到说，中医减重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吗？那接下来呢，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果一个需要减重的患者来到了您的诊室啊，就是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我如何为他

0: 制定个性化的减重方案。
1: 嗯，好的。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主要是讲我们中医方面的内容，但很容易会去想了，那我西医方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对，
1: 哎，不要着急啊，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讲一讲西医方面的内容。
0: 嗯，
1: 西医呢也不是说单纯的看到这个人胖了我们就把他这个重给他减下来，其实西医也是要去分析原因的。比如说有一种这个类型啊，它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我们这个吸收功能比较好的啊，这一类的群体呢，它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压力比较大，应酬比较多啊，所以很多时候呢它可能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动的又比较少。那么针对这一类的这个群体呢，我们要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少吃多动，或者是适当的这个吃然后适当的这个去动。那么针对这类群体，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可能就解决了。那么还有第二类的这个群体呢，我们叫神经内分泌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他可能有的人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呢心情又不好啊，可能就会有这个情绪的这个抑郁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一类群体呢，我们要通过一些情绪的调控，他可能并不一定说是给你吃什么药或者用什么方式，可能跟你进行心理的疏导，你把心里的事情想通了，这个激素分泌正常了，说不准可能这个重就减下来了
0: 啊。
1: 就像我们可能很多大家都会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胰岛素抵抗
0: 啊。
1: 这个概念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不明白这个原理到底在哪里。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
1: 对对对对，
0: 我办公室的同事就有，
1: 对吧？对对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这个当中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核心的根本在哪，就是糖跟脂的过多的摄入
0: 啊。
1: 因为糖是这样的，我们糖摄进去之后呢，它慢慢的会当你用的过多的，就是不需要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糖确实是我们能量代谢的一个必需的物质，但是当你这个用不了的时候是怎么样呢？它可能会变成这个肝糖原或者肌糖原存储起来，但是你的存储的这个地方是有限的，当你这个仓库已经满了之后，那多余的东西怎么办呢？那么它就可能会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成油，作为油来存储起来，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油，那你就胖了。那么同时呢，如果你长期的油也是有限的，当你存装油多了之后，它在血管里时间久了之后，就血糖的升高，那么高了之后呢，就会导致一些糖尿病啊或者是糖尿受损这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胰岛功能是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的，不管是转化成糖还是转化成这个脂肪的时候，当你这个胰岛功能反复的刺激受伤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胰岛素的抵抗。那么反过来讲，胰岛功能一抵抗时间久了，它对糖的这个油的作用又没有了，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在这个除了我们肥胖之后，像女性当中它会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月经的这个不正常，甚至有些对生育功能都有影响啊。所以这类的群体它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我们情绪所导致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什么呢？我们是遗传的因素
0: 啊。
1: 虽然这个很多人不愿意接受，那确确实实在我们医学上它是有一部分群体它是因为遗传的因素所导致的。
0: 那这一部分人群它是不是比较难去治疗啊？
1: 对对，这类群体呢比较难，但是并不是说不能去防控
0: 啊。
1: 因为这类群体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遗传的这个因素呢，它其实是一个基础，但是核心呢我们叫环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善，把一些不好的因素去除掉，那么它这个基因也是不可能去发挥作用的，那发挥不了作用，那你的肥胖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出现。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不管是你用中医的方式也好，用西医的方式也好，我们首先要找到它肥胖的原因，那么通过这个原因来进行这个对症或者对因的这个处理，那么可能我们这个肥胖的问题它就能够这个解决到啊。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有这个听众朋友问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非常非常的多啊。除了我们中医里的这个我们这个叫汤药或者叫中药之外啊，那还包括我们针灸啊啊，还有这个穴位的埋线呀啊，还有包括一些耳穴的压豆啊，以及中医的这个功法的导引啊，以及正念啊，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啊。其实我非常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方式当中，我们要去关注什么。因为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很多一些用了不正确或者不健康的减肥方式的人啊。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点，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喜欢用什么，用一些代餐啊，或者吃一些这个饱腹感的东西，有可能的，确确实实

0: 是因为你这些东西吃下去之后呢，它助你的胃撑大了，那么你的这个饱腹感就强，你可能吃的就少了。但是一旦如果你停下来，那么你的大的胃还在这里，那还是有可能慢慢我们会吃得多，会胖起来啊。还有的人说我可能通过一些针灸埋线，就刚才我讲的有用，这个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它主要的原理是通过这个穴位的刺激啊，那么通过或者是饮食结构的调整，但是如果说这个刺激没有了，可能有这个作用就不一定有了啊。还有第三种，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人说运动对于提高基础代谢率是肯定有帮助的，但是运动呢会存在什么情况呢？一种人啊，我今天心血来潮了，我去运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
1: 不能坚持，
0: 对，明天后天大后天你不去运动，反倒会出现什么呢？你运动多了之后，你的热量消耗大了，你的摄入就多了，然后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又不去运动了，好了，胃口给你撑大，
1: 反而增重了。
0: 对对，非常的对。所以运动呢，你除非一定要坚持，还有一种呢，不能这个极端。有的人说啊，我一定要去运动很长时间，好了，你这个运动没有下来，关节坏掉了，特别是对于很胖的人，他其实是不适合这个运动的啊。
1: 运动也是要选择的。
0: 对对对，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更重要的要持之以恒。那么还有第四种呢，有的人说，哎，那我打针啊，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啊，这个世界上有可能会存在。
1: 对，这个也是我要问您的问题，因为刚刚直播间有朋友提到这个事情了。
0: 打针呢其实是这样的，打针呢很多时候呢它可能是通过一些抑制你的食欲啊，因为它本身是治疗疾病的，它并不是来治疗肥胖的。为什么我们可能欧美人或者有些地方它会用，因为它的体质不一样，它的体型不一样，包括用的这个剂量跟剂型都是不一样的。它更多的是通过抑制你的食欲，让你不想吃东西，恶心呕吐，它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扼守的啊。但是一旦你的针停下来，你不打这个了，你的胃口并没有缩小，你的体质并没有改善，它反反上来是非常快的啊。可能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反倒比你原来更要高的体重。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吃的少了，或者是这个吃的不均衡了，你的维生素、营养物质、蛋白质这些都丢失到了。所以你很多你看它这个这种瘦下来的，它会脸色蜡黄，皮肤苍白，就整个人看上去精气神不好。我们中医是讲究你这个人好跟不好，我们看什么？看你的精气神。如果说你这个精气神不好，你这个人的脏器功能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一类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
1: 因为在直播间刚刚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说自己的这个叫 BMI 指数已经是32顶几了。说想要问一下李主任，他这种情况适合打针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
0: 因为 BMI 呢，我们是通常比较常用的一种我们判断肥胖的方式啊，我们叫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说您这个人这个体重是这个像刚才讲的是100千克200斤，那你就用你的100，然后除以比如说你身高是1米7，那你就1.7啊。我们按照这个方式去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呢，它是叫23.9到27.9。也就是你在24以内没有问题，你不属于这个肥胖。那么你在28以内啊，24到28之间要注意了，它叫超重的范畴
1: 啊。
0: 对，如果你超过28，那就肯定是属于肥胖
1: 了。
0: 哎，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 BMI 的方式。当然了，你说我在18.5以内，那也不行了，那太瘦了，太瘦也不行啊。还有一种呢，我们是按照腰围，因为前面有一个弊端在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讲的肉人。他可能很结实，对不对？但是他的这个 BMI 也有可能很高，
1: 对，
0: 但是他并不一定说是完全就是肥胖。那么还有第二种呢，我们用腰围，一般男性来说呢，我们在90厘米，女性呢是在85厘米。那么超过这个范畴，我们也把它可以认为是一种肥胖啊。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叫这个周围性肥胖，就是这个腰肚子比较大的人，
1: 腹型，
0: 对对，腹型的这一种肥胖，我们去看，其实还是比较有意义的。那我们医学上呢，可能更多的会去用什么？用我们叫人体成分分析，身体质量指数，你的内脏，像我们会用内脏脂肪的面积、体脂比啊，会用这一类的这个指标去进行这个判断。所以刚才那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提到的这个问题啊，
1: 32点几，
0: 对，那他肯定是属于那个了，肯定是属于肥胖的这个范畴了啊。我估计他可能应该不属于这个肉人这一类的这个层次的啊。那么我是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是不推荐你去打一些这种针的啊，因为我已经把前面的原理呢跟您讲过了。其实您可以适当的通过，比如说西医的角度，我们去可以分析一下你的这个肥胖的成因，我们从根子上去解决问题。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呢，我 我们去根据你的舌苔脉象进行四诊的辨证，那么根据你不同的症型进行体质的这个调理。但你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我们中西结合的方式，可能这个重就给它这个减下来了。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怎样才能快乐？
7: 我拥有财富，
6: 我拥有美貌，
8: 我拥有健康。
9: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大医生来了啊！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西医结合糖尿病肥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李宏春李主任。李主任呢是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教学和科普工作，对于内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具有扎实的基础，能够较好的进行较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健康管理，擅长糖尿病、肥胖症、冠心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慢性咳嗽、反复口腔溃疡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案进行亚健康调理，收到较好的效果。在这些方面，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您都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在我们的公屏区随时留言。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啊，您记得把您的性别、年龄，包括具体的一些病症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李主任针对您的情况给出更加准确的解答啊。导播提示啊，已经有我们的听众上线了啊，1号线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0: 有什么问题您说。
11: 大医生，我咨询大医生，大医生你好。
12: 哎，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我呢今年83岁啊，病了也很多的，我糖尿病以前是没有过，但我到了3年了，就糖尿病了。那么糖尿病的后来嘛。咁么，咁么个便秘了，更加严重。咁么今年嘛，昨年嘛年轻就有，咁么的，那3年就是有糖尿病嘛，个昨年更加严重。咁么我比这个当中嘛，大医生，我是这个从左边可能，一定要吃2个礼拜的。这个当中他这个外面的还可以，有的感染嘛，就嘴里很苦。

0: 稍微大意思你看咋这么白呀
1: 啊，这种情况怎么办？
2: 好的，那个阿姨您好啊，就是刚才您提的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因为糖尿病呢，它本身会引起我们叫一个影响的胃肠功能啊，那么它会出现一个常见的像便秘的这个情况，包括还有像失眠等等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吃的这个药物里面，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便秘啊这种排便也有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估计啊，可能您不单单是这个药物，可能还有一些像降糖的这个药物啊，它可能也会有影响的。我呢倒建议您是这样，一个呢您这个首先不要太过于紧张啊，然后第二个呢，因为像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啊，它这个血糖的标准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您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血糖降得非常的这个低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比如说减少一些可能对你的这个睡眠啊或者是便秘啊有影响的这个药物啊，那也是有好处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也可以建议您，如果可以的话，你也是适当的用一些这个中药进行这个调理，那么中西医结合呢，可以把你的血糖呢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您的这个便秘和这个我们这失眠的这个情况啊，那这样呢减少药物的使用，特别是西药。
1: 吴阿姨您听清了吗？
0: 大姨子，我刚才你想说一句，那个他这个血糖个也来，他是二级双管，二级双管隔离闭经片，他这外是对他平时没影响哦，他说里面他说是要不下过。
2: 它是我明白，因为它不是说所有的药物它都会引起腹泻，虽然它有20%左右的这么一个胃肠道的反应，但每个人的胃肠道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是腹泻，但也有少部分人会出现像您刚才所说的大便紊乱的情况的。具体呢，我建议您可以到时候，比如说您专科的医生那里啊，或者是到时候再去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像一般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都会使用这个二甲双胍，
2: 对，这些是常见的药物，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肠胃不适，但像吴阿姨这种情况还是要到医生那儿。
2: 对，可能药物的相互作用也有关系的。
1: 在这我们也建议吴阿姨啊，你可以到您专科的医生那儿，然后去进行一些咨询，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替代药物，因为糖尿病的药物还是很多的。
2: 对
1: 啊，或者呢您可以找到线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啊，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这样的方式来治疗一下我们的糖尿病啊。李主任具体出诊的时间要和吴阿姨说一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翠苑院区1号楼7楼北面名医馆，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上午，
2: 对啊，1357的上午，非常好记。
1: 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的上午啊，那吴阿姨有时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因为今天节目线上时间有限，就不再过多的解答我们吴阿姨的问题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啊，这样吴主任我们再来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朋友提到说他是产后肚子特别大，想问一下李主任，从中西结合的角度应该怎么减肚子？
2: 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在我的门诊当中也经常碰到啊，很多这个孕妈妈呢，这个产后之后呢，所要这个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减肥，而且这一类群体呢，它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这个肚子特别的大啊。然后呢，因为可能这个我们叫怀胎十月嘛，可能它整个的这个肌肉啊都是有点松弛了，皮肤也会有点这个耷拉下来啊。那么这一类的群体呢，首先第一个，前提你要已经不在这个哺乳了啊，在哺乳期呢，我们是不推荐这个减肥的，因为为了能够保证你这个乳汁的这个质量啊，所以呢，在减肥期间，首先第一个，您已经停止这个哺乳了，这是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呢，能够尽快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啊，因为我们通过这个10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很多都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躺着啊，坐着啊，
1: 对，
2: 不活动，
1: 而且摄入会比较多，
2: 对，摄入非常多，所以呢，要尽量回归到我们正常的生活的状态，包括这个饮食的这个管理，以及包括适当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这个管理方面，然后那么第三个呢，我建议大家啊，当然这个呢也是给推荐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个希望进行体重管理的人啊，当然是瘦的除外啊，进行这个减肥的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整个饮食的这个顺序啊，常规来说呢，我们吃饭啊。

0: 起啊，我们蔬菜荤菜再吃点这个主食，如果主食能够有杂粮的，比如说三色米五色米黑米饭这种可以吃，没有的话我觉得白米饭也可以。那么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主要以蔬菜跟荤菜为主，可能主食就不一定去吃了，如果你没有剧烈活动或者没有去运动的话。那么在这个下午啊，比如说三四点钟的时候，可以来一把这个原味的这个坚果啊，作为我们日常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补充，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每一餐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吃到多少饱，叫七八分。七八分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吃下去好像已经饱了，但我能吃，我还可以再吃，这个时候就差不多了。
1: 七八分饱，
0: 哎，这个时候
1: 不要再吃了。
0: 对对，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到七八分饱了。然后呢，如果你觉得我有些时候很难控制自己，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算饱。放慢您的咀嚼的速度
1: 啊，
0: 每一口食物争取能够咀嚼到20下啊，那有可能你这个吃的会比原来的更加的这个少了。那么这样而然，一个呢帮你整个的这个起居调整过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于哪呢？要按时睡觉啊。不管是您是因为这个怀胎之后这个感觉这个人状态不好睡不着，还是因为要照顾宝宝比较辛苦，如果说您能够正常的回到原就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啊，那么要早点睡觉。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其实你11点之前要睡觉了。睡眠好对于这个减肥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刚刚也是给我们这个朋友一些建议了，从吃到睡眠，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调整，
0: 衣食住行。
1: 对，您先来试一试，看看自己的体重是否有变化啊。如果没有变化，其实也可以在这儿来寻求一下我们医生的帮助啊。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现在是夏季了，想和大家聊一聊夏季养生和减重相关的一些话题啊。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湿气好像特别的重啊，这两天尤其梅雨，很多朋友说感觉浑身都是黏哒哒的。那么我们想问到的是，夏季是否是调理痰湿减肥的一个黄金时期？因为我们提到的这个痰湿，它是不是和我们梅雨季的这个湿它是一个概念？
0: 其实如果说我们普通的去理解，它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概念，这是我们或者肉眼可见，或者是这个身体能够感受到的湿或者痰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中医上来讲呢，它还有包括广义跟狭义的这个不同的啊。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呢，就是比较狭义的，可能就是这种痰跟湿。那么我们这个中医里还有包括无形的痰等等这种，它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比较狭义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能感受到的这种痰湿的问题。夏至啊，夏至马上到了，夏天也要来了。那么夏天是我们去痰湿的好季节。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中医是讲究叫天人相应的，我们叫顺应四时啊。而春夏季节相对来说是我们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们《黄帝内经》就提到了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啊。而痰湿为阴邪，叫遇阳则化
1: 啊。
0: 所以呢，从这个点上来说，夏至，尤其是我们夏天最热的时候啊，6月22号啊，是我们夏至的时间啊。为什么我记得这么老？因为这是我的生日啊，开个玩笑啊。所以在这个季节上，是我们属于阳气最旺盛的这个时候，所以是我们化痰湿比较好的这个时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五脏当中叫肝心脾肺肾，脾的功能它是特点是什么呢？叫喜燥恶湿。它是喜欢干燥的，它不喜欢太潮湿，就是黏哒哒的它的感觉是受不了的。而我们脾的有个重要的功能叫什么呢？叫脾主运化。它是运化痰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脏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它发挥功能最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夏季啊，特别是这个天气最热的时候，是我们痰湿一个最好的这个时节。
1: 那您说化痰湿究竟该如何化痰湿？
0: 对，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从我们日常的饮食起居方面去着手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从吃的方面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化燥湿化痰的啊，健脾的啊，温阳的一些这个食物啊，比如说像冬瓜、丝瓜、苦瓜啊，赤小豆啊等等这些啊，它是属于化湿的。啊，还有健脾的山药、茯苓、薏米、这个小米等等，它是这个健脾的啊。还有温阳的，像姜，我们不是有句老话的"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就是因为它阳气是比较旺盛的时候。

0: 那么在这个除了吃之外呢，我们运动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呢，不能太过于出汗，出汗不能太多啊。你大汗了之后呢，这个往往是伤身体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有变身样样，微视汗出，就感觉身上有点黏哒哒的啊，
1: 微微的出汗。
0: 对，有微微的这个出汗就可以了。时间上呢，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呢？是早上或者是傍晚。比如说早上的5点到7点，然后这个傍晚的5点到7点。为什么？因为这个从我们12时辰，我们中医是讲究。顺应四时的。那么在12时辰当中，这个像5点到7点的时候，是我们肠胃功能蠕动最旺盛的时候，所以我们叫大肠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排便的时候最佳的时机啊。那么还有5到7点的时候呢，下午的5到7点呢，是我们肾经当令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养肾的最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可以选择在这两个时间点进行活动啊。那么第三个呢，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会跟大家提到，就是不要在空调房里待太久啊，不要坐太久啊，因为坐得太久了，然后这个空调房里待太久之后呢，你的这个寒邪啊，我们寒为阴邪，寒邪就容易侵入人体，那么就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再加上我们讲西医说的这种毛孔的闭塞，你的汗液无法外达，就容易出现一些闭门留寇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说不管是这个我们空调房也好，还是运动也好，都要尽量的这个减少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适当的去一些运动。包括马上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冬病夏治啊，我们叫这个时候呢，可以增强我们脏腑的这个功能。所以呢，夏季养生还可以借天力。
1: 啊，借天力啊，而且减重减肥也可以借天力啊，
0: 对，借力顺应四时，对
1: 对啊。好，稍后呢是50分报时，这样在50分报时之前，我们先来回答几个听友的问题啊。
0: 好，
1: 有朋友问到说，李主任，这个喝中药减肥会不会伤肝肾？
0: 确实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对这个中药有一种误解。其实首先第一个，我们中药绝大部分是没有毒的，哪怕是有些有毒性的药物，我们也经过了中医的炮制，其实已经去除了它的一些的这个毒性。比如说像我们有些用的附子啊、干姜啊、包括黄精啊等等，这些它都经过了炮制之后，不仅仅能够去除毒性，还能够增加它的这个有效的这个功能啊，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第二个呢，我们用的这个剂量上也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因为国家是有药典的，那么我们在药典的安全范围之内，那么这个药物呢也是没有这个毒性的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像我们所开展的一些这个用的这个中药的方子，它其实很多是护胃养肝的啊，所以呢它对脾胃功能、对肝脏功能是没有这个，可以说是没有影响的。包括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比如说黄芪、黄精、人参，它几乎麦冬，它几乎可以说是叫药食同源的药物。那么它既可以当这个食物，就是菜来吃，也可以当做药来用啊。所以呢，它是不会对这个肝肾功能有影响。而且我不知道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比如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先做肝肾功能的检测
1: 啊？
0: 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今天叫中西结合？西医看指标，对不对？
1: 看数据，我们要看数据。
0: 对，我们进行了开始前进行的检测，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又会进行检测，有跟没有，其实你是一目了然的。
1: 好的啊，也请这位朋友放下顾虑啊。如果您真的存在相应的一些减肥的问题啊，其实是可以来到我们李主任这边进行中西医结合的一个减肥。我们西医这边是辨数据，我们中医这边是可以通过你的体质辨识来调根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很多朋友都等着听这个李主任的分享呢。

0: 有没有轻断食的概念，这个概念到底值不值得提倡？
1: 好的，其实呢，这个16:8跟5:2呢，我就不去详细的解释了，因为现在这个网上相关的内容很多啊。中医里呢，虽然说它没有这个轻断食这么个概念，但是其实早在我们很多最早的《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提到了，我们叫肾起居。节饮食，还有包括我们叫晨食养阳和晚少而早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早上呢我们要吃一点温阳的这个食物，它有利于固护我们的阳气，晚餐呢应该要尽量的这个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3: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2: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4: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而且呢不能吃太晚，一般7点之前要吃完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养生的这个技巧，包括我们还有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叫辟谷啊，它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减少，包括这个体质的调理来清除体内的这个杂质啊。那么我觉得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可以通过一些我们适当的这个轻断食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体质的调理。但是呢中医里呢，我觉得它要讲究3个不同的这个原则。也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轻断食也有，但是它又会遵循3个原则。第一个我们叫固护脾胃，脾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啊。有的人说，哎呀我要开始轻断食了，我先吃个一顿啊，好，我轻断食结束了，我要奖励一下自己。这个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胃肠功能损伤是非常大的，你短时间的这个刺激它的负担是非常重的。第二个呢我们叫顺应四时。我们前面提到了一下，我们12时辰当令当中每一个时间点它该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11点是要睡觉的时候，叫子时啊。那么这个5点到7点的时候，我们是排便的时候啊。到晚上这个时候呢，刚才我讲的5点到7点左右，那么它就是一个吃饭比较好的时候。包括早上啊，我们7点到9点它也是一个吃饭的这个时候啊。所以每一个季节它的这个说要关注的点和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第三个呢，叫调畅情志。很多人说，哎，我在辟谷或者我在轻断食啊，然后事实上呢他辟谷的时候呢一边就想着，哎呀我什么东西想吃了，我结束之后想去吃什么，什么东西我不想吃了，最后呢导致这个心绪也不宁，然后呢甚至导致心情也不好啊，最后呢导致这个情志不够舒畅，这样呢也是不好的。我们讲究中医讲叫恬淡虚无，精神内守 啊，所以我们会。

0: 遵循这三个原则。
1: 嗯，讲得非常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夏季养生的一个关键，请李主任讲一讲。还有我们夏季减重到底可以吃些什么。
0: 好的，由于时间非常有限啊，所以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推荐三款吧啊，可能我们在夏季时候是可以饮用或者是吃的啊。那第一款呢，我们叫什么，叫荷叶茯苓粥啊。那么荷叶包括拿个一张，然后茯苓呢比如说50克，再加点小米或者精米一起煮啊。荷叶呢你可以煮了之后这个去渣取水啊。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清热解暑宁心安神啊，这是一款。那么第二款呢叫什么，凉拌莴笋。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莴笋的特点，它就长长的，然后又有细丝，纤维很多啊，所以它就可以顾名思义或者是看形就知道可以通经络啊，可以这个利五脏啊。那么第三个呢叫冬瓜汤啊，当然冬瓜里面你可以适当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火腿啊炼乳啊都是可以。冬瓜全身都是宝啊，它既可以清热解毒生津除烦，而且还可以补脾胃啊。所以包括我们的冬瓜皮可以这个消肿，冬瓜籽可以清热解毒，冬瓜可以减肥，所以冬瓜是个宝，是一年四季都可用，尤其是夏天。
1: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款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吃吗？
0: 这一类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性平温的啊，所以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那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比较怕寒的，那你也可以在这个荷叶茯苓粥里加一点这个生姜啊，它可以温胃啊。或者说有的人比较气虚的，那我也可以在冬瓜汤里比如说加点黄芪补补气，这种都是可以的。
1: 最后我们再利用一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有一个网友在说，他说李主任之前呢用这个中医减重啊，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体质辨识有误，他说吃完了这个中药呢会出现便秘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0: 便秘一般情况下呢其实中医是不太会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便秘西医解决不了的是通过中医去解决的啊。首先你有没有可能膳食纤维的摄入太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要求，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一天的纤维需求量是25克啊。
1: 25克
0: 你感觉很少，但是我告诉大家它是多少呢，是7斤的西红柿
1: 啊，
0: 是10斤的这个小白菜或者青菜啊。所以首先第一个你看看自己有没有是可能这个是纤维的摄入太少了。那么第二个呢我可以教大家也可以去多揉揉肚子，比如说我们的肚脐眼的周围你可以双手交叉顺时针啊，不能逆时针，顺时针去揉肚子啊。第三个呢就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好的排便的习惯，比如说我刚才讲了5点到7点，早上的5点到7点是一个排便的好时节，所以你可以顺应12时辰来进行一个排便啊。当然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说是逐渐出现的这种便秘情况，你要先去排除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一些脏器功能，对，比如说这个肠道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肛门的问题出现的一些这个便秘的情况。
1: 好，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已经来到了10点58分了啊，线上很多的问题已经不能再回答了。那其实我们和李主任要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只能我们再找机会了啊。那如果各位关于我们这个中西结合减重，包括内分泌糖尿病相关的一些问题，你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李主任。再来重复一下李主任出诊的时间啊，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中西结合糖尿病肥胖科主任李宏春李主任出诊的时间是周一周三周五周日的上午，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翠苑院区1号楼7楼北啊，名医馆是我们李主任出诊的时间和地点，有需求可以在线下找到李主任。今天节目也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科普了中西医结合，来教大家如何甩肉啊。那各位也邀请大家，你可以在视频号锁定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今天的视频直播我们是有回放的，稍后就会生成，你可以随时观看，同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新的视频直播，明天上午的10点还有新的直播，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59分。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满房下雨，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

0: 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立者，
1: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怎么还过节呢？六一儿童节大家过得怎么样？是的，大家过得怎么样啊？这次六一儿童节能够感受到各个学校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庆祝孩子们这样的一个节日，同时呢还有很多学校放假了，有的放假一天啊，有的呢放假半天，小队可以出去玩，还有的把校园打造成了嘉年华，让孩子们可以尽情的感受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所以大家过得怎么样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晒啊，我昨天还跟我孩子开玩笑，我说你这六一儿童节过得比生日还要热的，收各种各样的礼物，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呢礼物的来源也很丰富，有来自家长的，有来自同龄伙伴的，还有来自老师的，来自学校的，来自家委会的，所以啊昨天真的是拎了一大袋回来。我看到各所学校呢也有很多种仪式，比如说像天航很有意思啊，说和童年的自己合张影，和小小的自己隔空相遇，哇，这是一种时光的同框啊！原来我进学校的时候还这么小啊！还有很多学校呢，的确有非常多的嘉年华，嘉年华的形式也很多样，有的呢是那种什么科技嘉年华，还有的职业体验的，消防叔叔把这个消防车直接开进来了，直接让你体验手持高压水枪，看起来很容易，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各类体验项目在校园里面各种的展开。飞过来一片片绿，而且我看到很多学校里面还做了很多挑战，比如说谁是校园里面最长的腿啊，啊一圈到底啊，娃娃大作战啊等等，这样的趣味的游戏啊，考验的是你的团队合作默契，考验的是整体班级的一个合作的能力啊。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学校也为孩子们创造了舞台，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六一儿童节是要文艺汇演的，那能够上台文艺汇演的那还算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天地实验小学我就做得很好啊，就是处处是舞台，人人都有戏。各个班级可以把你的课本故事，可以把你的生活观察、科学实验都可以搬上你的舞台，所以每个孩子都是闪闪发光的主角，你每一个人都是很精彩的，让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参与者都有所成长。还有一所学校也很可爱，还有了个剥虾大赛，因为现在正好是吃小龙虾或者是吃虾的好的时节，所以呢给我们一年级的孩子啊剥虾呀剥鸡蛋啊争霸赛。真的我感觉各个学校都走就是处处有惊喜，然后处处有新意啊！当然还有怀旧，谁说没有新意了呢？有学校呢做了一个8090的快乐游园会，就回到爸爸妈妈小时候。我这两天也在听一个李诞啊和我们肖磊的播客啊，在当中他们也提到了说，我们80年代或者70甚至是90出的这些孩子，这些人啊，可能是最古老的一代了。你看我们小时候啊、还有。BB 机呀、小灵通啊，或者还有老师是那个印刷的卷子呀，这卷子发到你手上，可能还有墨印啊等等，就说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古早的事情了。我们那时候用 QQ 啊，还有上线等等，就总归好像是回到我们那个时候，感觉是非常古老。现在小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记忆了，所以呢，有学校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到爸爸妈妈小时候的穿越的时空。其实，在很多的文旅的市集当中，或者说在很多的街区里面回到小时候，或者说70、80的童年时光，这样的店好像还真的很火，大家总是追着记忆不放啊。当然除了怀旧之外，还有奔向未来啊！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啊，他们呢是各种的科创体验，机器狗啊、塔台啊，还有科创项目，也让科学趣味和创新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学校干脆就放假啊，你过你自己的节日，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太丰富了，趣味性太强了。所以昨天的这个节日，孩子们过得怎么样呢？为孩子们再次送上祝福啊！而且在昨天的节日里面，我们也去采访了一些小朋友们，这些小朋友们呢，也跟我们说了一说啊，我们的来时路。
1: 我的梦想长大，想当一名警察，长高长胖。
2: 我心里的梦想，我以后要当一个航天员，意味着我要去读小学。
3: 我心里的梦想是当不小熊饼干的厨师，意味着有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能力。
4: 我长大准备造超光速飞机，一点点的成长，长高。
5: 上学其实挺累的，上完小学还要上中学、大学，很漫长。我想去当一名老师。
6: 我的梦想是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不被定义。
7: 成长对我来说，应该是让我更知道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8: 长大了就是可以随心所欲，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许多的小确幸。我希望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多和朋友出去玩一玩，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做小时候向往的事情。
9: 梦想就是未来我面对我不喜欢的生活或者工作时，我能够勇敢地说不。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我觉得成长就是把我的每一次搞砸了都能变成我的经验值。
10: 我的梦想是我的家人能够平安顺遂，身体健康，希望我的女儿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虽然她现在才8岁2年级。意味着要学会取舍，要平衡生活和工作，我希望到下一个阶段能够更加的自由。
11: 我这个时候还是会有点冲动的，但是只能冲不能动。对于我来说啊，成长就意味着在我的生活里面会有更多丰富的体验，然后呢，我在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体验里面呢，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12: 退休以后生活确实更通透了，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去做，生活不用一直往上走，可以到处去走走，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好。现在退了休以后，我觉得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自己身上，充养自己，永远不会太晚。
0: 愿你无论几岁都童心未泯，永远有梦想啊！我们刚听到的是从2岁到53岁这一段跨年龄对话，真的让大家也很动容啊。也有朋友说到，我们好像小时候的梦想和我们真正长大之后啊，都会有一些变化。你看小时候多纯粹多简单啊，而且小朋友说我要去当航天员，但是我要先去上小学。从2岁、3岁、12岁、22岁到46岁、53岁，从儿时的喜欢喝奶、长高、长胖，做出小熊饼干，到渴望不被定义的生活，你们发现从小的时候是很具象的梦想，到慢慢长大之后，梦想已经非常的很难用具象来代替了，就是一个个小确幸，然后组成我们的梦想啊。其实有时候大人难题可以给出让人会心一笑的答案啊。当大学生问怎样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时，有小学生回答，我不知道，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当大学生问找不到快乐怎么办，孩子会回答，你看看小猪佩奇。当苦恼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孩子留言，干点开心的事情。当困惑幸福是什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就看似很复杂的问题，换一个视角好像就变得很简单了。所以无论是昨天也好，还是今天也好，希望大家快乐不止当下。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嗯。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6: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些教育资讯啊。近日呢，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当中，来自绍兴体校的十岁小将高瑞启啊，他是独揽六金，六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男子运动员的 MVP 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少年的成长。
7: 连日来，重庆合川体育中心游泳馆内水花翻涌。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再次展开激战。该项赛事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九至游十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六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尚余区绍体校的赵康说，

0: 高瑞奇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1: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平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0: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2: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3: 他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2: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 Polo 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0: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斤的高瑞奇没有休息，继续备战十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奇说，
4: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5: 我们还在过留意他已经拿冠军。当然这两件事情一点都不冲突啊，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他非常坚定的梦想，或者说在寻找梦想的过程当中呢，也在不断的成长啊。再次恭喜我们这位游泳小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毕业季的活动啊。到了六月份，的确是升学和毕业的一个交叉的时刻，有的人呢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学龄段了，非常憧憬，还有的孩子们可能就要进入到了毕业季，你到底是继续深造呢，还是要进入到社会呢？可能也是到了人生的一大选择。壮游2026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啊，昨天呢在杭城九大展区同步开幕，近3000件的毕业创造是打造出了一场全程绽放、青春洋溢的艺术盛宴。我们也跟着记者一起来感受和关注一下。
6: 走进浙江美术馆，绚丽的绘画作品、严谨的建筑作品和光影流转的跨媒体艺术作品汇聚一堂。作为客流量最大的一个展区，这里不仅能看到以入睡困难、牙医等现实题材为灵感创作的油画，还可以通过复古台式电脑等艺术装置一键回到千禧年，形式多样、动静结合的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打卡。
7: 这个微缩场景和视频结合在一起，医疗箱它一转，这个场景一打光，后面是对应的它这个视频，就整个过程感觉都很新奇，很有趣。
8: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壁画系入门的有一个是彩窗的一个设计，非常贴合当下年轻人的这个审美的趋向，那个设计师很有自己的特色。建筑系的我觉得做的就很好，尤其是他们的手稿部分，就是可以让人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设计思路。
6: 如果说浙江美术馆展区更多的是呈现人文艺术和创意表达，那么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观众则能直观感受到工业设计和社会需求的融合碰撞。现场，一辆改装而成的养老移动车前围满了人。作者，中国美院工业设计学院智慧出行研究所毕业生方志涵说，这辆车通过空间设计可以实现老年人健康检测、助餐、助浴、药品配送、农产品代销等多种功能。
9: 通过一个滑轨和内置的保温盒，可以为老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6: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最魁元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义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反映社会发展新业态和新面貌的特点。
10: 今年我们在回应社会需求、国家战略等等社会服务的这个项目中，有一大批作品，比如说有一些未来交通、大健康，有一些关于新的这种消费品牌的确立，未来的这个业态方向的。今年的主题壮游这个概念，就是希望学生能够离开书斋、离开象牙塔，真正的开启一场具有身体实践性的跟社会的密切的接触。
6: 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期间，2026国际青年艺术对话系列活动、2026全国美术论坛等活动将同步举行。
11: 他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5: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1: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1: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4: 与我
15: 与我
14: 与我
15: 与我
11: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7: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9: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
14: 银河快递。
1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0: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1: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0: 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来自我们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的这一首我会等。我会等最佳的这个价格再下手。在我们浙江之声的微商城当中啊，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好价格来了。我们这次在微商城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这个真的非常好用，你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当中回复水这个关键字就可以了。而且呢，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到618了嘛啊，618我们会有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底价，在微信平台当中搜索浙江之声，回复水啊，然后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那什么意思？那就精粹水就可以送我了。因为这次的我们精粹水啊，只要559元就可以带走2瓶。就精粹水它是什么样的这种存在呢？首先它是由俭入奢的一个非常好的入门款。另外呢，就是在很多皮肤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啊，或者呢换季的时候，或者呢在空调间待久了，因为现在马上天气热了，大家可能经常在空调间里面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比较敏感的时候。都用它，好好用，它不至于说让你一夜回春吧，也不至于说让你就是完全好像恢复到巅峰时期状态，但是它稳啊，它是真的稳，就是让你用了之后会觉得很安心。如果我去出差了啊，其实我出差的时候还有旅行的时候，我都只会带让我觉得很靠谱，或者说呢用它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精粹水是我经常会用的一款啊。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它的洗面奶啊，还有它的这个乳液面霜啊，另外还有它的气垫啊，都是我自己在用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这次价格真的是太福利了，559元就能够带走2瓶。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只要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了。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说到了，现在已经到了升学季，到了毕业季啊，接下来孩子们填报志愿啊，就是马上高考了嘛，高考完之后就要估分，估分之后填报志愿，大家到底选择哪一个大学，选择哪一个专业呢？在大学阶段的选择跟我们前面几个学龄段的选择都可能不太一样啊，它更加关乎到你未来的职业生展现啊，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认识一些专业，认识这些专业到底是怎么在进行教学的啊，它未来呢到底应该是怎么就业的？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也在顺应趋势啊，开设一些当下可能市场需求的一些专业，比如说电竞本科专业。电竞本科专业到底究竟学什么，又该怎么学呢？我们共同来解码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要去到一所学校，在首都体育学院的电竞摄影摄像的课堂当中，老师呢正带领同学们学习电竞赛事转播的技术要点，从摄像机位调整到解说录制，同学们在校内搭建的高清演播室当中就能够体验到一场专业的电竞赛事转播的全流程。所以共同走进校园啊，来感受一下当下孩子们的课堂当中是如何教学的，有没有颠覆我们的想象，又有没有拓宽我们的眼界呢？

0: 我们偏向于实践技术的操作啊，那比如说的前期的怎么去拍摄这个电竞活动啊。包括后期怎么去剪辑这个电竞赛事，包括这个电竞赛事的直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实操，让大家全流程的完全的去了解这个节目是怎么制作的。
1: 各种的实操以及呢各种的手把手的教学啊，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课堂当中，学生们切实能够无缝链接到之后进入职场当中的一些诉求。那么，作为新兴的竞技类体育项目，电子竞技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认可和喜爱。所以，也是为了响应电竞的产业规范化的发展要求，像首都体育学院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设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
2: 还没有系统的了解电竞专业之前，我和很多普通的这个同学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一直以为电竞专业就是打游戏，练操作。但是真正进入专业学习之后呢，我发现和我想象中的差距非常大，就是学习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硬核，偏向产业服务和行业运营，而不是单纯的游戏训练。
1: 可能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或者当时在这个专业开设出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专业孩子肯定喜欢，那不得天天打游戏，或者说交着学费打游戏啊，或者说是毫无顾忌的可以打游戏，课堂就是游戏。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啊。那为了培养懂运营、懂管理、懂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学校我们看到在课程设置当中也融合了体育学、管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开设了电竞赛事运营与管理、电竞赛事制作与转播等核心的课程，以及还有游戏编程基础、电竞场景当中的 AI 应用实践等特色的拓展课程，所以它真的已经非常的全面啊，已经电竞加了。
3: 我们是集全校师资来进行电竞专业师资的培养，跨学科交叉融合，

0: 比如说，我们有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有教计算机的老师；我们健康学院有教电竞健康的，还有心理学的，叫电竞心理学的；体育产业的老师来教这个电竞产业方面的理论课程；还有我们新闻学专业的老师，搞传播的、搞主持解说的等等，都已经切入到电竞这个师资当中去了。
1: 电竞专业因为新经济发展而设立，紧密地对接产业的需求，尤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和电竞行业领军企业也会深度合作啊，为学生打造多样化的校内外的实训平台。那么学生们的收获怎么样呢？
2: 我从入学开始的话，就参与各种电竞赛事的一些执行工作，比如就是像参与了2024年 KPL 的年度总决赛，然后 BLTV 2025北京高校电竞邀请赛这种比较大型的官方及商业的赛事，也主导过部分赛事，给我带来的收获非常大，抗压能力，项目统筹能力，然后以及落地执行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人才培养需要在项目当中去培养，必须紧扣着企业的需求，了解市场的前沿动态，让我们的学生的既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具有良好的这种实践技能。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我们要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认知观里面去瞧一瞧这世界到底如何在发展，孩子们的所学的专业所选的学校到底如何和他未来的就业可以巧妙的挂钩在一起，或者说也可以延续他的兴趣爱好，这一切都很重要，都要去看一看啊，千万不要固步自封啊。这里是 FM 101.6 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还有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在今天啊，有一项内容就是市区初中杭州啊，市区初中应届毕业生及家长在就读初中学校领取志愿反馈单，中考个别生以及家长到杭州市教育考试院现场领取志愿反馈单。那么我了解到，多位初三家长已经收到了学校通知，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今年的志愿填报啊，反馈表无需学校打印。也不开放相应的功能，改成什么样了呢？改由学生啊，就是考生自主去登录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和保存。杭州市区各类的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只有唯一一个网址是3w.hzjyks.net 啊，这是一个唯一的网址啊。这个消息很重要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刚刚就有关于杭州中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志愿填报上面的一个相关消息。另外呢，从今天开始到四号也有个时间，就是杭州市小学一年级入学网上报名啊，也要开始了。报名的时候呢，适龄儿童只能在公办小学或者民办小学当中选报一类，其中呢，选报民办小学的应在报名开始前符合就读条件且限报一所，网上报名时间截止之后，登记信息和报名结果都是不能更改了。6月22号9点到16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进行入学管理系统查询民办小学的报名资格审核结果。那么6月24号的时候啊，公办会公布民办小学的网上报名名单，6月27号到28号公办小学第一批现场的信息核验，6月30号公办小学第一阶段的录取工作开始，7月2号的时候呢，入学管理系统当中公布招生不足的民办小学名单及剩余的招生计划，7月3号的时候你去结果可以查询，7月4号的时候补招的这个学校啊，它会再进行随机派位录取，7月5号的时候公办小学第二批现场的信息核验，7月10号公办小学招生基本结束了。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密集的报名啊，密集的升学啊，毕业的这个时节啊，所以呢，在各个学龄段的各个家长们可能要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时间信息，千万不要在填报上面，千万不要在相关报名的程序上面啊，会有一些耽搁了啊。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哭着说碰不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

0: 享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3: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3: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4: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这儿正在小度，麻烦您晚点烧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山海共赴进行时。
3: 那么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决策部署，讲述来自山区海岛一线有关帮扶机制、帮扶举措、民生改善等的鲜活故事，展现我省创新建立山区海岛县一加三帮扶机制实践成果、典型经验与特色模式。那今天呢，我们聚焦磐安，针对山区县高端人才引流难、传统种植加工方式粗放、前沿技术支撑不足、耕地资源有限、产业用地利用率不高，以及中医药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堵点和卡点，磐安又是如何以改革破题、以创新聚能，推动中医药产业从一味药向百亿链蝶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采访磐安县中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子林。陈主任你好。
4: 您好。
3: 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其实磐安呢作为山区县，成功破解了中医药产业人才、土地、融资三大瓶颈，实现了从一味药到百亿链的跨越。那您认为这其中啊最关键的改革突破点是什么？这些突破呢，对于同类山区县域产业发展，它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经验？
4: 您好，在那个我们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破解在人才与科技瓶颈上呢，我们主要是构建了专家下层以及乡土培育的双轮驱动体系。我们呢主要依托省科协的希望之光的帮扶团，组建了20余人的省级专家团。同时呢，我们以省内的高校联合推行了1030的扶扶社。所谓1030呢，就10名教师加30名的学生研究生，在盘驻点，并创新大专家加土专家的师徒结队，为整个盘安的一个产业发展传链条各个环节的培育的相应的乡土人才呢1000余人次啊，就是同时呢，我们也订立了精准的产业一些科技平台，推出了人才金舌条等一系列组合产，有效的做了的产业的资历支撑。第二个呢，在破解我们土地与空间的瓶颈上呢，我们呢向内挖掘，激活了空间的效能。我们呢在全省的率先推行了残余 GAP 的市场基地，到目前呢已经建立了高效的 GAP 市场基地的8000余亩。同时呢，我们创新性的开展了良药轮作、林效种植的复合用地模式。这个模式呢，最主要的就是说，破解了我们当前，地方特色产业体系与国家宏观的稳粮保供及农民征收资金的矛盾，提升了呢整个的一个土地的综合效益。同时呢，我们也深化了某军论英雄的改革，完成了低效用地的整治，同时呢，建成了2000余亩的中医药产业园，集聚了省内的一些知名的一些中药的头部企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像盘龙药谷等一些项目的一些实施，破解叫把荒山并为我们当前的千亩良田。在金融与融资瓶颈上呢，我们破解上呢，我们坚持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提速产生产业的升级。我们呢先后设立了5亿元的那个产业引导资金，同时呢，联合的境内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展，推开了 中医药的一些特色的一些金融产品，比如盘龙益、盘药益蛋、药业蛋、药农蛋，等等的一些专属产品，累计呢现在呢已经是发放了贷款将近10亿元。同时呢，我们创新进设了中药材仓单质押贷，盘活的仓储资金近1亿元。这些措施呢都有效的缓解了产业产产业链发展的各个环节的一些融资难的问题。针对上面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做法，我觉得在两个方面可以在一些山区，特别是山区性的产业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当中呢，可以给予一定的扶持与借鉴的。一个呢就是必须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人才啊、土地和资金的贡献瓶颈呢，要进行精准的、系统的、顶层的改革设计。第二个呢，就是说必须要推动要素的集成，通过搭建一些高能级的平台，创新的一些金融的服务，盘活一些存量的土地等方式，系统构建长周期的保障体系，实现了有限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从而激活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 这听上去的确蛮丰富的哈，从专家人才到平台到金融领域都有一些创新的做法尝试，也推动了产业的跃升升级。那这些系统性的创新背后啊，那您觉得这个顶层设计它的思路是怎样的？怎么样去实现这个政策和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呢？
4: 哦，这个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地方的特色产业发展肯定要坚持，一个是久久为功，这是一个一张蓝图会道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想盘的这三十线的坚持一信一策一信一业，通过产业发展激活产业发展的一个活力之后呢，我们要持续的一个呢推进政策的迭代优化，同时呢我们也不能够孤立的一个解决单个问题，而是要系统全面的致力于比如像中药产业的打通中药的种植、加工、研发、流通、康养、长环节，系统培育链组型的一些企业，以及中小企业梯队的培养，从以此呢推动产业规模与能级的双提升。同时呢，我们要借鉴不断的推进数字化的溯源、EIP 认证的一些标准化的体系推进，构建药事服务一件事的基准平台，这些呢来创新环境、护航产业的一个长远高质发展。
3: 您说，您继续。
4: 在这些匹配的这些措施顶层设计的，我们呢主要是通过下面的几点来深度响应了产业发展各个环节的具体主点。第一个呢，比如说针对那个融资需求，我们设立了专项的产业基金，并对接省市县的金融机构，创立一系列的新的信贷产品。针对产业的升级的需求呢，我们又打到了浙江省的中药产业大脑，归集了中药材产链条的数据，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真正的实现数据产业数据的价值化。同时呢，针对服务效能提升的需求呢，我们又构建了药事服务一件事等平台，实现了进一上门办所有事。所以每一项的政策工具的创设，我们都是源于对产业建设一些瓶颈的一些洞察与响应，确实为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精准的一个顶层设计与匹配。
3: 那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蛮有时代感的一个问题了。盘安呢，我们知道也在打造这个中药产业大脑，首创中医药材的这个共享车间模式，并且全国推广。那从传统粗放的这种种植方式到数字化标准化的发展，盘安在推动中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挑战它是什么？我们应对策略又是什么呢？
4: 因为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传统的生产环节呢，因为中药材基本上是针对千家万户，那么整个的各个环节的标准化相对来说是参差不齐，是基础是比较薄弱的。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前端一用标准化来带动后端的数字化，盘整的率先大力推广依托中药产业大脑的推广产业的 GAP 重视。从源头规范整个的生产流程，为数据采集和质量追溯呢奠定了基础。 实现真正的这整个的前面说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价值化。第二个呢，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各个主体的信息化水平比协同的效应呢相对来比较低。这个呢就是我们以打造中药产业大脑作为核心枢纽，推动产业链条数据的贯通，同时呢我们创新共享资金的模式，为广大中小微主体提供节约化标准化的加工与质检服务，降低了单个企业进行数字化的改革的门槛，以其为节点将分散的生产纳入数字化管理体系。同时呢我们引进了国际的第三方的一个技术服务公司，实现了从经验种植到数字种植的一个跨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产业的升级的长期资金的需求与金融供给的不匹配。我们应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第一个呢是我们启动了国家信贷农业产业园建设，获得国家1亿的资金的扶持的前提之下，也以此撬动了社会投资资本18亿，为数字化标准化项目呢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呢依托中药产业大脑的所归结的一些数据，联合金融机构推出特色的一些金融产品，解决实施主体在扩大生产的设备升级啊技术改动当中的一些融资难问题。
3: 这听出来了，挑战是有啊，但是我们的应对策略也还是很充分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也说到这个我们磐安的中医药产业已经从一味药向百亿链进行蝶变了。那么这个链主企业培育这个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这个全链发展的经验？
4: 这个呢，第一个呢就是在主要是夯实秦端，扩大规模与影响。我们想培育像盘龙药谷等一些一产的一些知名的一些链主型的一些大规模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龙头企业，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盘县的种植面积目前能够稳定在10万亩以上，并辐射带动周边的县市的3个余万亩。这个一产的夯实基础夯实呢，就奠定了我们整个中药产业的强大的原料供应优势。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做强做中端，持续企业与创新。我们通过设立中医药产业园、中医药产业孵化园、精准医学产业园等平台呢，成功集聚了康恩贝、浙江医山等一些企业，招引来的智农集团设立的一些科技公司。这些的引进之后，我们初步贯通了整个产业链当中的爱产的加工与研发，整个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推进，初步这个构建的从中成药配方颗粒大健康产品的一系列的一个产业的培育体系。第三个呢就是说在提升价值上面，我们突出成果与效能。我们这一措施的主要呢就是在产业规模上呢，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在2025年已经突破了145亿，较13个期间呢已经实现了3番。我们预计精准医学院，我们5年的产值可能就能够达到10亿元以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整个产业的格局，我们可能会更加完善，真正做到第一产是坚实健康，三产是很有活力。第三个爱产的就是丰满，能够助力助推稳一产，又能够推三产，这个一个整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格局。另外呢，我们在品牌荣誉上呢，我们也成功获得全国的乡村道地药材发展示范性等等的一些荣誉呢，为整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品牌效应。
3: 的确在过去的发展当中哈，盘也收获了很多荣誉，比如说获评全国乡村振兴道地药材发展示范县，获批全省首个中药材主导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那立足山区县的实际，如果我们放眼未来的话，陈主任在持续做强中药大健康产业，推动共同富裕这个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和更深层次的思考吗？
4: 未来呢我们可能继续坚持现有的一些成功经验，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个呢，在持续做强产业方面呢，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坚持强烈发展，激发产业活力，坚持打通双环节，培育企业的期待。同时呢，我们要更加坚持要素集成，强化产业的发展动能，系统整合人才的土地金融数字等核心要素，构建长周期的一个保障体系，推动整个产业的创新资源的动态平衡。第二个呢，就是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呢，我们深层次的思考是让产业发展汇集更广泛的一个群体。我们可能通过一亩地万块钱的高效生产模式啊，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同时我们通过一些共享科技的建设完善，以提升特色现代金融产品的一个迭代与升级，将中小药农药商深度纳入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分享发展红利。我们同时呢，要进一步构建与完善药事服务一件事等高效的服务平台呢，优化一些营商环境啊，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啊等等，最终把中药大健康产业打造成我县富民增收、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个标志性的产业。
3: 嗯，好的，感谢陈主任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采访，谢谢您，谢谢，再见。
4: 啊，再见，谢谢。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毕业季。每年的六月份呢，都是毕业季哈。今年的这届大学毕业生，他们很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们是第一批从大学入学到毕业，这个全过程都是伴随着 AI 大模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那这些人呢，被大家称为是 AI 的原住民。那这部分毕业生呢，他们的毕业作品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到昨天开幕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展上来找一找答案。
2: 2026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正式启幕，在浙江美术馆，绘画艺术、建筑艺术等多个学院的学生毕业作品在这里集中展出。除了传统的油画、建筑等艺术作品，最吸引市民游客的是这个交叉小径展览。
5: 每年都会来看美院的毕业展，感觉现在就是尤其是这个展厅，就对于 AI 的探讨特别的多，挺有意思，挺有创意的。
6: 也有一部分有点太超前了，有点一点点没看懂。作为一个大胆的一个探索，我觉得挺好的。
2: 这些运用影像装置、微缩模型等形式完成的毕业作品，来自国美的跨媒体艺术学院，其中超80%的作品都和 AI 有关。比如这件作品借助 AI 大模型，让观众在调节装置上推动12个纬度关键词高低，来推演探讨当下网络关于 UG 主义的热门话题。而这件作品前，不少参观者挥舞手机，隔空鞭打电脑桌面上这些被 AI 智能体破坏篡改的杂乱文件。
7: 它其实是基于最近爆火小龙虾展开的，我们看到各种的服务条款的私自变更，看到各种的涨价，希望通过这一件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这一个现象，然后对智能体发展的一些状况有一个反思和思考，然后并且有所改变。
2: 据了解，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从大二开始就为这些 AI 原住民开设了人工智能艺术课程，不仅让他们的毕业作品中会利用 AI 作为其中一种创作的辅助手段，

0: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直面 AI 浪潮，学会批判反思。
1: 一课融合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的年轻的创作者来说，他们重新思考技术和人文之间的关系，思考这个世界社会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当中其实发掘出自己全新的创作路径。
0: 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的主题为壮游，展现青年创作者在技术变革和文化传承中的求索与担当。眼下2800多名本硕博毕业生的近3000组作品在学校的三大校区、世界旅游博览馆等9大展区同步呈现。在良渚校区，这件以京杭大运河文化为核心的沉浸式交互作品，通过 AI 实时对话系统，让用户以旅人身份参与历史情境，实现从观看文化到进入文化的体验转变。
2: 我们本质上不太推荐学生去直接使用 AI 工具去取代自己原来可能美学的表达或者创作的这种方式，但更多的我们会鼓励学生如何去做出自己的 AI 产品。
0: 本次国美毕业季将持续到6月21号，所有场馆免费入馆，但需提前预约。杭州地铁高架和城市立体建筑面将轮播展映优秀影像作品，同时城市阳台灯光秀也将展示毕业季的主视觉和相关作品。
3: 希望学生无论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还是未来毕业之后进入到人生的自己的命题中，都以这个壮游的心态，就是壮游之气，来面对自己未来的创作和他的艺术生涯。
4: 那今年的中国美术学院的主题视觉设计是由本校师生组成的一个8人创作团队来完成的。那这场打破了专业边界的融合创新实践，会藏着哪些奇思妙想呢？
5: 因为我们整个毕业季的是主题叫壮游，其实这个壮游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固定词汇，但是壮游我觉得寓意特别好。
0: 在余杭良渚的一处工作室，记者见到了这支年轻团队，每位成员的电脑里都存放着不同阶段的图案模板。蔡文超是美院教师，也是第3次负责学校毕业季主题视觉设计。为了与往年主题有所不同，在接到1个半月内要完成的设计任务后，蔡老师便带领同学们通过 AI 工具找寻灵感。在确定壮游主题后，便要求大家放下 AI， 从内容搭建到复古游戏的形式展现，每一个图形、每一张撞色搭配都要求纯手作。
6: 主要是参照了一些比较复古的游戏的画面，然后里面游戏的逻辑也是参照着一些比较经典的元素，给这一届毕业生的一个礼物。我觉得辛苦也是值得的，因为最后出来的成果也都是我们很满意的。
7: 我可能在负责动效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先用 AI 去跑一遍，看看可能会出什么效果，但最后我们还是会回归到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创作中，因为 AI 现阶段它也只是个工具，只是辅助我们去进行的一个创。
0: 本次视觉主题以游戏为解法，通过夸父逐日的敬畏、奥德赛的坚韧、西游记的协作、人类第一次登月的探索等9段古今传奇壮游，来致敬人类不朽的远行。蔡文超说，很多人说很多创作者会被 AI 替代，但事实上团队只是把 AI 当成了壮游的新马匹，大家要找创作本源的心思没有变，也不能变。
5: AI 我们知道它很多时候是共性，是呈现出了大家所认知的共性的一面，那我们的作品应该是个性的，那就应该在 AI 的这个理解的基础上融入我们人该有的那些个性的一面。所以说我们整个画面没有一个是 AI 生成。
0: 蔡文超说，他希望通过传统与现代的一种串联，让同学们了解这样一种壮阔征程，同时这也展现了一种宏观和微观的对撞。
4: 伴随着 AI 成绩来的新一代的应届毕业生，正在把人工智能变成求职创业的一个利器，那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0: 上午，在义乌的这家纸制品工厂，23岁的应届毕业生苏东兰正在为客户赶制新品发布海报图。在 AI 的帮助下，以往需要专业设计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一个人就能完成。
8: 需要美工或者是我们的制版师傅才能完成，效果更快，然后不用等，就是客户要我们马上可以提供。以前不符合客户的要求，又得返回去重新修改。但是现在我们用 AI 之后，你改无数次，它也没有情绪。
0: 苏东兰口中的变化源于他实习期间的一次尝试。从去年9月进入这家公司实习开始，苏东兰就在学习 AI 相关知识。从产品精修到场景合成，他已经将 AI 训练成为自己的超级实习生，承担了70%以上。

0: 的重复性工作。
1: 刚毕业的话，社会经验肯定不足，然后产品的了解肯定也不够，但是你可以跟 AI 聊天，帮你增长知识，你怎么使用这个工具，便怎么定义你的未来。
0: 凭借这种人机协作的模式，正式入职不久的苏东兰已经手握欧洲、非洲多个地区的客户。效率开挂的背后，是这届毕业生用技术打破内卷，重新掌握工作主动权的探索。在宁波美术馆，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2026届优秀毕业设计作品展正在进行中。眼前这款能聊天的 AI 陪伴玩偶舒芙蕾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2: 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开心事儿要和我分享呀？
3: 对呀对呀，你知道我今天去干嘛了吗？这个是我们面向 Z 世代人群专门研发的一款 AI 潮玩陪伴型玩偶，目前一共有5个形象，性格不同的 IP。它的内部接入了智能芯片，可以和人进行实时的语音交互。
0: 作为设计专业的学生，蒋婷婷最初对 AI 技术了解不多。在一次校企合作项目中，她接触到企业的 AI 语音交互方案，最终与企业一起完成了这款 AI 玩偶的落地。
3: AI 的话，首先能够打破专业壁垒，我不需要再自己去写代码。通过 AI 赋能，不仅让我的产品活了过来，也能变成真实的商品落地。
0: 眼下，这款产品已经引起了多家文创公司的关注，它正从毕业展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市场。
4: 那如今呢 ，AI 已经走进了各行各业了，成为不少人的得力助手。但大家对这个事儿又怎么看呢？
5: 盲目套用 AI 模板创作工作流于同质化，难以形成个人核心竞争力。用 AI 赋能工作创新，打破传统行业壁垒，为产业注入新活力。
6: 工具再强大，也只是工具。那些需要时间沉淀的行业认知，需要在挫折中打磨的判断力，需要在与人相处中积累的温度，不是外挂可以速成的。善用 AI 是本事，但是别让它变成跳过基本功的借口。
7: 一味照搬现成套路，工作和创作自然也就没了特色，个人优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8: 我觉得 AI 它是比较擅长处理海量信息的整合，一些重复任务的执行等机械性的工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具。我们既要拥抱技术红利，更要真正的迈开双腿深入基层。只有把指尖上的算力化作脚下的脚力，在一线摸爬滚打，才能真正的去走好步入社会的每一步路。
9: 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12: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回来，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金莲。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现在啊，这个外卖点餐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消费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了。那从昨天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提升外卖放心指数。那如何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的入网途径，如何重点监管无糖式外卖，让消费者点的明白吃的放心呢？那首先啊，来说说什么是幽灵外卖。那它本质呢，就是那些没有资质、没有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或者呢通过这个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的商家来营业。那针对幽灵外卖，新规如何从源头来阻断它的入网途径呢？我们先来看看
16: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17: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6: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17: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6: 对于无糖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4: 那么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要溯本清源。除了刚才提到的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的入网途径，新规正式实施之后，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就集中整治幽灵外卖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7: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16: 市场监管总局将鼓励各地引导外卖骑手成为监管部门和平台的移动探头，及时发现

0: 并上报幽灵外卖，扣除脏乱差等风险线索，延伸监管触角，构建网络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格局。
1: 那么在现实消费当中呢，外卖平台住所地与外卖商家的经营地、消费发生地往往是分属于不同区域的。网络餐饮服务的跨地域和虚拟化特征也给传统的监管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那对于跨地域监管难题，新规又该如何破解？
2: 明确监管前线，建立平台住所地管辖为主，违法行为发生地省级管辖为辅的模式，破解跨地域监管难题。
0: 同时，新规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收入除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当然新规呢，从这个提出到实施，大家也很关注它落地情况怎么样。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那这份规定它在杭州落地的情况怎么样。
3: 外卖新规有多项内容受到关注，比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另一项是商户必须使用统一的一次性食安封签，撕开即无法复原，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今天记者查看多个平台，发现有部分外卖店铺已经标注了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但部分没有标注的店家从门店照片来看也提供堂食，难以明确到底有没有堂食。记者线下走访杭州多家餐饮店，有店家表示暂未收到新规通知，也没有在平台更新过店铺资料。至于外卖封签，杭州已经实施一年多，所以感觉没有太大变化。
4: 没有通知。
5: 有让你们上传什么资料吗？
4: 没有。
6: 没有通知过，因为我们堂食的比较多，要忙起来外卖都关掉了，一年多都是这样统一发放，就是防止他们外卖员或者别人动过吗？
3: 记者咨询部分外卖平台的客服，客服表示门店是否可堂食需要具体咨询店家，
7: 这个需要看具体商家的餐品情况，您可以在点餐前通过订单页面联系商家确认一下呢。
3: 那此次新规针对的可堂食标识究竟有什么作用？外卖骑手告诉记者，从他接触的外卖门店来看，有堂食和无堂食的卫生环境差距很大。此外，现在监管严，部分无堂食店家也做起了堂食生意。
8: 差距太大了，你自己点外卖你就不要点那种没堂食的了，只点我熟悉的商家，或者是品牌。
9: 就现在整顿嘛，他有些没有堂食的，他就在整顿嘛，都在弄堂食嘛。封签基本都有现在。
3: 不少消费者表示，外卖食品的卫生一直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如果外卖商家有堂食标注，自己肯定会优先选择。
10: 这个非常好，因为堂食就代表你这个是不是小作坊嘛。只要有堂食一般都是正规的这种企业，现在其实也很透明嘛，只要你点到商家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它到底有没有堂食的这个环境的，一般有堂食就可以点了。
3: 不过也有消费者表示对于可堂食标识没有那么介意。
11: 我都吃外卖了，我就不怎么担心它卫生了，因为假定它就是不卫生的，就相当于它把这个问题摆到我眼前了，那我肯定会考虑一下。因为之前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区分的话，我就会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12: 因为我之前送过外卖我知道有些他那个很小的那个外卖，因为小的话他那个环境比较差，你注意不了啊，他那个拍的照片就可能直接是假的。
3: 据了解，此次新规还明确了平台和商户在违反各项规定时的法律责任，并大幅提高了处罚力度。
1: 关注吃不吃的好之余呢，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今年全国爱眼日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那用上好视力眼贴呢都能够尽早得到缓解。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下单。那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有领到的千万别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它是眼贴呢这个分型来论证的，不同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的眼贴呢它也不太一样，更科学也更安全，效果也会更好。那你贴过就知道了，眼睛水润舒服，特别放松，模糊。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这两天呢，杭州的气温感觉已经逐渐的高起来了，很多人家里面啊都已经开了这个空调了。那官方呢也有统计的数据啊，现在多地已经是接连突破35度。6月1号到2号，昨天和今天嘛，那我国南方多地的高温天气呢还将会逐渐增多，所以大热天里面空调肯定是不少家庭消暑这个刚需，可以说哈。那说起开空调呢，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这样几个，就是空调怎么去使用最健康呢？怎么样能够又凉快舒服又不得这个空调病？如果只是短暂的出门，咱到底要不要关空调？刚清洗完的空调该不该开热风啊？还是开冷风？吹多久才能彻底把那个清洗的那个水啊之类的啊，这个让它干透？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空调开26度最省电这个说法。那这个说法它是怎么来的呢？在达到同等舒适体感的前提下，开低温速冷之后关掉啊，和一直开着这个恒定模式，哪一种方式它是更节能的？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来解答。
3: 空调的耗电量其实从理论上讲，它受到几个因素的比较大的影响。从省电的角度来说呢，其实你室内的温度设定的越高呢，它是越省电的。为什么会有原来26度最省电呢？26呢，恰好是人的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稳态的一个热舒适的温度。比如说你到27、28，可能有些情况下人就觉得不舒适了，有些情况下比它要更低呢，有可能就觉得冷了。所以说26度应该传统意义上讲，达到人的热舒适比较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现在的空调呢，应该在市场上卖的可能90%多以上的空调都全部都是变频了，它是根据咱们室内的这个温度的设定情况来自动的调整这个空调器的运行的频率的，所以说能够室内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热舒适的条件。不管从热舒适的条件呀，还是从省电的条件，都没有必要再回到原来的这种开一段时间关掉再开再关这样一个情况上去了。
2: 刚才说到这个空调开关了，那有的人哈，的确呢，他可能需要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吃顿饭，那这个时候呢，他也会把空调给关上，那过一会儿呢回家再开。那这样的方式他省电吗？专家说了，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10到30分钟。那外出如果少于1个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就可以了。那关于空调呢，其实还流传着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的说法。那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疾病吗？事实上呢，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出现的那些头晕啊、乏力啊、嗜睡啊、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才能够做到又健康又舒适呢？
4: 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2: 如果这两天开空调了，那还有一件事呢也别忽略哈，就是给空调做一个体检和清洁。闲置了大半年的空调的内部可能也

0: 已经积聚了大量的灰尘、细菌和霉菌。那如果没有清洗就直接启用的话，这些微生物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啊、湿疹啊、鼻炎甚至肺炎等等，危害人的健康。尤其对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洗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的风险。那此外呢，空调长时间不清洗还可能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那空调一般要多久来清洗一次？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来清洗呢？
1: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两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
2: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0: 咱们下面再来说说减肥啊，减肥这个词儿呢，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它真的算是一个相当相当热的词儿。很多人呢都想减肥，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人会采用药物来干预的方式，而以替尔伯泰啊，还有什么司美格鲁肽等为代表的所谓的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是广为流传啊。那真的是神药吗？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这些广告语听起来，那的确是挺诱人的。只不过呢，现实好像挺骨感，理想虽然很丰满啊，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且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
3: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
4: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替尔伯泰，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3: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4: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3: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4: 我在用时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3: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伯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5: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6: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大概就会瘦一点，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0: 其实听起来哈，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之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问题的。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呢？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
3: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替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7: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3: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7: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3: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7: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3: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7: 首先我们要

0: 做好评估，第一，他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他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他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他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他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他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他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1: 好，中午的12:56，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渔护渔，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今年呢，全国爱眼日的主题就是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节目中给大家发放全家的护眼礼包了。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的，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儿的，又或者呢是您家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那用上好视力眼贴呢，都能及早得到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啊，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不要错过了。4008331912，4008331912。那好视力眼贴呢？分型论证，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了，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如果你想试试的，那今天就有好机会了。想拨打好视力电话买，就送你全家福的眼贴体验装，4008331912。4008331912，全家老小都能够先试用一下，周期买更划算。额外呢，还送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眼贴护眼效果更好了。全天限送100份，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抢一份了。4008331912，400833191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想要了解到的消费热点呢，就是豆包预计在六月下旬正式付费了，并且要加速打通抖音的电商。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豆包要收费的消息呢引发广泛的关注。那随后呢，官方马上回应了，说豆包始终提供免费的服务，但是在免费的服务基础之上呢，他们在探索出更多增值的内容，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的要求。那么您看，这要收费了，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它将来跟抖音商城的这个引流，包括互通会进行到哪一步。这个也许就是豆包商说我要在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它可以直接连通，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位可能还是要商榷一下。在我看来啊，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抖音商城买东西啊，或者说你有没有使用豆包的习惯，而使用豆包习惯的人跟使用抖音商城的人，他有没有一个关联性？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又到了每年的618年终狂欢了啊！那么在年终狂欢的时候，我们浙江知识商城有哪些宠粉的福利呢？时间到了，今天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小灯泡，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优惠跟福利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回复小灯泡，了解一下浙江知识商城的福利，在618送出的。

清楚。同时呢，在浙江之声商城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水，我们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了。这个水究竟是什么水呢？它就是来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推出618的宠粉福利破价，官网的话1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1400多，今天559，没听错，559能带走两瓶啊，不是一瓶，是两瓶。赶紧登录公众号浙江之声回复水来抢一抢。很多人都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是肌肤快乐水，它虽然是水，但是99%呢是精华，满满的海洋能量。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的海洋精粹，能够给干燥的皮肤补充水分，又能精准的调节水油平衡。所以日常用它的话呢，小敏感、小干燥，通通可以搞定。用过的人无一不赞不绝口的。所以平时1400多元150毫升正装的，今天618年中大促07清仓抢漏，到手只要559，带走两瓶，算下来一瓶不到280，所以非常的划算啊！每一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的溯源。这一次我们07的时间呢是到27年的3月份啊。所以那么的划算跟便宜，但是如果自己用闺蜜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你完全能用完，而且这个它其实是易耗品啊。所以关注浙江之声回复水，我们来进入到618商城的抢购秘密通道啊。这个今天带来的产品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

0: 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

0: 15:15。
1: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0: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5: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16:15，
1: 永商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医。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易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在汽车使用方面有哪些，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10，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跟进几件事情啊。两个车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李先生昨天来我们这儿说到的阿维塔12这个车主啊，当时呢是一个轮速传感器的相关情况啊，导致了这个李先生说自己撞车了嘛。那这个轮速传感器当时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今天中午的12点的时候，我收到了阿维塔的一个回复，所以呢具体我要跟李先生一块来沟通一下。李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易林老师您好。
0: 您好，那个阿维塔这边跟我去回电了，主要说到了两件事情，是昨天我问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您这个轮速传感器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断路的情况，而不是一个持续的情况，这点您能认可吗？
1: 那您那边先说完吧。

0: 就是
1: 您
0: 他
1: 来，
0: 是
1: 您
0: 认
1: 来
0: 为是
1: 找我。
0: 偶发现的是吧？
1: 对对，您这边不能认可的话，比方说您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轮速传感器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0: 那我表达一下我的疑问，就是在3天时间内，实际用车是在3到4个小时，连续出现7次，这个叫偶发吗？
1: 偶发跟持续，这是一个对立面。您能觉得持续跟偶发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区别是什么？
0: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嘛，他倒车的时候出现，直行的时候他就消失了，比如说恢复正常了，但是只要你一大幅度倒方向倒车，他又出现，
1: 每次大幅
0: 所以，
1: 度打方向倒车都会出现吗？
0: 对，因为那天我在 4S 店跟那个售后对了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和他7次出现故障的这个时间都是一一对得上的。就是只要出现故障的时候，都是在我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
1: 对，所以您也会发现，就是只要您停车场停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但是只要不是停车场停车的时候会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码，包括你也没有感受到这个车子出现了问题，对吧？哎，好嘞，那么这就是偶发呀。
0: 如果厂家定义这个叫偶发，那我也没有意见吧？
1: 不
0: 就。
1: 不，那么您说的这个偶发，那您定义的偶发或者说持续是什么意思呢？
0: 我定义的偶发，比如说是，它只出现了一次，后面就没有出现了，这个叫偶发。如果说它在
1: 偶
0: 短
1: 发
0: 时
1: 的
0: 间内，
1: 全称，你能不能比方说组个词儿来？
0: 偶然发生吗？
1: 偶然的意思是时不时的，或者说断断续续的，或者说。该怎么去更好的跟您去理解？等会儿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事儿我觉得豆包可能会更权威。你好，豆包，偶然的意思是什么？等会儿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因为您所说的跳一次，这个不能把它叫做偶发。好，稍等啊。来来来，说话。我让他再说一遍啊。
2: 偶然，读音偶然，一示意，不经意，意外发生，不是特意安排，不是必然出现。
1: 偶发的意思是什么？
2: 偶发，意思偶然发生，不经常出现，多用来形容事情、病症。事故，近义词，偶然发生，突发，反义词，频发，常有。
1: 好，看他说的是，第一呢，不是您所说的跳出一次才叫偶发，而是偶然不经常出现。那么它的反义词呢，也是频发。或者持续发生，对，所以呢，这个偶发这样定义没有什么问题的。
0: 那就是说，比如说他确实断路了，存在断路。他在倒车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只要倒车出现这个情况，这也是叫偶发。他直行他不出现了，这个也是叫偶发，对吧？
1: 是的，就比方
0: 那
1: 说，我
0: 是这
1: 拿
0: 样。
1: 您的拿我的身体来举例，我的比方说手。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弯折，就会骨折。但是不达到那个程度，它就不会骨折。这个您是不是就更能理解了？
0: 那就厂家这样子解释，我也认吧，因
1: 这不
0: 为，
1: 是厂家解释，这是我在向您解释，我不等同于厂家。
0: 那行，那伊林老师啊，首先啊，我向您道个歉，
1: 别别
0: 因
1: 别
0: 为，
1: 别别，你不要说这些事情，抱歉，我还想说第二件事情呢。
0: 没
1: 第二
0: 有，
1: 件
0: 我
1: 事情
0: 先，
1: 就是，我非常在意的是，您当时这个开车到底是怎么开的？这是阿维塔厂家跟我去沟通完以后，我了解到的事情。
0: 当时开车是我以十几码的速度转出医院大门，转了一个右转弯，转弯以后我就一脚油门下去急加速，大概是到40多码的时候就车辆就出现
1: 当
0: 姿
1: 时
0: 态
1: 油
0: 失
1: 门开
0: 控，
1: 度开了90%多少？
0: 90多吧，
1: 大概在95左右。
0: 对，然后就失控，然后我就打了一把方向，
1: 哎，对对
0: 打了一把方向，然后就撞上去了。
1: 对，您说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您的车子可能发生了侧滑，这个我不确定，我非常希望看一下您的行车记录仪，你发给我吗？
0: 我发给您的微信上面的，就是您的那个手机号码不是有个微信吗？我加了那个微信。
1: 您能不能发一个表情给我？ 表情。
0: 啊，一个表情，
1: 嗯嗯，对，随便一个
0: 好，
1: 一都
0: 您
1: 行。对
0: 稍
1: 对对对，我确定哪个是您，因为比较多。
0: 哎，好
1: 嗯
0: 好。
1: 嗯。等我一下。好嘞，稍等。
0: 我发了。
1: 好，我看到了。
0: 嗯，
1: 您出这个
0: 在
1: 门。
0: 最上面，
1: 对对
0: 在
1: 对，
0: 最
1: 我看
0: 上
1: 到
0: 面。
1: 了，我看到了。好，稍等。

0: 您是一个急加速的状态出现了一个尾部的甩动，然后是您往右边打的，还是说这个车子自动往右边打？你有没有给手上的力？
1: 有给了手上的力，因为但是当时那个方向盘非常重，因为姿态失控的情况下，那个轮胎跟地面有非常大的摩擦力嘛，
0: 好
1: 就
0: 嘞。
1: 是我打很重的方向，但是车的方向并不是按照我的方向盘那么大角度去摆的。
0: 对，现在您在做的一个动作呢，在比方说我在场地的时候会可以去这么操作，就是甩尾的标准起步动作，就是打了大方向以后深踩油门，使后轮出现这个抓地不足的情况，然后呢车屁股就开始转动了，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跟阿维塔在不了解您行车的状态之前，我告诉阿维塔是需要对您的车进行修复的。但是阿维塔告诉我了您这样的一个行车状态，包括您95%的一个电门导致的这样的一个自己救车的时候把方向盘往左打，撞上了这个中间的护栏。那这个确实阿维塔不能帮您去这个修复了。阿维塔也告诉我是能够帮您去进行。今年出了保险以后，保费的升级，他来帮您负责。
1: 不需要了。
0: 啊，好，没问题。那么您这点不需要的话，那么我跟您说一下我做的第二个事情。我告诉阿维塔，对于像您以后的这样的一个黄灯的亮出，都需要进行音效的相关的提示。目前您的车子确实是没有音效提示的，我得到了来自阿维塔的一个回复，但是它是有图标提示的，它非常明确的告诉我。因为您说您执行的时候这个图标也跳出了，那这个没有办法，车提醒过您了。但是，我可以让阿维塔做得更好一点，或者说更像您希望做的那一点就好了。
1: 那我可以再占用您一点点时间吗？
0: 您请讲。
1: 就是昨天在跟您沟通的过程中间，因为我有一点点焦虑症，所以我沟通的时候说话可能会一比较紧张，就比较着急，所以昨天可能跟您沟通的时候语气有点不对，就是给您造成了
0: 别，
1: 不
0: 我
1: 适
0: 也有
1: 感。
0: 焦虑症，不要这样子。
1: 对，我
0: 对，
1: 首先向您和在收听
0: 你
1: 这个
0: 千万
1: 节
0: 别，
1: 目的这些朋友们都道个歉，确实
0: 别。
1: 是这是我的问题。
0: 谢谢您说这句话，千万别客气。您来这儿，您是信任我，所以才来的。只是您现在质疑的，我个人感觉确实没有特别多的道理。我这么跟您说啊，如果您是正常的转弯出现了车辆的侧滑，进而发生的事故，无论这个多少钱，我向阿维塔厂家要定了。这个我能给您保证，这不是我事后诸葛亮。
1: 因为我跟我家人也商量过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厂家给我赔付这个就是修车，我无非是来年不涨保费，就是我自己用我的保险修，也就是来年涨那么一点保费。
0: 没
1: 但是
0: 错。
1: 这个事情它其实它是消耗了我很多心力，因为我本身有这个病，我就后面家人就劝我都放下，而且也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的事故，自己人也安全，也没有
0: 既然
1: 危
0: 是
1: 及到
0: 这
1: 其
0: 样的
1: 他
0: 话，
1: 的
0: 您都
1: 车
0: 知
1: 和
0: 道您
1: 行
0: 的身
1: 人。
0: 体不舒服的话，是不是应该考虑在行驶的时候不要尽量不要进行地板油的加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加油的动作呢？
1: 因为当时我是走错了一个医院，我当天是连看两家医院，我当时是走错，看第二家医院的时候，我走错了一个医院，差点要错过下一个预约的这个时间了，就有一点点急。但是呢，您可以从视频看，那厂家一直是说我到。

0: 第三个呢，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们的新能源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其实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也像我昨天提的那样，其实这些车企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比如说多加一个报警的声音啊，或者说是坐上去这个灯场亮啊。
1: 您来说您能不能做得更好呢？比方说，第一，不要大油门的地板油的轻加速，第二，
0: 当出故障灯的时候，您作为车主是需要看一下的。
1: 对，这个是，所以困扰您这几天的事情，是不是能通过来我节目线上给您去解释清楚？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对方。
0: 我不是想推给对方，我如果想推给对方，我就不会用我的保险来修车，或者说直到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我再用我的保险来修车了。我只是因为，不管就是您相不相信，或者说是 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相不相信，因为这确实这七次都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故障灯的，那么我就觉得是，如果说通过我这个事情，厂家比如说做一些改进，加一些警示音，让其他的车主不再出现类似像我这样的事故，我觉得这也是一件行善的事情，或者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谢谢您说这句话，非常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您说这句话没有问题的。
1: 就是厂家，如果您来我这边，就是希望厂家能够给他一些建议，希望他们能够加一个提示音，我会非常非常乐意跟您去沟通，并且我一定会开心的向您去向厂家去传达来自于您的声音。我希望是每个厂家做的都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如果您告诉我的是您希望厂家来承担您相关的这个维修的费用，那可能您找的方向并不对。
0: 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不需要了。对，昨天我问过您的目标，
0: 因为我昨晚上我已经想明白了，就是他修不修，因为对于我来讲，就是那边涨不涨保费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不重要。
1: 然后呢，李先生，您听我一句劝，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小事儿，可能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真的非常非常抱歉，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也希望您保重身体，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配合医院能够给您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早日脱离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我昨天其实跟您通话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其实我从头到尾我没想过去讹厂家什么东西之类的，因为我是觉得这个
1: 站在您的角度，您可能是您说到了让厂家兜底这个事儿，您请不要去关注网友怎么去评价这件事儿，您关注的是我该怎么去帮您去处理这件事儿，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厂家能去做好这些事情，我觉得比去，因为我本人也是个做产品的人，我觉得，能够去把这些事情做好，去远比那些喊什么什么领先啊，什么什么想撞到难撞要有用的多，我现在的初衷就是这样子吧。其实像这样一个细节，如果能做好的话，毕竟，怎么来讲呢？
1: 我明白了，就是对于您来说，也希望这个产品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对，因为我是真心非常喜欢这个车。
0: 好，希望在下一次
1: OTA
0: 的车，我是真心非常喜欢这个车。好，希望在下次OTA的时候，您的车子能够得到来自于您的建议。好，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李先生，抱歉，时间有限，因为我还有下一位车主。OK，好，拜拜。好嘞，行，那就这样。谢谢您哈，伊丽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非常感谢，还是我是真心对您说，就是配合好医生的治疗，因为我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经验，抱歉。
1: 我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帮助到您，配合好医生的一个治疗，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听起来您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先生，然后呢，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
0: 好，谢谢你，
1: 好，再见，再见啊，拜拜。导播老师，快下一个，下一个。

0: 啊，叶先生是吧？叶先生
1: 你
0: 你好，
1: 好，
0: 我是一连向你问好。哎，怎么了？
1: 你
0: 那
1: 好，
0: 个我们不是我刚看到那个我们那个什么微信上面你说的是怎么又遇到问题了？怎么着？
1: 哎，我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0: 不是咋了？来我这儿还能让你一言难尽啊？我还以为这事能妥善的解决了呢。
1: 没有，他那天打电话跟我，然后说回以多少钱价格回购我的车辆，价格都聊好了，然后他
0: 啊！
1: 就。

0: 他说他是回购的，价格都聊好了。然后今天到店里，昨天到店里，他说太晚了。昨天，然后今天他也跟我说，你保险，说他是回购我的车辆，那我是觉得，保险赔多少钱呢？是等于说要把车修好嘛，赔多少钱？那跟我是没关系，对吧？
1: 啊，是不，我又听明白了，听不明白了，啥？这保险赔多少钱跟你没关系？
0: 等于是他现在要重新定损，昨天哦，今天上午把车重新定损，又增加了11万的费用。4S店重新定损了11万块钱。对，今天重新定的。
1: 哎，好，然后呢？
0: 然后他叫我配合他把这个车修好，我说我们没问题。
1: 配合他把这个车修好，哦，好，好，好，保险是我的名字嘛，我是投保人嘛，对吧？哦，对对，啊，对，修好，对，没问题啊，啊，修好之后
0: 把车等于是他们车回店里回购，价格都聊好了。
1: 啊，哦，好，这聊多少钱啊？
0: 26万。
1: 哦，哎呦呵，这个比二手车的价格要高哎。
2: 对呀，哦，好，行，没问题。您先等等我，一心报记者，我这就跳广告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好，广州欢迎回来，报一下，叶先生，您说对26万收您的车子，然后呢？你要是真的人家双方能达成一致，这个事儿也跟我没关系，没问题的。
0: 对，然后我就配合他该走定损，走定损，对吧？嗯嗯。 后面我就配合他上午订完损，然后他本来是准备签一个和解协议，包括收二手车什么收购合同，准备签。他又跟我说，要看最终合赔下来保险合赔下来的结果。那我说，既然说你回收我这辆车，他保险合不合赔，最终结果是不影响你收这辆车的，哪怕他。
1: 保险一分钱不赔，你该回收就是回收，对吧？看保险
0: 合赔的结果，然后呢再来定到底是不是26万，是这意思吧？不是，到底
1: 啊，又不是，那是啥？就是他26万，然后保险再赔点，是两头吗？不是，是保。
0: 保险重新定损定了11万，11万之后，他最终要保险那边要合赔嘛？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换，是不是要修？
1: 啊，对对，这个11万的费用嘛，是现在有新增定损的费用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应该是外是之前外修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换了，才换到11万的，对不对？
0: 也没有全部换完吧。哦，好，11万，行，
1: 那您现在定损是21万，对不对？
0: 应该没有21万，因为前面外修推翻的话，应该差不多17万左右。17万左右。
1: 哦哦哦哦哦，17万左右啊，行。那现在保险要等待保险合赔，那个11万到底保险能不能同意嘛？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嗯嗯，然后呢？
0: 他跟我聊的是，他回收我这辆车，价格谈好，但是我是觉得，你回收我这辆车，跟我的保险赔多少钱？
1: 下来是不影响的，哪怕是保险是后面等于重新定损这些，他不赔给你，跟你玩收车是不搭嘎的。我是这个意思，对吧？那这个事儿是他去了以后，你去之前他就给你去达成了一致，要收回收你的车子26万，这个事儿已经确定了，是吗？
0: 对对。你昨天的节目怎么没告诉我这事儿呢？昨天首先我是在开车，我在高速上我不太方便说话。 那时候，然后我连着那个CarPlay嘛，声音也听不清楚。
1: 好，好。
0: 然后你跟那个4S店连线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我的 4S 这边根本听不到。
1: 哦，行，好，没问题。好，行，现在就往下，对，让保险等待保险核赔，然后那不就等保险核赔就行了？你这个着急这一两天吗？
0: 我不着急，但是他回购车辆是跟保险核赔多少钱是不影响的。
1: 现在他又说的是不回购车辆了吗？
0: 如果保险哪怕保险核赔不下来，他这个就是不回购车辆了，就这个意思。
1: 他说的就是这个是不是？
0: 哎呀，
1: 那保险亏得慌呀，保险赔了两次
0: 啊。保险赔了两次，
1: 一次外修，一次那个这个四 S 店的维修。
0: 对，
1: 那现在你按照这样的话，您按照我所说的来呗，就是四 S 店瞒着您去外面的，没有得到您授权进行外修的相关情况，由四 S 店来维修就好了，你也不需要什么26万不26万了，你看这样行吗？
0: 这样不太行。
1: 这样为啥不行呢？这样合理啊，因为按照您所说的，就在现在定损17万，您的17万，您的车子可是全损是34万，就算定损为17万，哪怕20万，您这个车子还没走全损呢，就没达到全损的标准呢。我虽然讨厌这家四 S 店，但是我也不能让这家四 S 店就是讹他们一台车子。
0: 因为他
1: 您的车子当时是不是就是在高速上面自己单方面的一个事故，然后造成了一个损失，就撞隔离护栏了。
0: 嗯，
1: 那这个损啊，
0: 甩尾，
1: 对，甩尾了啊，甩尾了。这个损失又不是四 S 店给你造成的，也不是保险公司给你造成的。然后您这个修车确实是板上钉钉的，只不过是保险那家四 S 店没有得到您的相关的授权，私自帮您去维修了，他的流程不合法，而不是说他的这个流程有问题，他就得给你走全损呢。包括保险公司也不是这么做的呀。
0: 但是他刚开始是怎么说呢？
1: 他，我这么跟你说，他告诉你26万去买去回购这个车子，完全是因为我，跟您没任何关系。
0: 对。
1: 所以您这26万拿的不合理呀。您的车子是发生故障了，那发生故障以后，他四 S 店该给你好好维修，他该给你好好维修去。您现在，这门的一些变形，后尾的一些关不上的地方，那让他返工去啊，这返工跟您没关系，把车子修好就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现在是因为他们店隐瞒报价，或者是过失遗漏报价
1: 没达到全损，你这个还没有弄明白吗？我给你解释了好几回了。如果说您的车子本来就达到全损的一个状态，残值加维修费用超过了34万，没问题，我再帮您往前倒，这个是两码事儿。我跟您算过，包括现在四 S 店都没找到保险公司核准这11万块钱。您就按照11万，您21万的车子，您这个撞了以后，这个残值，宝马530开了这么多时间，残值没多少钱的，不会超过10万块钱的，所以您是压根不会达到全损的一个状态。那为啥保险公司或者说宝马四 S 店要给您去走全损呢？您希望走全损，这是您的诉求，但是这不合理。你来找我，我不会支持的。
0: 然后
1: 按照我所说的，我一会儿会跟宝马四 S 店打电话的。按照我所说的，该给您维修维修去。您是我们浙江的一位听友，我会保护你的。我之前花了好几期节目来保护你，但是我保护你的前提是你得到你该得的，你不能超越你该得的呀。你说是不是，老爷？
0: 对，但是他们打电话跟我协商，就是说回购车辆，
1: 协商回购车辆还没达成一致的。所以在没
0: 已经达成一致了，
1: 写到合同了吗？立字据了吗？
0: 在拟合同，然后拟合同过程中，他又说叫我等保险。
1: 那说明是还没达成这个一致的呀。只要是这样子都没问题啊，这都是协商的过程啊。
0: 我合同我发你。
1: 你合同定了没？你不用发我这个，你合同定了没？
0: 合同还没定。
1: 哎，没定就行，老爷。要不然这样子，我帮您去协调的，有且只有这一条。 4S 店该负责的由4S 店帮您去修，因为您的车子没达到全损。如果您觉得有问题的话，您不用去北京，那两个字儿，您直接走司法途径，我觉得更合理，好不好？我跟4S 店会说的，我会跟4S 店打电话的。重启保险对保险本来都是有问题，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保险按照流程，因为4S 店伪造了您相关的签名，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保险都已经理赔完毕了，现在是重启保险。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
2: 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水的脸。嗨，林江一路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 101.6、如果说你今天点外卖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在那个外卖包装上看到有一些变化啊。你比如说啊，如果说你过去点一些餐馆，他给你的那个外卖的包装只是胡乱的系了一个结，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挺佩服那些打包的哈，就是他们系的那个结，然后你表面上看上去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你抠抠抠抠抠半天，最后只能是暴力的来进行一个拆卸啊。那个结打的再死也不行，必须得有一个外卖封签。从今天开始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并发布的一个管理规定就正式实行了哈。在这个规定里面就明确说了，你专门从事外卖服务，如果说你这个店它不提供堂食，它只是做外卖的，你必须在它那个主页的显著的位置设置一个叫做无堂食的标志。其实现在呢，这个店是不是连锁的，是不是有堂食的，咱们在点一家外卖店的时候，已经不单纯的只是去看那个外面的封面图，或者说只是单纯的去看它的那个菜品的那个样子了，对不对？我们还会点开那个门店两个字，然后去看一看，哎，它是不是有堂食啊，它那个门店像不像样，干不干净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有堂食的话，就会被认为是什么呢，就是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有个堂食在那个地方，对吧？他能恰到哪里去？但是如果说你点开一看，哎，他只是，虽然他说明厨亮灶，但是呢，他如果只有一个厨房，哦，你就知道他是专门做外卖的，你总觉得心里头有点，就总感觉好像是不如那个堂食的，对不对啊？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就大家伙呢都是自己要去判断。那你首先得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消费者，如果你真的没有堂食的话，你得显著的标注说没有堂食这样的一个标志。那另外呢，规定当中还明确的就说到了，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那个外卖封签的一个问题。之前咱们开玩笑说啊，就是网络上有很多朋友讲说，为什么外卖一定要有一个封签，是避免二创，就是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配送的过程当中，从卖家到你的手上，就怕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点什么问题啊。既怕他减料，更怕他加料啊。所以网友给他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哈，当然如果我们遇到之后呢，就很惊悚了，叫二创，二次创作。就是你这外卖出餐前必须封签到位，而且不能使用普通的胶带、订书钉等等替代食安封签的简单的封口。消费者在收餐的时候，你可以优先的去查看一下那个封签的完整性，没有封签或者是封签破损，你就可以当场拒收啊。那外卖的订书钉啊，就钉在那个外卖的那个包装袋的表面上面，曾经一度呢是被很多朋友都在吐槽啊，说这是隐藏在这个餐袋里的暗器，因为很多人都被他划过手啊。而这次呢，规定当中就明确了一个食安封签儿，它就不能够简单的跟这个钉书钉。有的店家呢，可能是为了出餐快，也可能是出于从成本的角度去考虑哈，简单的拿这个钉书钉咔咔咔咔钉上几下，它就出餐了啊。但是现在它必须得有一个食安封签儿。什么叫食安封签儿呢？纸或者纸塑或者是塑料薄膜为基材，就给我感觉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不那么容易撕掉的这么一个贴纸啊。你受水的脸，以及如果它被动过，你能够明显的发现它被动过的哈。那我们的记者今天就走访了滨江，就杭州滨江多个商场，就发现品牌的饮品的奶茶店哈，都已经是把这个食安封签纳入到了标准出餐的流程。但是有一些中小商家呢，还有一些个别餐饮店仍然选择简单粗暴的拿那个订书机咔咔咔咔封口就送餐了哈，没有启用合规的食安封签。而且部分商家呢，直接就说了，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啊。那我觉得你做餐饮的，你总要对这个餐饮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你总需要有一些了解吧，对吧？那已经采用了这个食安封签的这些店家呢，哎，人家还都挺有创意的啊。你比如说记者在走访商场的时候就发现，食安封签上的花纹是多种多样，就这么芝麻大小的一个地方啊，也被商家是利用了起来。你比如说上面呢是打点小广告啊，或者是上面是写点小标语啊，给你点情绪价值啊，或者哪怕就是放个二维码让你扫码领福利啊，等等等等啊，也作为他们一个拓客渠道。苍蝇再小也是块肉啊。
那关于食安封签的不规范使用规定就说了，从6月1号，就是从这个月的一号开始呢，贴封签就是硬性要求，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如果说违反规定的啊，那就需要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如果说他拒不改正而且情节很严重，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得卖多少外卖才能够赚回来啊。所以既然你算成本，咱们就把这个账给它算清楚，对不对啊？万一因为违规然后被罚款，那这就只能躲在墙角哭了啊。还不如现在好好的把那个合规的食安封签给它封好。那到底是不是不能使用钉书钉呢？那我们也采访了滨江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他就告诉记者，钉书钉是可以用的。就虽然说消费者挺讨厌这个东西的，也经常会被这个钉书钉暗器所伤，但是呢你是可以用的，可是你不能只用钉书钉，一定要使用食安封签，就是哪怕你用钉书钉，你外头也得给我封一个食安封签，这个是对商户和顾客的双重保护。路上那外卖一旦遭遇二创，是吧，商家也说不清楚。他们表示说啊，针对商场当中部分商户的不规范行为，也会加强巡查，督促整改，并加大食安封签的使用宣传力度。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管是快递也好还是外卖也好啊，哎，你说到底是什么在这个路上跑？有人说了，是我的这个一日三餐在路上跑，我觉得不完全是。你说是我网购的东西，我望眼欲穿才在路上跑。比如最近我刚买了个东西哈，我天天就刷这个快递到底是到哪儿了？从嘉兴发货怎么一大早就发货了？怎么明天才到呢？哈，你就在想说，我开车一个多小时，我去取也到了吧？可能每个人都会是这样的一个盯着手机的一个状态。你说到底什么在那个路上在流通呢？其实两个字，信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行业上的每一个人他是围绕着，你比如说这个他是围绕着平台转的，他还是围绕着商家转的，他还是围绕着骑手转的，其实都不是。在这一个行业里面，或者说在这个外卖也好，快递也好，这个大的标题之下，所有围绕着它来赚钱的这个生态里面，其实都围绕着信任二字。所有的人都应该不遗余力地去塑造信任这两个字。不管你是平台方，你还是平台上的商家，你还是配送者，我觉得大家都是围绕着信任这两个字。你包括就是作为消费者，你收到这个外卖之后，你能不能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对吧？你不要给出一些恶意的差评啊，等等等等。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努力在塑造信任二字。这个信任两个字越是加黑加粗越是明显，在这个生态当中靠它吃饭的人，你越有钱赚，你越能吃得上这碗饭。所以我想，食安风签也无非就是在信任两个字上面再打上一个保票，然后再拿这个笔去给它描一遍，对不对？让它更加的明显一些，让我们都更加的有安全感一些。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更新了一条视频哈，在视频号以及其他的这个平台上面，是我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哈，它不是一天去过的地方，这是我这一段时期所去过的有趣的地点，然后看到过的有趣的器物，然后呢探寻过的一些有趣的小店，以及一些有的没的哈，总之会让自己觉得有趣的一些东西，我给它做了一个合集。你包括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宝藏地点，就是留下老街。留下老街比西溪还要远的那么一个地方，然后我开车去呢，走了一段高速，反正也还能够接受。然后那个地方呢现在还没有被大众广泛的熟知，然后也有一些店铺呢在紧锣密鼓的做着装修。也正是因为它处在这样的一个未萌的状态嘛，马上就要萌发出来，还没有未萌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显得它格外的养人。为什么呢？就是人少，然后你在那个街里面逛一逛，然后在这个小桥流水店铺之间穿梭，然后在一些咖啡店呀糖水铺子坐一坐，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我就用的是这首 BGM 啊，17:70。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给各位的下班路上增添些许惬意的感觉。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最近你也有看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吗？或者说你也尝试着花了个9.99去下载它，然后去搞一个变声这样的一个玩法，去搞一些恶作剧吗？最近我觉得能够去尝试它的一定都是一些有趣的灵魂，不过这些有趣的灵魂哈，现在变成了一些无奈的灵魂和崩溃的灵魂。最近的唱歌变声器引发了热议。什么叫做唱歌变声器？就是你发一段文字，然后利用这个9.99下载的唱歌变声器啊，它把你这段文字，把这段语音给你变成那个唱歌的样子。这类软件呢，主要是通过接入手机麦克风或者是键盘输入，将用户日常发送的语音自动转换为旋律化的歌声，给你转换成歌了。你本来是在说话，结果利用这样的一个变声器这么一个插件，你打字也变唱歌了，你说话正常说话也变唱歌了。结果呢，最近有不少帖子就说了，下载9.99，卸载它竟然要花50块钱，因为关不掉，让自己遭遇到了大型的社死现场。我们来听一听哈，就是通过那个变声器变了声之后，然后现在本来已经是很着急很无奈了，因为他花了9.99，但是这个变声器他卸载不掉，现在不管什么都是在唱歌，他的这种一边唱一边崩溃的样子。
5: 快要崩溃了，花了9.99买的，问客服说需要50块才能关掉。
4: 太搞笑了。小的时候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叫红舞鞋，当然这个比喻可能并不太恰当，就有个人他特别喜欢跳舞，一个小姑娘，然后她收获了一双红舞鞋之后，她再也停不下来，于是她不停地转圈，不停地转圈，不停地转圈，直到精疲力竭。这个变声器就像是一个充满着魔力的红舞鞋，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特别想尝试一下，就像是你在抖音里面或者说你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模板，各种各样的玩法，你总想去试一试。但是一旦9.99这个入了这个变声器的这个门槛，你发现啊，这是再想出去真的很难，就像是穿上那个红舞鞋，你根本就停不下来。不是你玩到就是乐不思蜀，你玩到停不下来，你玩得很酣畅，你觉得我很上瘾，停不下来，而是你想退根本退不出来，想退的话就得花50块钱卸载。那么记者实测发现啊，使用该款变声器达到语音唱歌的效果，首先要开启一系列的无障碍功能，切换输入键盘，再手动输入文字，再点击键盘当中内置的语音包转换成旋律化的歌声。

0: 如果要用原声，直接点击社交软件上的语音发送键就可以完成。没有出现网传的，就是没有办法关闭转换功能的一个情况。所以看来这双红舞鞋它还是能够脱下来的，而且要想穿上它呢，你也得系带，还挺麻烦的。而对于开了变声器之后就关不掉，卸载要花50块钱的情况，客服回应说并没有，就是文字转声音，你不取转换就没有这个效果。开玩笑了哈，这个他说这个不是实时的，所以不用担心。官方客服在评论区就回复说了，现在网友都是在玩梗啊，并不是真的。
1: 可以耍赖在我身边，你也可。
0: 那即便如此吧，我就觉得就是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哈，也出于不让自己太过于尴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觉得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尝试的，或者说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应该就是都不假思索的轻易去尝试的。的话呢，就是你最开始下载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有趣，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有病。生活的苦恼已经非常多了哈，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调剂调剂是没问题的哈。嗯，就像我们这个吃饭啊或者怎么样的，加点什么油盐酱醋啊，加点什么辣椒啊，加点大蒜啊，加点葱花啊，加点香菜啊，它给它那个味道呢进行调和一下。但是要是加的太多，在香菜里面扒拉面条找面条的话，那这碗它真的就不是个味儿。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

坐飞机最怕的是什么？有人说怕的太多了，现在彼此都笑出来，不仅仅是怕延误，还怕什么呢？怕你点开非常准或者是航旅纵横，然后在那个登机口的那个地方呢，看到三个字摆渡车，对不对？特别怕坐摆渡车。如果靠廊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嗯，这趟旅程开局良好。只有你的地方。靠廊桥的话，你经过廊桥，你直接走上飞机，对不对？但是怕，你知道怕什么吗？现在有的航空公司也挺坏的哈，当然这个坏要打上一个双引号，就是名义上好像是靠廊桥，就是他为了增加一个靠廊桥率，结果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这个廊桥的尽头通向的不是飞机的那个舱门，而是一个楼梯。你从这个廊桥下楼梯上了摆渡车，这个是超级崩溃的。而更崩溃的是什么？这个摆渡车没完没了的开啊，全都送，你就要怀疑自己到底是买了个大巴票还是买了一张机票。5月31号晚上，广州一位旅行博主发帖说了，当天乘坐西部航空的一架航班，从重庆飞往广州白云机场。飞机落地之后，你知道那个飞机它滑行了多长时间才靠桥下客吗？这都不是摆渡车的问题了，而是飞机降落之后，它不是要靠近那个廊桥吗？或者是要停下来你才能下飞机啊，对不对？它从落地到滑行，你知道这个滑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滑了多长时间吗？滑了58分钟，朋友们，一个小时坐高铁都能从哪儿到哪儿了，一个小时我从杭州西都快到仙居了吧。飞机落地之后滑行了58分钟才靠桥下客，引发了广泛关注。我要这廊桥有何用，对吧？6月1号下午，记者通过航旅纵横查询确认，5月31号这趟西部航空的 PN6205 航班的动态时间链显示，滑行58分钟的情况是属实的啊！你想看当天接站的人得多崩溃啊，是吧？这滑行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把手机打开了啊，告诉说我们已经落地了。外面接站的人就等着兴高采烈的接自己的亲朋好友出站呢，对吧？

结果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了58分钟啊。这只是滑行的时间，从那个机位，然后再取行李，然后再从取行李那个地方出来，那他得花多长时间呢，对吧？记者随后联系上了这个发帖的博主啊，这个博主就说了，航旅纵横显示的那个落地的时间和开始下客的时间都是准确的，确实滑行了58分钟啊。他就回应说，滑行大概约半个小时的时候，机上不少旅客就已经开始询问情况了，这怎么着，这要把我们带回去啊，这是，你该不会滑着滑着又起飞了吧？空乘人员就不断的安抚解释，会停的，会停下来的，放心吧。说白云机场好大啊，不少乘客在下机的时候都在抱怨，这次滑行的时间怎么这么长啊？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磊就说了，终于有人提这事儿了。国际化的大机场，每次滑行确实很磨人。海空运就说了，这个。白云机场的 T3 真的是醉了，这个航站楼我发誓以后这个机票都不挑这个。宇智就说了，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有乘客反映 T3 的滑行时间过长了。达仙就说了，白云机场习惯就好了，经常滑行40分钟。泽饶就说了， T3 上个月坐火落地滑行了40-50分钟，这已经是常态。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机场都在提高一个效率啊，如果滑行这么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提升效率方面哈，是否应该做一些合理化的一个规划了啊？不然的话，你这个机场越建越大，效率越大越低、这种此消彼长肯定不是乘客希望看到的。记者询问机场方面，随后被转至相关客服人员。记者就询问说，为什么会出现滑行将近一个小时呢？客服人员就说了，飞机落地之后的滑行路线和停机位的分配统一是由空管部门调配的，会结合停机位的情况，并依据安全生产运行的要求进行安排，具体原因需要相关责任部门调查之后才能告知。我在想，现在航旅纵横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啊，他们甚至可以给你一个时间，就是如果你没有行李要拿，从下飞机然后到出站，你需要多长时间，他会给你一个估算的时间。所以我在想，接下来能不能再细致一下，就是这个飞机历史滑行时间大概多久。如果你会发现平均降落要滑行40-50分钟，那我真选择其他航班了。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孤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的下班之路。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5: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4: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5: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4: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5: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4: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3: 所以有时候你坐飞机要考虑的时长真的不是在天上的那个时间哈，而是你中午12点的飞机，你早上8点就得起床了，收拾收拾9点出门，坐1个小时的车到了机场，提前2小时你可以托运直接安检，然后长途跋涉到达那个远机位的登机口，要是有廊桥还好，要是坐摆渡车你就还得再晃悠10几分钟才能上飞机，上了飞机你都睡一觉了，飞机还在地面上滑行，还没起飞呢，你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买了个机票还是长途客运票。飞机落地滑呀滑滑呀滑，有廊桥还好，坐摆渡车的话你还得晃悠半天。我有一次呢就是坐那个摆渡车坐了20多分钟，我甚至在摆渡车上我就在想，因为刚才经过那个飞机滑行的那个地点，我就在想，你还不如刚才飞机滑行的时候就给我搁这儿呢，我省着再坐车回来。所以真的就是每次看到摆渡车就已经是两眼一黑了，你说滑行58分钟估计两眼一黑又一黑啊。
13: 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生命。
3: 护眼有方，不怕两眼一黑啊，更不怕两眼一黑又一黑啊。刚才你听到了哈，这个好视力全国爱眼日期间，就是家庭成员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公平的享有拥有一双好眼睛的权利。孩子现在是用眼过度的时候要上学，你用眼过度的时候你要上班，家里面的老年人你也不要觉得人老了哎眼睛就人自然衰老，眼睛就理应如此。你知道就是80多岁哈，那个眼睛依然这个超级明亮的，就是看什么东西都特别清楚的，人也有，看你怎么去养护它。你不要觉得就是说哦，我人老了之后我就理应就是视力就应该浑浊了，我也不必对我自己的这个视力啊，对我这个眼睛的这种舒爽程度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了，不要这样啊，就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公平的享有一个去追求一个舒适的眼健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现在呢在全国爱眼日期间哈，大家伙拨打4008331912，好视力就把你全家都管起来，他送的这个全家福的这个护眼套装当中哈，不仅有这个青少年眼贴，还有咱们需要的这个好视力的这种商务的眼贴啊，还有爸爸妈妈也需要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眼贴，他这个体验装当中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哈。另外呢现在大家拨打4008331912啊，前100名买周期套装的朋友再送叶黄素大礼包，有叶黄素软胶囊你可以自己吃，叶黄素指引给爸妈喝，还有叶黄素软糖给孩子吃哈，都是补充眼底的营养的健康的，全家老小都适合，所以可以拨打4008331912。
13: 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
3: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那你要说要坐飞机哈，最近有旅客反映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都已经不行了，就被那个航空公司要求支付费用，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你知道，而且呢就是有些航空公司它要求你支付这个随身携领的行李的费用，哪怕你带的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就传统意义上的登机箱，但是呢比如说他拿来一个这种这个模具啊，或者说拿来了一个这个一个尺寸的这么一个架子，让你把这个包往里放往里搁，万一搁不进去放不进去，甚至放得不够丝滑，他都会收你费用。其实大家伙呢也不是说对这个费用特别的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抵触情绪，而是你到了登机口你这一道上，包括买机票，就是有些乘客反映就是说我这一路上都是大开绿灯啊，到了登机口了你开始收我费用了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马上要上飞机了，那不就得乖乖掏钱吗？那航空公司对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是不是有依据呢？那么根据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等等规定哈，那随身行李的规格、免费行李额以及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啊，这个国家不给你定，这个都是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且对外公布的，就是航空公司在这事儿上说的算。那为什么可以随身携带的行李越来越小呢？一般来讲，这样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廉价航空公司，也就是其实人家标准叫差异化服务航空啊。那 近年来呢，民航票价总体稳中有降，叠加近期的这个航油价格在飙升，航空公司的运营面临着成本压力。旅客常说的廉价航空公司啊，他们提供的机票就不再包含全部服务。我打断一下哈，就从来没包含过哈，它主要就是卖座位。那么像餐食啊、行李额度等等，都是由旅客根据需要另行购买。他就卖你个座，剩下的一切啊，你都得自己再掏钱买。对廉价航空公司而言，降低票价之后呢，部分轻装出行的旅客可以借此享受更低的票价，对部分超限行李收取费用，则有助于缓解航空公司的成本压力。那我想说的是呢，有朋友就讲了，你可以搞这种差异化，但是你得早说。那我发现旅客普遍反映的是什么呢？早不说晚不说，快登机了，行李箱一个一个上秤过，搞得人是措手不及的。为什么旅客直到快登机了才得知要收取行李费呢？那有律师就说了哈，相关企业在旅客行李服务告知等细节上需要改进。比如说一些旅客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机票，如果平台没有将航空公司有关超限行李收费的信息告知旅客，就会导致旅客到机场之后才知道部分超限行李是收费的。你比如人在旅途就说了，如果必须收费，应当提前告知，让消费者呢有选择权，而不是在临登机前才告知，让人没有选择空间。可是你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妙妙就说了，很多人在买票的时候只关注价格，详情里面的信息都不会去看。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是前段时间因为要出差，然后有朋友提醒我说，你看一看那个详情页，因为它里面对于你可以携带的行李额，它是有明确的要求和告知的。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是不太会去看那个小字儿的，一般来讲我们只关心那个机票的价格，那个是显著的，那个大的数字在那个地方。那对于航空公司，有的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我们则不会进一步的去看。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很多的旅客都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啊。你看森这位朋友就说了，购票页面都有可携带的行李标准的，只是很多人忽略了购买机票的时候一定是要看清楚的。

到了夏天啊，防晒大业应该搬上日程。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终于来到了618时刻啊。那刚一上线的这个就是王炸级的这么一个品啊，就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特别理解大家伙啊，就是会怀疑这是不是个假货，因为它的那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啊。海蓝之谜，我觉得这个大家伙都不用就是再多跟大家去介绍，因为海蓝之谜在皮肤修复方面，尤其是晒伤修复方面，我觉得真的就是扛把子。那你想看海蓝之谜如果出防晒霜或者防晒隔离乳的话，那肯定就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儿啊。那唯独让大家伙呢，就是因为现在伙大家太贵的东西会让我们望而却步，但是这个东西明明很贵，但是又卖的特便宜，我们同样也不太敢下手，因为什么？你怕假的。但是首先，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你可以这个放心下单啊。再一个啊，咱们这个是临期清仓捡漏啊，也非常坦诚的告诉大家，所以价格才会给大家打的这么低啊。大家伙呢可以在浙江之声回复防晒二字，这个价格给力到什么程度啊？平时官网里面50毫升1000多块，现在这个618大促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两支40毫升只要199。中样装你携带还更方便，你知道吗？就是常用常新，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但是价格真的香啊！所以赶紧在浙江之声回复防晒两个字去抢购吧。我是新奇，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毛主钦任国乒男队的队长，这个是在今天乒乓世界刊发了文章，王浩冒号，我们是最优秀的感叹号，最团结的感叹号。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在文中就写道，回到北京，王浩喝完自家的庆功酒，晚上倒头就睡，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然后他和我们一起复盘男团夺冠历程。几天之后，王浩在队内这个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这一决定得到了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认可，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与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这是王浩说的啊。王楚钦有一个外号呢，叫做大头。那要说到这个大头啊，杭州不少家长带娃测头型，这个头型可不是我们过去所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发型。发型过去我们说，哎，给我弄个新头型。他这个头型真的就是咱这颗脑袋，就是不含头发的那个脑袋的形状啊。

衬，医生就介绍说了，宝宝的头型主要分为正常的圆头、扁头、偏头，还有周状头几类。但是呢，医生也提醒家长不必过度焦虑啊，刻意追求极致圆头，日常坚持交替睡姿，每日保证俯趴时间，就能够有效的防头型扁平和歪斜。审美啊，不断的在变化，但是宝宝发育安全永远是育儿的第一。

刚说到有娃哈、啊，你知道现在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或者有点假期的时候，爸妈都在焦虑什么呢？就是带娃到底去哪儿？最近绍兴有一个村庄，确切的讲说是嵊州好岭村儿。意外的走红了，因为什么呢？每到周末哈、啊，这个村儿的碎石遍布山野间，溪流旁到处都是寻宝的游客，大人带着孩子呀、啊，大人俯身仔细的翻找碎石，孩子蹲在溪边寻觅闪光的矿石，还有人不少人拎着那工具啊，小水桶啊，拿着小锤子，工具十分的专业。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的收获啊，晒出了他们在这个好岭村所捡到的宝石，阳光下那个萤石啊，晶莹剔透，一块石头上层层叠叠出现好几种颜色，像彩虹一样梦幻。你说这个东西值不值钱？它放到市面上，它可能真不值钱，但是它太值钱了，因为它意味着一段亲子时光，而且自己挖来的，你就会觉得它是无价之宝。当地的党总支书记陈立华就说了哈，我们村呢是萤石资源丰富，附近的山上50多年前是矿区，有不少萤石矿洞，后来因为保护啊就关停了。现在游客捡到的矿石大多数是以前运输的时候抛洒出来或者雨水冲刷下来的。村里头曾经请专业的人员做过这个环境辐射水平的监测，结果显示相关数值是远远低于标准的，你那挖来的矿石日常把玩啊收藏啊都不需要担忧。但是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啊，市民游客徒手少量捡石，已经脱离了矿脉的零星碎石的这个萤石哈、啊，作为观赏纪念，不涉及矿产资源法规的这个开采的范围哈、啊，目前是被允许的。但是呢，我们严格的这个。禁止使用什么呢？你拿着镐头，拿着大铁锹等等任何工具和形式的挖掘、爆破、大规模的采集，或者说你去进入已经封闭的旧矿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0: 期说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当地时间的6月1号，因为市场看好英伟达进军 AIPC 赛道的前景，英伟达股价当天大涨了6.26%，公司市值一个交易日内飙升了3190亿美元啊，约合人民币21581亿元。那么当天呢，英伟达发布的 AIPC 超级芯片引发市场关注啊。根据介绍，这个芯片整合了数十枚的 CPU、GPU 和高速存储芯片于一体，能够实现 AI 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本地化运营。华仁勋表示，新产品将改变以往个人电脑的工作方式。微软和英伟达对其进行了精心的优化，所以搭载它的电脑实际上是可以无所不能。分析认为，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的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苹果和高通等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且推动个人电脑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根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咱们所说的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乌斯迈尔指控该公司旗下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诉状当中还提及了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此前佛罗里达州检方已经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美国已经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该承担责任。爱唱歌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每一次唱歌都是在按摩心肺，心情不好就去唱歌吧哈。最后来说一说唱歌的神奇功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表示，中医认为痛痛快快唱歌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如果你经常的烦躁、焦虑、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呢就会容易减弱，而疏肝可以健脾。这个时候通过歌曲的咏唱，舒缓心中的压力，接触情绪当中的忧郁，能够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同理，脾在志为意，再生为歌，唱歌是调节脾胃功能的良好方式，是脏腑自我调节的一种表现。由于唱歌是用腹式呼吸，可以带动横膈肌上下频繁运动，相当于体内按摩，能有效的强化心肺功能。当脾肺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去缓解。

0: 呼唤，不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1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即日起，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起播发首篇中共一大此间曾铸新星火。
7: 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
8: 跨境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举办，助力浙江制造行销全球。
7: 绍兴10岁男孩高启瑞在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独揽6金，六破全国纪录。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伟大征程，
8: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即日起，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起播发首篇《中共一大此间曾铸新星火》。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

0: 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从此，一颗火种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017年10月31日，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细之，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时代变迁，信仰不变，精神传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中所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承载着我们党成立时的初心与使命，百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3: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2: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四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4: PPI 是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2: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5: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2: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两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6: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2: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7: 他说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浙跨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今天在台州举办，行业平台、服务商、产业带企业齐聚一堂，从物流链路优化到 AI 智能赋能，从资源对接落到政策护航，一场助力浙江制造扬帆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台州国际博览中心8000平米的活动现场布置得满满当当，设置了产业带展示、跨境平台、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等七大对接专区，120多家优质服务商、6大浙江优势产业带集中亮相。海关、税务、人行等部门现场设点，为企业一对一答疑解惑。不少台州泵阀、户外用品、家居服饰企业专程前来对接出海信通道。
9: 打包这个你可以放心。
10: 那我们那个对好。
8: 在台州本土企业领先物流的展位前，业务总监叶开能正忙着为一家打算出口水泵的企业答疑。叶开能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优质的物流服务能为出口企业节省不少成本。
9: 现在只拼的是服务跟价格，因为我们属于温岭本土企业，客户有要求我们可以随时上门去服务，从货物接收到报关到到港拆柜，然后就交付客户了，门对门，北美或者拉美地区。温岭以鞋类、水泵、电机为主，我们这一年蓬勃发展吧，应该说爆发式增长，从一个仓库现在已经发展到3个仓库了，人员发展到将近300号人了，政府的支持力度比较大。
8: 物流之外， AI 也正在重塑跨境电商运营全流程。在智能数字化展区，浙江实在智能带来的 RPA 智能办公方案吸引了不少商家驻足，用机器人替代重复人工操作，为跨境商家降本增效。企业现场负责人潘东升说，
11: 很多的电商算账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叫跨境取数宝，它把像亚马逊啊、虾皮啊所有电商平台页面上有的那些数据抓下来之后，给它做分析，这个行业竞争力大概多大，怎么样能够切入这个市场，现在可以帮你去做跨系统、跨平台自动的上架、打折优惠、评论抓取、订单整合，只要是批量化操作有规律的这种，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操作。我们国内有10000家客户。
8: 从企业自发闯海外，到产业带抱团出海，再到全省系统布局赋能，浙江跨境电商已经形成完整生态。活动现场还发布了8个国家级优秀实践案例，数据居全国首位。同步举行行业专委会揭牌，5大生态项目集中签约，平台、产业、政策三方合力格局更加凸显。省商务厅副厅长石琪琪说，
12: 跨境电商已成为浙江外贸稳拓调优的重要支撑，今年前4个月出口1099亿元，同比增长27%。今年跨境电商服务季活动服务企业超10万家，我们将继续把服务季打造好，把发展急需的各类资源钥匙送到基层、送到企业，全方位做支撑。
1: 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今天在杭州富阳区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26个稻米品种同台竞技，现场 PK 最终决出了21个全国好味稻金奖品种，我省选送的浙系鲜稻清香优210入选。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3: 建平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轻轻拨动碗中米饭，对灯仔细观察米粒透亮度、形态、入口细嚼，慢品口感风味，为餐品稻米现场打分。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周国

0: 新说。
1: 你看这上面的一层油样的，这样的米就更好吃了，有点像糯米的口感。这个活动啊，又提升了我们品种的这种影响力，也引导了很多大户来种这个好的品种。
0: 这场一年一度的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赏的专家阵容强大，有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万建民、沈阳农业大学的陈温福、扬州大学的张洪成三位水稻科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成员包括国内水稻知名专家、省级种业机构资深专家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连续七年参加鉴评，感慨颇深。
2: 一年比一年好，品质改良嘛，进展非常快，在国家项目的支撑下面，各个育种单位都在努力啊。
0: 这次鉴评会的126个参评品种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其中浙江有10种稻米参评，经专家现场品鉴打分，最终评出金稻11个、鲜稻10个金奖品种，全面展现我国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副研究员卢林说，
3: 今年样品呢比往年稍微多一些，5-6个是比较新的，就是在食味改善这一方面，育种家们在这方面应该是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所以它这个食味的品质是越来越好了。
0: 其中浙系鲜稻清香U210成为我省历年来第10个全国优质稻食味品鉴推荐品种，它不仅口感好，米质优，还高产，在近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试种过，平均亩产超过640公斤。更难得的是它适应性较广，适合在浙江及周边多个省份种植。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王仁碑表示，接下来将在我省单季稻生产区大力推广该品种。据统计，十四五以来，浙江累计审定水稻品种164个，口感持续提档升级，米质三等级以上优质品种占超97%。目前全省稳稻种植面积约800万亩，优质稻推广覆盖率超83%。
4: 浙江首座高速主线站改造的重卡充电站今天在 G60 沪杭高速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正式投入使用。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5: 在收费站场地上，6辆集装箱电动重卡正在充电。这批货车来自同乡一家物流企业，要把货物运输到上海洋山港。电动重卡司机刘正鹏说，他们开到这里时，全车电量只剩40%左右。这个充电站每个桩上都有2把充电枪，可以同时插入车上的充电接口，实现快充。
6: 它首先一点离高速口很近，下来之后200米就到了，而且的话这个场地比较宽，车子开进来之后充电位也有很多，电流也是很高的。
5: 据介绍，这个充电站配置了10个400千瓦双腔一体式快充桩，可同时为多辆重卡充电。一辆载重30吨的电动重卡充200度电仅需约30分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沈旭说，现在高速公路电动重卡越来越多，但普通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多为小车设计，重卡不仅停不进去，充电功率也远远不够。浙沪主线站地处浙沪交界，改造为重卡充电站，精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7: 它离上海、苏州都是很近的。这条路是从全国来排名，它是排名3，车辆是最多的，也是重卡包括这新能源啊车子最多的这一条路。它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就是一是，解决新能源车子啊停车难、充电难跟休息难。
5: 充电站24小时开放，边上配套的司机驿站设有空调、直饮水、自动售卖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等待充电的司机可以免费洗澡、洗衣服，解决长途奔波中休息、如厕、洗漱等现实难题。
8: 昨天在新疆阿克苏举行的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这一中国顶级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中，代表金华武艺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出征的维吾尔族车手扎克尔雅克甫勇夺环塔摩托车组总冠军。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这座环塔总冠军奖杯再次验证赛场及实验场的造车逻辑。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9: 当天上午，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11号战车，以48小时48分22秒的总成绩夺得摩托车组总冠军， 此外，他在本届环塔赛事中先后斩获四个金头盔，成为获得赛段冠军最多的摩托车手。在拿到胜利之后，扎克尔·雅克夫难掩激动。
10: 我第一次获得第一名，所以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虽然是这个拉力赛非常艰苦，但是我们阿波罗有一句口号，再勇敢一点，就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这个口号，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勇敢，再勇敢一点就可以到终点了。阿波罗给我提供了很专业的很有经验的后勤团队，他们非常给力，有团队的力量才能取得好成绩。
9: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国际汽联认证的亚洲顶级国际 A 类长距离越野赛事，被誉为东方达喀尔。本届赛事历时16天，总里程近7500公里，横跨沙漠、戈壁、雅丹、岩岩卡斯特等地貌，对车辆性能、车手耐力与团队保障的要求极高。作为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阿波罗一直坚持以赛促研。近年来，通过征战全美越野锦标赛、F4 方程式、红牛 TKO 极限耐力赛等顶级赛事，将赛场作为产品的试验场，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婴儿说：
11: 我们是用赛场作为我们的造车实验室，检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我们的技术，可以把在研发的时候提前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在品牌文化打造上面有一定的提升，因为赛场就验证了你的产品实力嘛。
8: 此外，在这次环塔国际拉力赛上，共有千安、九江、驰越等18家车队，40多台赛车全程加注浙产爱跑103号赛级燃油，征战极限赛场。其中获得全场总冠军的九江赛车加注的是103号赛级燃油，车队共斩获了多个组别的冠军。在竞争激烈的 T1 加组别中，总成绩前十的席位里，8台赛车选用爱跑103号赛级燃油，赛场战绩亮眼。爱跑103号赛级燃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镇海炼化牵头研发攻关，并承担首批生产任务，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级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六金，六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 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12: 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9至游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13: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12: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13: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14: 那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13: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 Polo 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12: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十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15: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8: 杭州地铁近日试点上线儿童友好专属彩虹通道，身高 1.3 米以下免票儿童走专属宽通道，免刷卡不贴身，更安全省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6: 红芳你好。
8: 这个儿童友好通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你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吧。
16: 那不知道带娃坐地铁的家长有没有遇到过刷卡过闸机的时候，娃先进去了，大人还没进。

0: 子的情况，或者一不留神呢娃被炸鸡夹到的这种情况。那我和我的女儿其实都遇到过，那所以我看到这个儿童友好通道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因为1米3免票儿童现在进出地铁闸机啊，都是要和大人贴身快速进出的，如果反应一慢就很容易出问题。那今天我在杭州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站 B 口呢，就看到了这个儿童通道，它是一个高为1.3米的拱形门框立在闸机旁，门框设计的呢也非常鲜亮可爱，这样呢大人可以正常的刷卡走闸机，小朋友呢自己从通道走过，就没有被闸机夹的这种风险了。
1: 嗯，那除了武林广场站，其他还有哪些站点也会有呢？
0: 嗯，那目前呢，杭州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站、4号线的市民中心站、5号线的后朝门站、6号线的建业路站上是有上线试点的。那这些站点呢，都是在少年宫啊、儿童医院啊、商场啊等亲子出行比较多的地方。那未来呢，也可能在更多的站点设置。那在这里啊，我们也要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儿童友好通道是仅限于我们1米3以下的儿童使用的，大人呢，请不要弯腰通过。投放。
1: 嗯，好，谢谢孟琳。
2: 2026年，杭州市小学1年级新生网上报名今天启动，到本月4号，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家长可以通过浙里办 APP 或浙江政务服务网填报，仅可选报公办或民办一类，民办限报1所，报名截止后信息不可变更。本月30号同步启动公办第一阶段录取，民办电脑派位，7月10号公办招生基本结束。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关注国内外新闻，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1: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媒体报道称，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消息人士的话，谈判已经重回正轨。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1: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1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到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号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
2: 俄罗斯当地时间2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等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
1: 截至菲律宾当地时间2号，菲律宾安赫莱斯市在建楼房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0人，仍有多人失踪。该在建楼房于5月24号凌晨发生坍塌，一度导致30人受困。坍塌建筑为混凝土结构，事发时已建到第9层。
2: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吴路遥，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5: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18: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盏呐。
4: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1: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3: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8: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9: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
5: 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室，各位好，我是大威。又到了一个小时的次晚高峰的时间，一起陪各位聊聊天儿啊，唱唱歌，也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啊。那每天围绕一个关键词，我们会设置一个话题，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来秀一秀你的好声音，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同时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那么欢迎各位点赞关注，那么点赞到一定的数目呢，我们也会发出相应的福袋给各位，再次感谢各位的喜欢和支持了啊。今天很有趣，很多朋友们守候在节目当中，一来之后就祝我节日快乐。这可能在杭州的朋友们就比较知道这梗是什么意思啊。那也祝愿祝我节日快乐的朋友，你们也节日快乐吧。其实这两年的变化啊，这个词性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啊。这个节日呢，也是让杭州地区的朋友呢，娱乐的一种方式啊，大家在这一天，尤其是6月1号刚刚过去之后，啊，这份快乐，那份童心未泯的自嘲式的快乐还没有散去，哎，刚好赶在这一天啊。今天杭州的朋友们啊，都有没有庆祝节日啊？这本来今天想聊这个话题的啊，但是我想想还是算了，对，就是它还是这个范围小了点啊。而且呢，由于这个词性呢，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我在网络上刷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特别有趣的话题，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吧啊。那么跟大家来放的这第一首歌，听起来特别温情啊，特别感人。但是我为什么把这歌放在第一个歌单当这个歌单的第一首这个位置上面，是因为我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笑话。

特别温情的一首歌，来自赵照啊。歌词呢是改编自爱尔兰诗人的这个诗歌啊 ，When You Are Old， 在201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然后呢也作为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在2013年首次发布。本身赵照对于这个诗词的热爱，包括对于母亲的。

0: 半解读的一个事儿。首先，人类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高达50%到60%，你想象不到吧？你和香蕉，从基因学上来说，从生物学上角度来说，因为真核生物共有的基础细胞的这个功能基因啊，比如说维持细胞基本运作的一个编码的序列啊，不是说你长得像或者智力像啊。就是单纯从基因排列的角度来说，人类和香蕉有50%到60%的相似。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引起讨论呢？是因为有一个网友在网络上发了一个照片，他说发现自己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身上的痣长得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反正我是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身上的痣越来越多。然后上网一查，人家说上年纪就会这样。反过头来再讲到这个 细胞的这个相似率啊，同样的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这香蕉放的时间越长它也长痣。对吧，你发现这香蕉你不吃放的时间长了它也长斑点。香蕉成熟的时候长黑斑会更甜，而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痣或者老年斑，我们却只剩了老人味儿。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很多朋友再延伸来就想到说，我就像一根香蕉一样啊，希望领导在工作上对我轻轻的，不然我容易烂掉。那你看，这就是人类对于衰老的一个思考，或者对于衰老本身的一个压力、自我认同的幽默自嘲。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衰老的事儿。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其实挺魔幻的吧，对吧？就是在六一之后，我们立马去聊一聊衰老的事儿。咱们就聊一聊，此时此刻的你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一种状态，或者某一瞬间，你觉得哎呀自己，哎呀我老了，啊，或者哪些歌当中描述了老的这种状态，或者面对老去的时候的一种心态？我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包括在网络上讨论特别多啊，就叫断崖式衰老，对吧？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会传授这个概念。啊，和我身边太多太多的同事会说，你知道吗？男人、女人到了30岁，那就是断崖式的衰老，一下子就老了。这个事儿，我最起码得听10年了。那10年之后，他们又说，你知道吗？女人到了40岁呀，她就断崖式的衰老。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断崖式到底怎么才算是个断崖式？是怎么个断法？是突然那一天就长斑点了？啊？是老态龙钟式的断崖，还是说怎么叫断崖式的衰老？后来就看了一篇解释断崖式衰老的科普文，它定义断崖式衰老的状态是指人体在特定年龄或阶段突然出现生理功能、外貌或者健康状态加速下滑的现象。那么根据医学的研究和这个观察，断崖式衰老主要是三个关键年龄段，34岁、60岁和78岁。这三个年龄段被认为是人体衰老过程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所谓打引号断崖式衰老的一个最明显的时期。而且你看东西得看全啊，你得看全。我看到很多朋友很抽象，问我断崖式是牙口，是嘴里的牙吗？建议查查口腔科啊。就是，当然你得报道看全。报道说了，断崖式衰老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相同的过程，不是34、60和78你就一定会如何如何。这个跟每个人遗传的背景、生活方式、环境因素都有关。当然，这个是跟很多的因素因人而异的，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某一个年龄到来而那么焦虑。就比如说听到这首歌，谭维维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这个歌的歌词如何如何。我没有，我觉得30岁的女人是有她独特的一份魅力的。

就很多人会喜欢谭维维版的三十岁的女人，是因为她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会特别好的去诠释这首歌真正想要表达的意味。而且我特别喜欢最后的一句歌词，就是三十岁的女人比二十岁女人单纯。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啊，我只是觉得人在经历过某一些阶段的时候，她所追求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的返璞归真一些。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没有人会改变，容颜会老去，但是内心的充盈同样重要，甚至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珍贵，因为你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因为你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你的规则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更加的不会去把外在衡量那个标准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刚才送给了女性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再把这个老男孩送给老男孩们啊。因为我刚才在直播间里做了一个调查，我说在直播间里边，没到三十。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来猜一猜，今年吴越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6: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5: 用歌词讲述故事，
6: 用旋律表达情绪。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6: 用音乐交个朋友，
5: 交个朋友。Music time, music time,
7: music time。好，各位香蕉们，记住我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啊，人其实半根香蕉，因为人和香蕉在基因排列上面啊，这可能说的不那么准确啊，反正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怎么排列，反正这有50%到60%相似。嗯，你回去可以这个跟别人炫耀，你说我是半根香蕉。由人是半根香蕉这个讨论，大家开始思考对于衰老的认知啊，你从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讨论，让我觉得又好笑又感动。有朋友说开始喜欢吃桃酥，还有朋友说看到孩子长大意识到自己老了，就是很多瞬间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一个事儿，就是人到30再过几年的这个阶段当中呢，你人生的重心会发生一个偏移，就是逐渐的你的注意力或者说你生活的重心不在自己身上了啊，亦或是父母，亦或是工作，亦或是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很少关注自己，啊，自己有什么需求，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忽略自己的感受。所以今天就问问大家，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看到一个什么事儿，吃到一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以前不爱吃桃酥，现在一吃，哎呀，这么香啊！啊，小的时候对什么什么东西嗤之以鼻，像刚才 Jackie 说了，说这个原来不爱听戏。突然一天觉得自己血脉觉醒了，哎呀，就觉得这戏怎么听怎么好，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好像变老了？来听那个朋友们唱了什么歌？

0: 这个年纪的我们比起从前更容易感动，这个年纪的我们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中。
1: 哎，能听出来，就是生活就是那种倔强的感觉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听一首，让人会找到这个倔强的感觉。小的时候我听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旋律很热血啊，就是会跟着这个整个的歌手的演唱嘶吼摇摆。当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歌藏着的都是成年人的一个生存真相。青春到底是什么？很多解释，很多词条，对吧？但是青春在歌曲当中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我会觉得这个，比喻很棒，所以青春走过之后，它不是告别，更多是教会我们回忆继续前行的勇气。这首歌的名字叫《后青春的诗》。

0: 就五月天的歌呢，你会觉得他从来不是只唱给某一个群体的人，就是只唱给青春的人。不是，他是更多唱给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挣扎但是却不认输的成年人。我觉得就算大家过了青春期的这个状态，也可以保持少年气的勇敢和纯粹。这就是刚才我们也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去探讨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么瞬间觉得自己变老了，但是你不服老，你是怎么不服老的？可能这个不服老的状态在我要坚持一周去理发店啊，搞一次发型，要坚持去买一些好看的衣服啊，要坚持去打一场球啊，踢几脚球，那些没实现的梦想，没说出口的东西，都可以变成所谓后青春期里边最珍贵的诗句。所以网络上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是三毛的一个诗词，他说，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因为每个人在青春期都会有遗憾啊，到今天日复一日的过着同样的生活，你上着班下着班，每天看着走着同样的路啊，但是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你正在年轻的每一天。说起来很感性吧，但我觉得认真去对待此时此刻接下来的每一天，就是一件不服老的样子。此时此刻送给各位来自张希和曹芳的认真的老去。
1: 又有谁在乎呢？

你看，刚才有朋友就跟我说，说生活里边他在就是哎跟我们分享，他们觉得每天日子过得很辛苦啊。但是他说了一点，说我每天别的什么都不想，就要让自己变漂亮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事啊，不失去打扮欲，就是不服输的一种状态啊。当然我们不害怕变老，对吧？当然每个人都曾经期盼着自己变年轻，当然是不是只有在容颜上变年轻才叫变年轻，不见得。比如说胡彦斌和 Johnny J 合作的返老还童，小的时候我们想快快长大，对吧？但是等到现在呢，你会反而怀念曾经，怀念过去。你不单单怀念的是那个镜子当中充满胶原蛋白的你，不只是，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变得单纯。有梦想是最快乐的事情，不要为当下所困，依旧保持少年气。我祝愿大家都能返老还童。经常耍无赖，

0: 来听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唱了什么歌，跟衰老有关啊。
1: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够老啊。
1: 人世已有重容。

0: 亲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1: 我真是太好了，我希望舌头在未来的20年、30年、40年、50年一直给我保持这种状态。你绝对是你们家周围小区广场的一把好手。就是肯定是特别受欢迎，这周围就是老太太一姐这邀约的这状态特别好。但是这是因为这个歌给我们带来十足的年代感，提到夕阳，对吧？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混音器，当中有一首歌还真就跟夕阳有关系。简单吧，啊，我其实已经得提谜底已经在谜面上了。这两首歌有渊源啊，来猜猜两首歌分别都是什么啊？再听一遍。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这两首歌同根同源。积极马上就打出来，《千千阙歌》和《夕阳之歌》。还有朋友打《千千静听》，《千千静听》是什么？但是我在这儿也跟大家说，先说《千千阙歌》，两首歌的曲子是一样的啊，但两首歌的名字包括填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听《夕阳之歌》吧。啊，这是来自梅艳芳老师的这个经典之作啊。如果说要选一首歌去代表梅艳芳的这一生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个《夕阳之歌》一定是不二之选。这首歌不仅仅是她最后一首代表作，也是她主动选择的我们所谓生命的一个注脚。2003年，身患重病的梅艳芳在红磡体育馆连开8场演唱会，然后呢穿的是好友设计的婚纱，在最后一晚唱起这首歌。所以在歌当中呢，梅艳芳是把自己比作夕阳，虽然已近黄昏，但是把最后的光辉毫无保留地留在了那个舞台当中啊。她唱的不是哀伤，而是我作为这一抹夕阳，我曾经见证过，我曾经拥有过，所以没有任何后悔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人类在面对衰老或者面对所谓时过境迁的时候一个特别美好的状态。

在重温这首歌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好几遍这个歌的舞台。那、当走上红毯最后那一幕，一个潇洒的转身，一个潇洒的挥别，就好像面对终将到来的告别，最好的态度就不是恐惧，也不是惋惜，更不是遗憾，而是带着所有的故事潇洒地说那么一句再见。这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魅力。当然在那个年代呢，这两首歌都带自己的一些情绪。另外一个版本当然是我们最熟悉的，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83年的时候呢，香港乐坛群雄逐鹿，所以我们说《夕阳之歌》和《千千阙歌》同曲一词，但是在说的是不一样的人生况味啊。

这个刚才也跟大家去科普了一个小知识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拿自己的手机输入法就是去打千千阙歌，你会发现你大多数的手机输入法显示的那个阙字是不对的啊，就是里边是一个门，然后里面是一个这个类似于硕这个字啊，它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正确的写法呢，应该是一个门里面是一个鬼字啊，因为阙呢，指的是诗歌的段落，而我们输入法打错的这个阙啊，它是指的宫阙、宫殿、建筑的意思啊，而千千阙歌就是大概它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千万首歌，所以它是一个量词。啊，大家可以试一试看你的手机输入法是否打对打错，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错误反而给大家增添了一种朦胧、厚重、遗憾的感觉。有很多事情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藏在旋律里面，也藏在时光当中啊。最后的一首歌呢，也送给大家，来自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我看到一个朋友叫略懂一二，他说以前呢听给自己的歌，总觉得为什么有人会把歌词写得这么矫情，这么沉重。那个时候不懂，没有经历过离别，也不懂什么是求而不得，只觉得整个歌很缓慢，很沧桑，我也不知道歌曲当中在说些什么。直到生活当中摸爬滚打很多年，发现自己变老了，经历过人来人往，聚散离别，才发现这首歌写的根本就不是情爱，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真实的半生。

0: 机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4: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奇石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昨天我们讲，有的人呢遇到冷空气，冷空气导致干咳，但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的咳嗽是经年累月的时间很长，而且呢在前胸啊、咽喉这个地方像有个东西堵着粘着一样，他不咳不舒服啊。有的时候咳的时候咳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咳的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哎，而且呢有的人能咳出痰来，有的人咳不出痰来，这个事儿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这种咳嗽让人身体越来越弱啊，乏力呀， 这个头啊闷胀吃什么枇杷膏或润喉糖啊，止咳药、消炎药没用，关键是越来越虚，越咳越虚，精神头越来越差，哎，稍微动一动就浑身疲惫、浑身发软，干啥都没劲儿。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不清楚啊。有的人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啊，有的时候是得过气管炎啊，反正就是刚开始不重，拖着 拖来拖去就拖得越来越重。这种现象怎么解释？中医认为，久咳必虚，久咳伤肺。肺在中医理论里那地位很高啊，它就像华盖一样，我们叫是人体的金钟罩，主一身之气。肺气充足，这个罩啊，这个罩子啊，它就强劲结实，挡住了外面的风寒暑湿燥火。说反过来呢，肺气虚，那罩子上裂着大缝子，风邪啊，寒邪、暑邪、湿邪、燥邪、火邪顺着这缝就进来了。咳嗽这个动作呀是要耗气的，尤其是经年累月的咳，每咳一声都要消耗肺里的正气，咳得越久肺气越虚，肺气越虚越容易受邪，越容易受邪就越容易咳，这叫恶性循环。还有年纪的问题，脾胃运化功能弱，水湿代谢不出去，堆积在体内化成痰湿，痰湿堵在咽喉胸口吐不干净，人就需要不停的咳，把痰浊排出去。这样一来呢，痰湿和咳嗽互相加重，恶性循环。肺气一虚，麻烦就来了。别人吹风没事，你稍微受点凉你就感冒，因为肺这个防御司令不干活。中医讲，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久咳伤肺，肺虚日久必然连累到肾，肾不纳气就会动则气喘，气短乏力，体虚易乏，这就不是肺的问题了，是脾肺肾整体都虚。所以对付这种咳嗽，你不能光止咳，你得把虚的防御啊扶起来，把肺和肾气一起补，这是个慢功夫，着急也没用啊。中医调理这类的虚损，讲究缓则治其本，用平和能缓缓滋养的东西来配土生金。冬虫夏草就是用补肺益肾、秘经益气的珍品，它直接补肺气，肺气足呼吸就深，说话就有劲儿。啊，金钟罩结实，外邪就进不来。第二，它肺肾同补，肾能纳气，喘就轻，气不浮于上。啊，再有它性平，它不热不寒。有人说吃双人上火，不闹了，冬虫夏草不上火啊，大多数体质的人都能用。所以呢，长期咳嗽、反复感冒、一动就喘、气不够用的人，冬虫夏草的调理方向是很好的啊。早些年间呢，都追捧野生冬虫夏草，给价格炒那么高啊，这普通人根本没法长期用。然后呢，调理久咳虚损呢，核心用它是养肺，我们叫提固免疫。用的是什么呢？用它的成分，成分什么呢？虫草多糖啊，还有苋苷啊。现在科技进步了啊，我们能够通过发酵制取冬虫夏草菌粉，这个菌种啊都是野生虫草啊，以它为种子做出来的。所以呢，追求调理的价值，不追求商业价值啊，用野生的冬虫夏草啊，远远不如用发酵的冬虫夏草菌粉。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

0: 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14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秦红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想请老师帮忙，把我老公那个事看一下。
1: 嗯，怎么了他？
2: 我老公啊，他早晨起来总是口干口苦。
1: 哦。
2: 还有那个洗完刷完牙后嘛，那个痰特别的多。还有那个胃呀、啊，去年做了胃镜，也做了肠镜。
1: 嗯。
2: 那个医生就是说，里面有点那个小红点。
1: 嗯。那
2: 肠镜嘛，有一个3厘米的那个小息肉，就是。
1: 他多大岁数
2: 了？52岁。
1: 哦，52了。
2: 像
1: 他这种情况啊，第一要紧的、要健脾，啊，要
2: 健
1: 脾。对，早上起来口干口苦，可以用点铁皮石斛啊。
2: 铁皮石斛是吧？
1: 对，铁皮石斛，这个可以很好的帮他解决这问题，包括他胃里小红点，铁皮石斛都能帮他解决。但是一定要健脾。
2: 谢谢啊。但他那个胃里面那个小红点有事吗？
1: 胃那小红点不要紧，刚才我说了，铁皮石斛就能把这问题解决，它是湿热。
2: 要吃多长时间呢？
1: 铁皮石斛吃上1-2个月就可以了，但是健脾补五脏是需要长期的。
2: 好的，谢谢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您好，
5: 哎。您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5: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儿特别费劲，然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
0: 然后呢？
5: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就是说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5: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啊，我心脏就突突突跳。
0: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5: 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0: 对，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5: 24小时动态心电图。行。
0: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638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你好，铁峰老师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我有几个想问请教这个铁峰老师的。
1: 啊，您
6: 就是说我第一个就是耳鸣，16年了。
1: 16年耳鸣，你多大岁数啊？
6: 56。我这个耳鸣去上海，昨天耳鼻科的个医院空了2次，没用，后来我就放弃了。

0: 有时候每次要上个两三次，听你的广播嘛，吃了半年益生菌，有好改善，然后停掉了。
1: 但是你耳
0: 还有
1: 鸣啊，
0: 就
1: 你这个，包括你消化道这些症状，你不能光靠益生菌呢，你中医中药得吃啊。
0: 哦，
1: 啊，
0: 好
1: 你
0: 的，等
1: 还
0: 还有一个，
1: 有什么表
0: 我
1: 现？
0: 肚子啊，肚子凉凉的。
1: 肚子凉，哎
0: 肚
1: 呀，
0: 子就是说吃好早，或者是白天晚上肚子，我肚子凉的。
1: 明白。我跟你说啊，我在节目里多次表达过这么一个说法哈，就是我呢，虽然不是职业医生，但我也是学临床专业的，但我自己在中医里面是有师傅的。我的门派呢，就我师傅讲，我们是脾胃论扶阳派。我不断的告诉大家，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哎，要坚持健脾温阳啊，这是个习惯的问题。你现在的这些表现就符合这两件事儿，
0: 那我
1: 脾虚肾
0: 今天
1: 虚。
0: 就要听铁峰老师帮我指导一下，我是中日弄中医呢，还是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
1: 西医
0: 这个
1: 哈。
0: 补品这个疗养呢？
1: 不不不，这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强行把我们的治疗手段分出某些固定的阶层来，哪个适用用哪个。我刚才提到脾胃论扶阳派，谈到我自己失常，是因为我感觉你很多问题，一个是脾虚，一个肾虚，而且阳气不足，我才有感而发。那么真正帮你解决问题的是谁呢？还得有个好中医呀。中医很多东西是要长期坚持的。哎，中医的任务是不让我们得病，上医治未病嘛，没有发生的病嘛。你现在病都已经成了，你还不用中医手段去调理？你看你，我啥事儿没有，您那么多事儿，你说这哪行啊？我给你找个中医吧，好不好？然后让他亲自指点你一些。至于将来上哪看病，我再帮你想办法，你看行不行？
0: 行，好，
1: 首
0: 我
1: 都医
0: 是
1: 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啊，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北京中医院。北京中医院消化科的陶林主任是我的好朋友，专门
0: 可以。
1: 治消化系统相关疾病，非常好的一个中医，请他来跟你通个话，把你的问题简单的归纳整理一下，给你指个方向，以后你就按这方向去走，你看怎么样？
0: 行。
1: 那个陶林老师电话已经接通了，他今天正好有空，我们来接一下，咱们注意听陶老师说话，好不？好，
0: 好，
1: 听众朋友，
0: 谢谢
1: 现在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陶林主任。
0: 谢谢。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陶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对消化系统常见病及疑难病诊治经验丰富，对功能性胃肠病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基于三焦理论治疗难治性胃食管反流病及相关咽炎、咳嗽、胆汁反流等，从根本上纠正反流的发生，减少复发。善于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合并肠化生、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状态，起到提前干预、关口前提作用。通过温阳化痰、益气化浊治疗胃息肉、肠息肉、胆囊息肉等消化道息肉，形成内镜下切除的有效补充。在脾胃为后天之本理论指导下，改善机体代谢失调，治疗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脂肪肝，进行女性孕前、更年期调理等内科杂病。
1: 陶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
1: 哎，给您添麻烦了又。我这儿啊有位听众，哎，这听众呢今年56岁，用他自己话讲，16年前就耳鸣啊，在西医那儿做过相关检查。查完之后呢，可能也没发现什么。完了，关键是他就不治了。这一拖到现在56、57岁了，现在消化系统也有问题，肚子冰凉，哎，耳鸣依然存在。我这一听，这绝对是应该中医治的。哎，所以我就想把您请来，给这位听众指点一二，好吗？
3: 好的，
1: 他现在在线，您俩可以直接对话。
3: 好。患者朋友您好，
0: 哎，你好，教授，哎，
3: 您好，
0: 很
3: 我
0: 高
3: 想
0: 兴，
3: 问您
0: 很
3: 两
0: 高
3: 个
0: 兴
3: 问
0: 跟你
3: 题
0: 通
3: 啊，
0: 话。
3: 哎，
0: 好。
3: 您以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您喜欢吃凉的东西呀，冰啤酒、凉西瓜这类的，或者是这
0: 没
3: 个
0: 有。
3: 生冷的，然后呢，您
0: 没有。
3: 呢，或者是饮酒啊什么的，这个抽烟呀这些生活习惯。
0: 我什么都没有。40岁开始耳鸣响的，然后去。

0: 看了这个心里看了，然后到上海看了，那个做后来就没有信心了，看不好了。
1: 那您那个平时这个生活环境呢，都是在哪生活呢？
0: 做公司，这就是说在公司做总管，平常电话很多的。
1: 比较忙碌哈。
0: 对。
1: 对对，那您这个情况啊，我刚才就是也听主持人说了哈，您的这个情况还是属于这个中医来讲就叫一个寒湿比较重啊，
0: 湿度比较重。
1: 哎，中医讲湿气比较重。您这个呢就是耳朵呢跟您的这个湿重也是有一定关系，那么现在这十几年以后啊，它估计就更复杂了，就是不光是有湿了，现在肾血虚了，就可能就更难治了，但是呢吃中药它还是有一定希望的，你都可以找一些好的中医大夫系统的连续的一段时间去调调啊。
0: 行，
1: 平时呢生活起居呢也注意少吃这个生冷的东西。
0: 好的，已经严重的感就是影响了我的生活了。
1: 对，你就寒湿很重了体内。好吧。
0: 好的，小哥。
2: 我给你建议哈，首先刚才人家陶老师说了，你这个问题跟寒啊，跟你的地域有关系。虽然你在生活上维护的已经很好，但是人在什么地区生活，这些事儿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对吧？
0: 对。
2: 就我们这个年纪啊，老大哥，你记住哈，就用中医中药手段给我们调到什么程度呢？就不管什么时候，一年四季手脚得热乎乎的，不能凉。
0: 对呀，
2: 这个才叫好。你要是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不好，
0: 对
2: 吧？你既然有努力想去好，那就用一点中医中药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再把中医药的相关手段跟上，我相信会变得更好啊。行了，那今天谢谢。
0: 我一直听关注铁峰老师这个节目，我听了有这个都听了不下车啊。
2: 好吧，光听不行，得按照这方式来。你这样具体问题呢等我们再帮你想办法啊，再当地啊帮你找个合适的医生啊，然后现在先把方向定下来啊，那个时间宝贵，咱就不耽误陶老师时间了啊。
0: 行
2: 啊，好好，先这样啊，再见啊，谢谢您陶老师。
0: 谢谢。
1: 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自在人生说，我这两年啊气儿不够用了，心慌，爬楼梯喘得厉害，平时呢头晕，记性差，心脏血压虽然没啥大问题，但是虚啊，我得怎么调呢？补益气血，改善心肺功能，因为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强了。补脾益肺，吃点红顶天，对吧？吃点红顶天，红顶天这个东西啊，很平和啊，很平和啊，气短乏力，增强身体耐力，很有帮助。微友老当益壮说，我腰腿发凉，朋友说让我喝点药酒，我就自己泡了，泡完之后感觉没啥用的，整的还挺上火。我这个药材是不是调的不好啊？还是药材买的不好啊？还是酒不好？还是时候不到啊？药酒啊说到挺多。你是腰腿发凉啊？你要是腰腿发凉呢，就肾阳不足。那肾阳不足不是弄点补阳的药材泡上就行了。那方子之间呢它是有配伍的，药和药之间它是有配伍的。我建议你弄点这个温补肾阳现成的那个补酒。就我常说的那个，那都好几百年的方子了，很安全。比你自己这么瞎折腾强。
3: 微友诗情画意说，三岁小孩口腔溃疡用点什么药呢？能不能不疼，好的还快的。小孩有口腔溃疡就是脾胃失于运化，坚持健脾即可啊。这事儿不是个急活，你着急没用啊。微友因为有你说，公公小腿上静脉曲张引起积瘀性的皮炎，皮肤表面红紫，我们都很着急，请您帮帮我们，替我们想想办法。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它是分层级的，就是分级别，越轻的静脉曲张患者我们越没有必要用那些特殊的手段治疗，只需要改变环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达到重的这个级别，就是皮肤已经开始变色了啊，或者曲张非常严重，开始疼痛，有各种症状。

影响行走了，那就必须采用手术方式治疗，这是原则。您老公公这个病啊，我看恐怕就要涉及到手术治疗，我建议你到血管外科和介入科请医生看一看，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吃药能解决的问题，而且你还不能热敷啊，说泡脚不行，就只能用手术的方式来控制。唯有吕斌说孩子11岁，经常揉眼睛，揉完就一脸的红血丝，他说是痒，应该怎么办呢？上医院查是不是过敏啊？因为角膜炎这个病有细菌感染的，有病毒感染，有真菌感染的，也有过敏的啊。有过敏引发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健脾温阳。唯有叫吴律说，我身体往后仰的时候，左大腿会出现刺痛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疼痛如果始终在一个固定的部位的话，这说明你的颈椎、腰椎啊，应该是有膨出压迫的现象，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相关方面的检查了啊。那个有的人奇怪，说我腿疼怎么会是腰的事儿呢？因为我们的腰上密布着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手脚所能够感受到的神经起源都在腰上、脊柱上，所以我们在抻拉脊柱，这个脊柱就是脖子后面啊这一根大骨头，对吧？这根脊柱，我们在抻拉它的过程当中，如果压迫到了某个神经节点，就会在我们四肢出现放射疼痛的反应。这还只是初期的症状，是轻的，重的那就不是疼的问题了，可能就是麻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4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上次好像那个臂上做出来个肺结节，然后医生说我早期的肺癌。
1: 然后呢？
2: 然后呢？他说马上开刀也可以，过段时间开刀也可以。那我现在呢没去开刀，
1: 然后
2: 呢就一直在家里，
1: 就这么等着呢。
2: 嗯，在等着嘛。
1: 你等什么呢？
2: 我想咋过6个月以后再去做个CT，做出来以后，如果不好还是不好的话，再做手术。
1: 哦，那在这6个月当中，要是长大了怎么办呢？
2: 那医生当时都说的，有不可能有这么快。
1: 啊，就不会长这么快。
2: 哎，对。
1: 啊，那就行啊，你有思想准备就行啊。
2: 啊啊。
1: 啊，就这个东西，如果已经确定了，定性了。啊，只是体积有点小，那早做比晚做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小啊，涉及到你手术之后留下的疤痕大小。你想啊，土豆上长个牙子。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我们是不是得给它挖掉啊？
2: 嗯嗯嗯。
1: 那挖掉它是不是要留下一个伤痕呢？对吧？
2: 嗯嗯嗯嗯。
1: 哎，你这个牙子越小，留的伤痕就越小。
2: 嗯。
1: 也就是说，这事儿早做比晚做强。而且呢，我跟你讲，现在的技术能达到什么程度啊？早期肺癌及时做手术，就跟治愈差不多，就好了，就没事了。
2: 嗯。
1: 所以这事儿别拖啊！啊、
2: 哦。啊、哦、啊、哦。
1: 哎，要尽早完成啊。
2: 啊、
1: 哦、
2: 啊、
1: 哦哦、
2: 好的好的。
1: 好，有事打电话啊。
2: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哎，再见。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永上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赞
3: 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2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703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
1: 啊，你好，我是铁峰，我能帮您做什么？
8: 我想能请教你，铁峰老师，给我考虑一下，我最近2年里了，晚上的尿。要1个小时一次尿了， 晚上不好睡觉了。
1: 哦，多大岁数了？
8: 我70，今年70岁。
1: 哦，上泌尿外科查过没？前列腺有没有肿大的？
8: 前列腺有点增生。
1: 有没有说就是他的事儿？
8: 医生说的，他说前列腺还有尿道还有点积食，石头还有一些。
1: 哦。有没有医生要你给前列腺做个小手术啊？
8: 做手术他没说。
1: 嗯，
8: 我2年前呢，我好像尿不出来了啊、哦，尿不出来了，后来医生给我配了一点非那永安了，过了2-3个小时尿出来了，尿出来了以后他说不用手术了，尿不出来就要手术了。
1: 啊、哦，那你？吃没吃过保列治啊，或者是哈乐这一类的药啊？
8: 哈乐这一类没有吃，吃的是普洛埃。
1: 啊，
8: 普洛埃胶囊就是那个配置花粉做的嘛。
1: 嗯，
8: 这个它是固醇的嘛。
1: 嗯，那你吃完哈乐这样的药物之后啊，症状有没有缓解啊？
8: 啊，这个症状哈乐没有吃过。
1: 我知道
8: 吃了呢，症状没有缓解。
1: 没有缓解，那保列治这样的药吃过没有啊？
8: 没有。
1: 哦，我的意见是什么呢？要是着急，就用西医的手段咱们治，啊。
8: 啊。
1: 要是不着急呢，咱们就用中医手段呢，慢慢调。这个在你
8: 啊，
1: 西医的方法呢，你也知道啊，就是扩张，输尿管儿。然后呢，减轻前列腺肿胀的程度，缩小前列腺体积，哎，就这两个办法。中医呢，就是温肾补阳。
8: 啊，温肾补阳。对，
1: 就这些办法，别的办法也没有啊。
8: 嗯。我想人家我的舅子他动了手术不太好嘛，还是我想不动，只有晚上多去给多去，白天还可以啦。
1: 啊，白天因为白天阳气足嘛，白天是因为白天阳气足，所以说你白天的表现比较轻微，
8: 那你建议我吃点什么也好啊？
1: 那看你用什么，如果是用中医手段，那就补肾呗。其实早就应该补肾，你要是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补肾的话，你不至于现在这样。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没给自己做过补养，到老了不就遭罪吗？
8: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8: 我听了你的节目好长时间了，3-4个月了。我说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我想跟你联系一下。
1: 嗯，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你要是不愿意用西药，不愿意手术，那就吃中药补阳，慢虽然慢一点，但是很安全。
8: 那好的，好了，谢谢了啊。
1: 哎，再见。
8: 啊，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了啊。
1: 哎，谢谢，哎，再见。
9: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尾号63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10: 我就是现在可能不是，这边不是那个湿气比较重嘛，然后最近可能就身体感觉就很乏力的那种状态。
1: 哦，多大年纪啊？
10: 可能体内湿气比较重，之前也有去看过那个中医推拿的嘛。
1: 中医推拿的啊，是这样啊。你多大年纪？
10: 我今年30多一点。
1: 30多岁，感觉乏力。
10: 对。对，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能 无精打采的那种感觉，经常。
0: 哈哈，那确实是脾虚湿盛的表现。你吃什么药呢？你应该吃点健脾除湿的药，而这个药里应该有人参，比如说参苓白术。
10: 啊，好。
0: 嗯，只要你感觉到身体乏力，舌苔白厚，有齿痕，就是脾虚湿盛表现。
10: 有。
0: 健脾除湿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但是记住这个事儿一定要长期坚持。健脾除湿不是一个月俩月就能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个习惯的问题。我办公室我家里都有健脾除湿的药，随时随地准备吃。记住，我教你的不是吃哪个药，而是时间要坚持。你坚持的时间久，你从这上面得到的好处就多。就这么个情况，
10: 就相当于是养成一个习惯。
0: 对，就是习惯。健脾除湿应该把它进入到骨头里，像洗脸、刷牙、吃饭、睡觉一样去坚持。若干年之后，你要是像我说的，你要是做到了，你会感谢我的。
10: 现在就已经很感谢你
0: 了。啊，坚持啊，别的没事啊。
10: 好的，好的，谢谢田文老师。
0: 哎，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玲玲说，我替朋友问一下，摘掉胆囊还能干累活不？得休息多长时间？他56了。其实胆囊摘不摘跟体力本身没什么相关。从医学的角度出发，一个人没有胆囊之后，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与生理健康相关的症状不是很多。也就是说，摘掉胆囊对我们的基本生活影响不大。那有没有人影响特别大呢？那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呢，你就是给他拉一个很小的口子，他都得疼好长时间啊，就特意体质，有的人他就这样啊。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不至于影响。
11: 独特的香，辗转天涯的。
0: 唯有知心朋友说，我姐做了一个肠梗阻的手术，半个月之后呢，发现了伯基特淋巴瘤，现在已经做了4次化疗了。刚开始啊，下巴稍微麻木，现在转为舌尖了，不知道啥原因。哎呀，你这个事儿我得怎么说呢？首先呢，很不幸，你姐姐得的是一种恶性度很高的恶性肿瘤，很麻烦的，这个癌很厉害。虽然你在做化疗，但是这种恶性肿瘤最大的特点就会侵犯我们的神经，而这个患者现在开始有麻木的表现，很有可能跟这个中枢神经受累有关。还是跟你们的医生谈这件事情吧，我估计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你们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呀。唯有花开富贵，他说我有一事相求啊，我外孙女15岁，已经有40多天没有来月经了，平时每个月都正常，只有这个月没来，这正常吗？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知识啊，女性一般14岁月经初潮，从第一次来月经之后8年的时间里，这个卵巢啊会逐渐成长，也就是说她月经初潮那天不代表着她就完全成熟了，那只是刚刚进入了成熟的门槛啊，从进入门槛到完全成熟还有8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说在这8年当中，月经偶有不齐啊，偶有不准，略有变化，都不必太惊讶啊。你要实在不放心，就带他上医院查一查，但我相信啥也查不出来啊。当然也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人在月经初期能够早早的表现出一些症状来，但这个概率特别低。像您今天在微信上问我这么一嘴，我从大数据角度出发，更多的人群角度出发，有病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不放心你就查一查好吧。唯有君说，明天想去做幽门螺旋杆菌检查，需要空腹吗？挂哪一科啊？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一般体检都需要空腹啊。做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主要是吹气啊，现在主要是吹气，消化内科管这个事儿啊，体检科也管这个事儿。照亮我勇敢迈出的每一步。唯有豆他说啊，铁红老师，我们家小孩白细胞低怎么办呢？现在2.2。小孩儿童白细胞只要低于4，我们就叫白细胞减少症。但是白细胞减少症原因挺多，大致来讲有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白细胞生成有障碍，就是它自己产的少。再有一种呢，白细胞被破坏的多， 那么生成障碍往往都是重大疾病，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了，都是这个事儿。那么破坏的多，破坏的多就是消耗的多呗。白细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免疫力里的士兵，士兵消耗的多，死亡的多，什么原因呢？有战争发生呗，对不对？跟外部的细菌啊、致病菌打起来了，是不是？那一般都是有感染，这是最常见的两个原因。你家孩子是哪一种呢？对吧？而且我这只是泛泛一说，实际上小孩儿童白细胞减少原因真挺多的，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啊。就凭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东西，我没法给你准确答案。

0: 满足。
1: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2: 手机尾号905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是吧？
2: 哎，是的。
3: 哎，你好，我就是咨询一下，我妈妈这边是十几年前呢中过风，就有点血管堵塞，脑血管堵塞呀。
2: 嗯。
3: 到现在还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那个血管还是有一堵住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这个？
2: 那都进没维生素 K 二。
3: 就现在他也经常性的有时候头晕啊什么的，这个。
2: 如果是由斑块血栓堵住血管导致的头晕，用纳豆激酶会有本质的变化。
3: 啊，那行，
2: 好，再见啊。
3: 好的，啊，谢谢。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5: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5: 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2: 手机尾号513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8: 嗯，这样，我主要是小孩呢，我小孩今年是25岁，25周岁，
2: 嗯，
8: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多汗症，
2: 嗯，
8: 这多汗症就一直真的是一直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从小我从他3岁开始啊，我就感觉他的手跟别的小孩不一样，手跟脚都是冰凉，然后当时呢去医院里看的。医生就跟我说了，说我小孩有先天性那个多汗症。
2: 啊、
8: 哦，他那个手跟脚的那个手，跟天气像天气预报一样。
2: 嗯嗯
8: 嗯，
2: 我明白。
8: 到秋天，到秋天的季节，他就很干燥，会脱皮。
2: 嗯。
8: 然后，平常的时候他都是打打的。
2: 我、明白，就治这种病啊，现在最常用的手段、西医就是把那个神经给切了。啊，他神经兴奋，其实我觉得应该先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治疗，这就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这类的事情，坚持中医补中益气，慢慢能好。你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呢？
8: 他呢在2021年的9月份的时候，在上海做了腋下切除术。
2: 啊，就是神经阻断啊，然后呢？
8: 对对对。
2: 然后解决了吗？
8: 没有，没有，他现在手上。就是手部的汗不出
2: 啊，就手汗症好了。
8: 但是他其他的部位啊，出的汗还更多了。
2: 哎，
8: 以前呢就是手跟脚啊，他会有出汗。
2: 我明白。
8: 现在等于胸部跟背部，然后头上跟脚上、大腿上、小腿上，几乎整个人都在出汗。
2: 太对了，这就我跟你讲，就是中医的神奇就在这儿。我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啊。
8: 啊、
2: 嗯。做神经阻断的目的是让我们人体失去了出汗的能力。但是这个人异常出汗这件事儿并没有解决，明白吧？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思维。那么他手上出汗的能力没有了，那汗得在别的地方出啊。
8: 嗯，
2: 对吧？像水似的，我把这边堵住了，你那边它就要鼓出来啊，一个道理的。一定要用中医的方式治疗，坚持吃中药，吃汤药，找个中医吃汤药补中益气。这个事儿其实在中医手里不难，但是需要花点时间，他慢。
8: 嗯，是是。
2: 你这孩子是不是很累啊？他容易累。
8: 对。
2: 他没有力气。
8: 对。
2: 要为啥要补中益气呢？中气不足，这个人呢、中气不足有很多表现，一种是容易出汗，还有一种就是容易头疼啊。你看你儿子25岁，那咱俩年纪应该差不多啊。 我那孩子也这么大。
8: 哦哦，女孩子。
2: 哎，我儿子今年24了，我是32岁有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年龄应该差不多，我应该比你大几岁啊。
8: 对，我也是结婚有点晚，我30岁有小孩
2: 的。哎，然后呢，这个你这个年纪的，就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女性年轻的时候有很大一批人容易头疼，不明原因的头疼。然后怎么办呢？就补中益气，哎，吃补中益气的药，哎，脑袋就不疼了，可好使了，就是一个道理。你家孩子，我就认为就是看中医啊，
8: 看中医，
2: 看中医，吃中药。
8: 九峰老师，我就对你这个声音好，很忠心，很你。我是最近在那个车上的那个听到你这个栏目，然后我就觉得你很亲切。谁问你的问题哦，好像你都知道该找哪个大夫，该去哪个医院，就去了很多医院，好像都没找对医生。从我发现他3岁开始啊，我发现他的手部跟脚部，因为一天到晚啊，他的手跟脚都是有点黏。小时候那个3、4岁那个时候哈，不是说很粗哈，就是说很冰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从小我就给他穿很多衣服，我就觉得他太冷了，所以导致他的手跟脚啊不暖和。然后我妈就说我给他穿的像棉球一样，但是后面啊就开始，他就发现他的手跟脚会出汗了。我就很纳闷，其实我身体很好的，真的是我们两个身体都很好，我跟我老公，我说怎么我小孩会有先天性的多汗症，所以我就想着这个。

0: 病先天性，我就对这个先天性的概念啊，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不能医治了，
1: 不不不，
0: 治疗
1: 是这样
0: 治疗。
1: 的，它不是什么先天不先天，人体啊有先天之本，有后天之本。你的孩子三四岁的时候，他后天之本受损，这个受损其实也不怪他。《黄帝内经》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小孩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脾就是后天之本呐。小孩要是哪不舒服了，你给他健脾准没错。问题是，你能坚持到什么程度？我给我儿子从三岁开始健脾，一直到现在，我还给他买药呢。但是我现在给我儿子吃的是三边方，啊，
0: 那什么？
1: 三边方是一种补肾的药，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他小的时候我给他补脾，补后天之本。现在大了，成人了，我给他补先天之本，而我呢，50多岁的人了，我先天后天都在补，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家孩子就是我说就是中气不足，就是补的晚了，早遇见我早就好了。
0: 对，我就后面啊，一直关注这个你这个栏目。我在车上，我每一天开车我就打开。哎，我觉得跟我说，我自己也感觉我没找对医生，
1: 就是
0: 我一
1: 方
0: 直
1: 向，方向
0: 走
1: 没对。
0: 歪。对对对，医治的方向有点走错了。其实他这个手术是不成功的。他之前没有手术之前啊，他倒没有觉得说全身在出汗，只是说脚跟手部啊他会出，但是现在一阻断以后，腋下阻断以后啊，变成整个人出汗。所以我儿子呢，他酒量也很好，他一喝酒他就排泄掉了，他就出汗出掉了，然后他很容易口干，
1: 这
0: 要
1: 个我
0: 喝
1: 都明
0: 水。
1: 白，这些都是中医能够解决的问题，你就找中医看就行了。然后呢，不是手术不成功，是我们用手术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个思路，不太成功，它不太完美，我是这个
0: 对，
1: 意思
0: 我，
1: 啊。
0: 那中医有，你觉得我应
1: 中
0: 该要
1: 医
0: 去？
1: 金华市人民医院中医科有个主任叫潘兴成啊，
0: 潘，
1: 潘兴成。
0: 潘星辰是吧？
1: 对对对，你可以找找
0: 中
1: 他。
0: 心，中心医院是吗？
1: 金华市人民医院吗？
0: 哦，人民医院，
1: 对
0: 哦，
1: 对
0: 那
1: 对，因为
0: 人
1: 他
0: 民
1: 比
0: 医
1: 较
0: 院
1: 擅
0: 离
1: 长
0: 我
1: 脾
0: 家
1: 胃病和
0: 也
1: 小孩
0: 很
1: 病的
0: 近。
1: 这调整，是纯中医。
0: 哦，离我家还很近的。
1: 那你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哦，好，谢谢
1: 哎，
0: 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谢
1: 啊，
0: 谢谢谢，
1: 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感谢感谢。

0: 您好，
1: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弟弟嘛，他做的那脑袋那个开颅手术，完事儿现在脑积液太多了。你说你叫他，你再吃就是再做呢，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引管引流啊？完事得花个几十万。我现在你没有那种钱，我想你就是那个保守治疗，铁峰老师给我帮忙，帮助帮助我。就是给我弟弟吃什么口服药，能把他脑袋里脑积液给他点点消退了。
0: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脑袋里头正常是没有多少水的，虽然有那么一点，但不是很多。他要是有了多了，超过一定数量了，就说明他那里面有感染了。而脑袋里面的感染很难用口服药的方式来控制，为什么呢？人的大脑、人的眼球有一些特殊的脏器，有一种功能啊。叫血脑屏障，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吃下去的药到肚子里啊，被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再送到相应的部位，比如说脑袋有问题就送到大脑，但是大脑这个器官它有一个特殊的膜，会把血液里的药挡在外面啊。血液带着100个药到大脑之后，进到大脑里的只有2-3个，剩下那97-8个都拦在外面了。所以脑袋里面感染用口服药的方式完全治好非常非常难，而这个事儿呢又拖不得，因为拖时间长了人脑袋就废了，所以我们要用开颅的方式。还有把液体排出去，是因为脑袋啊它是一个封闭的腔体，那个液体不断的出，脑袋里的压力就会不断的高，压力高这个人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时间长了大脑也会被压废，所以这个事儿还是一个速度的问题。你要说我没有钱，我只能用保守方式，那我告诉你，没什么保守方式，你只有治和不

0: 治两种选择。我这么说，我不知道清楚吗？
1: 我听明听明白了。那谢谢启宏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
2: 节目最后跟大家聊一聊啊，同样是天气变化，为什么有的人稳稳当当啥事儿没有，有的人就肺气虚，然后就感冒，啊，一变天儿就咳，一咳咳好几周，啊，这一轮还没好呢，下一轮又接上了，为什么呀？肺气足，人体的毛孔啊能自由把控，冷了的时候它会收紧，热了它会开大。啊，自我调节，你肺气虚，这个毛孔就打不开。白天吹风，晚上着凉，出汗吹冷风，寒气进入身体，肺气虚，抵御寒邪的能力就弱，啊，他就容易感冒，啊，他没有及时修补漏洞，啊，所以他就刚好没几天就会再次受凉，再复发，啊。好，今天给大家说这些关于肺气虚的知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

0: 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玉坤。那么昨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件事儿，发生在西藏山南地区敬老院里的一个故事。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双目失明的马奶奶，在一个大雪过后的凌晨，捡到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咱们说这就是喜儿。那在喜儿的陪伴下呢，这位命运坎坷、老年丧子的老人，又重新的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那么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呀，马奶奶总算是拿到了喜儿的暂时抚养权。但是无论是在那个时代还说在现在啊，要养活一个刚刚出生几个月大的婴儿，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即便是这样呢，喜儿在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的照料下啊，还是一天天的健康的长大了。转眼间呢啊，就来到了1974年的葬礼春节。从73年11月3号捡到喜儿开始，到这一天呢，按照藏族人的习俗来算呢，喜儿顶头岁已经是2岁了。啊，那么这一天呢，它又恰巧是藏族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春节。藏族的春节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是很有民族的这种特色的。那我给大家讲一讲哈，藏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哈，哎，家家户户的女主人她都需要早早的就起来，干什么呢？因为她们需要在5点钟的时候啊，准时要煮一锅腔骨。我们大年三十儿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吃什么呀？我们汉族人吃饺子，对吧？但是呢，藏族人他要喝这个腔骨。这个腔骨是啥做的呀？啊，它是用糟粕、红糖啊，还有带着奶渣的青稞酒煮出来的。煮好之后呢，啊，给每个人要送上一碗。啊，但是喝这个腔骨啊，还很有讲究呢。全家人必须是要在被窝里啊，把这碗腔骨喝完，然后呢得继续蒙头睡觉。这个时候啊，家里女主人要干什么呀？她就盯着那天空，她等那个太阳出来啊，就等到东方天上露出鱼肚白的时候啊，这女主人都需要快速的就背上这个水桶，要么去河边，要么呢去水井边去争抢新年的第一桶水。他们说这个时候的水呀，是最为圣洁的，谁家要是最先打上了这个吉祥水，那就意味着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他能免去许多的灾难。等到抢水结束之后呢，第二事儿是煨桑。如果大家去过拉萨旅游，应该见过这个仪式哈。煨桑啊，它就是用火啊，把这个松树啊，或者是柏树枝儿啊，给它点燃了。然后呢，大家就拿着这个转经筒啊，它开始围着这个烟雾开始转圈了啊，大家一起转圈祈福。这也是藏族人呢，他祭拜天地诸神的一种仪式啊。这个转圈也有讲究啊，因为大家啊都要争着抢着做第一个带头的。他们认为呢，围着这个松火堆转圈的人呢，是有福气的人啊，是会收到一年的好福气的。那么第一个带头的，那就是最最有福气的了哈。等到这两件事儿做完了呢，这时候全家人呢换上新的藏袍啊，洗漱完毕之后呢，家里的晚辈呀就要开始向长辈拜年了啊，互相的说扎西的嘞啊，就是吉祥如意。你等到藏历的正月初二呢啊，他们跟我们的汉族人一样啊，初二的时候啊就要开始互相串门了。这个时候给亲朋好友啊，给邻居啊啊，大家就互相开始拜年了。这个时候家里的男人啊开始呢请客了，宴请宾客。而且是在这个新年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所有人一见面，大家先说一句洛萨尔让扎西的嘞，是新年好吉祥如意的意思，互相拜年了。啊，咱们说藏族人呢还有很多的独特的哈，很多的生活习惯，那以后有时间呢啊，我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哈。 马奶奶讲呢，啊，既然不知道喜儿是哪天出生呢，就正好把11月3号定为喜儿的生日，然后在藏历春节过2岁生日，也算讨个好彩头，也是双喜临门嘛。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啊，在这双喜临门的这一天，却出现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愤怒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敬老院里边呢有一口爱君井，那么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啊，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呢也都是说希望通过新年抢到的这第一桶水为自己这一年来消灾避祸。但是马奶奶呀，每年她是不会和藏民去抢水的，她是失明之后来到敬老院的呀，她更不会去抢这桶水了。因为没有捡到喜儿前，她的心呢早就死了。再一个呢，马奶奶是双目失明的人呢，啊，她也不想说为了抢这桶水磕磕绊绊的。但是今年不同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呀今年有喜儿了，啊，又赶上了喜儿顶头岁的日子，所以马奶奶说一定要给喜儿抢这第一桶水，寓意着福气消灾避祸的第一桶水。但是咱说马奶奶毕竟是汉族人，她对于藏族的很多的风俗禁忌啊她还不是很了解，再加上呢他又是一位盲人，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那个天呢是不是已经亮了，太阳是不是刚刚升起啊，所以说他只能是早早的就起来啊。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招，他就在井边一直等着。但是呢他为喜儿抢水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已经破坏了藏族人抢水的习俗了，甚至是触碰了大忌呀。为啥呀？因为他不是在屋子里等待太阳出山呢，在藏族眼里啊，他破坏了这圣洁的第一桶水呀。啊，等到所有的老人呢都出来抢水的时候，就看到马奶奶她趴在井边呢。大家就开始大声地喊道，米龟吧米龟吧，就是不要动不要动。马奶奶听到这个声音呢，她还以为是大家抢水的一种方式呢，哎呀她着急呀，就更快速地就把这个水桶啊赶紧给拉上来。等到其他老人走到井边的时候啊，这个水桶就已经被马奶奶啊提到井边了。马奶奶还笑着说，哎呀，你看我给喜儿抢到了。结果呢他听到的可不是大家的这些祝福的话呀，他听到的是大家说出来的非常难听的埋怨的话，啊，你不守我们抢水的规矩，你破坏了这新年的第一桶水，啊，然后就是很多的埋怨呢抱怨的这个话越说越激动。马奶奶这个时候啊，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触碰了藏族人的规矩了。大家想啊，一个坐在井边的盲人仰着头，他就听着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埋怨声抱怨声，他的身体就本能的向后仰向后撤，结果呢在他向后撤的这个过程中，他这个手啊就把井边的水桶给扒了翻了，水桶一下子就掉井里了，他就本能下意识的伸手去抓，结果一下子连人带桶就都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水井里。啊，马奶奶在这井里啊就扑通了，

0: 这时候大家才缓过神儿，啊，赶紧的一起摇这个炉炉，总算是把马奶奶从井里给拽上来了。那刚刚被救上来的马奶奶呀，就想跟大家道歉，但是大家没给她这个机会呀。啊，从最开始的埋怨、抱怨，上升到了咒骂。为啥呀？为啥大家不仅没有心疼马奶奶，反而会严厉地咒骂他呢？因为刚开始啊，大家说他，是因为他破坏了藏族人春节抢水的习俗啊，这个规矩。因为抢水抢水嘛，啊，是大家得奔跑着，那谁先抢到这一桶水啊，就算谁的。那不是你早早的你就把这桶水打好了，你就坐在那儿等着呀。他们认为这样不灵验了，同时你也影响其他人去抢水呀。但是这回啊，这性质可变了。为啥呀？因为马奶奶掉井里了，出问题了。藏族人是认为呀，在正月初一这一天，无论是井里的水也好，是河里的水也好，在太阳没有升起之前，是不允许任何人提前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时候的水都是最纯洁的呀，最干净的圣水呀，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这是大忌。可是马奶奶呀，她可不光是触碰的问题了，她是整个人都掉进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呀，马奶奶掉进去以后啊，把这口井的水完全是玷污了，这样会毁掉他们一年的好运呢，而且是会带来更多的晦气的，他会把所有的灾祸呀都带到敬老院里所有人身上啊。他们说这一年呢，不管发生任何的灾祸霉运，那一定都是马奶奶带来的。还有那屋里的孩子，啊，他们说他根本不配叫扎西桑格。所有的咒骂的话呀，都说出来了。甚至还有声音就要求马奶奶带着喜儿滚出他们的敬老院，离他们越远越好。马奶奶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冻的，啊，直打哆嗦呀。但是他还是仰着头不停地道歉，嘴里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不停地说呀。尽管马奶奶是不停地道歉啊，大家依然是没有停下咒骂的声音。最后还是平措爷爷对大家说，我们别说了，这大冷的天儿，咱们先回屋吧。啊，听了平措爷爷的话呢，大家愤愤的就都回到自己的房间了。这个时候啊，只有平措爷爷一个人啊，站在马奶奶身边看了他一会儿，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啊，转身他也回屋了。大家想啊，在西藏的冬天呢，气温少说也得零下30多度啊，这时候马奶奶他的棉袍、头发早就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哆哆嗦嗦的就畏缩在井口。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一边不住的流泪，嘴里还在不停的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此时马奶奶内心无比的自责、愧疚还有委屈。她自责的是啥呀？她自责的是恨自己呀，恨自己太不中用了，眼睛也看不见，手脚还笨拙，没能给喜儿啊抢到这一份新年的好运和吉祥啊。同时呢，马奶奶又是无比的愧疚，她感觉就因为她呀破坏了抢水的规矩，

0: 玷污了圣水，而让其他人也都失去了抢水的幸福和好运，太对不起大家了。马奶奶想到这些，内心又无比的委屈，因为她又想到了她这一生悲惨的经历呀。离她而去的丈夫，幼年夭折的女儿，老年失去的儿子，一幕一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的传说，泪水如同泉涌般的倾泻而下，意识也开始逐渐的模糊了。那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马奶奶瞬间从模糊的意识当中惊醒过来，拼着劲儿地爬向自己的房间，因为她知道喜儿还在等着她，这是喜儿对她的呼唤。马奶奶艰难地爬回到房间以后啊，她生怕自己啊结了冰的这个棉袍冰了孩子，不顾一切地把所有的衣服脱了个干净啊，就靠胸口仅存的一丁点的体温紧紧地抱住了喜儿。那在他抱起喜儿的那一瞬间，马奶奶又感觉自己是无比的幸福。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啊，讲到这段的时候，我马上就联想到了什么是母爱啊，母爱是什么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她可以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马奶奶她不是喜儿的母亲，但是她对喜儿的这份爱和母爱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经常啊跟大家讲，如果您的母亲还健在的话，你一定要爱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这个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对你最无私又不求回报的人呢，他是可以给你付出一切的人。一个人如果连他的母亲都不爱，他还能爱谁呀？可能听到这儿啊，有些人会说了，马奶奶呀，太自私了。那确实，如果我们说从藏族人的角度来看，他就是破坏了抢水的规矩，啊，破坏了新年的这第一桶水。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讲，马奶奶她只是想给她的孩子，想给喜儿抢到这新年的第一桶水，祝福这个孩子消灾避祸。她是一个母亲，从这个角度讲，她何错之有啊？当时呢，就因为这件事儿的发生，马奶奶和喜儿遭到了敬老院里所有人的嫌弃和排挤，以至于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和马奶奶说话，更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逗喜儿玩闹了。那甚至于马奶奶在饭堂打饭的时候呢，有人故意打翻她的饭盒。无数个夜晚，马奶奶只有独自的搂着喜儿，在泪水当中度过呀。真是就在那年的三月初七的晚上，马奶奶是像往常一样啊，又准备是想给喜儿喂饭，结果喂了一口啊，这喜儿就把饭吐了。马奶奶想啊，是不是孩子渴了啊，赶紧给喜儿喂了一口水，结果这水到孩子嘴里后呢，也都给吐了，而且是哭闹的更厉害了。这时候马奶奶就有点慌了，因为平常喜儿啊每次的喂饭喂水啊都没有这种情况，怎么突然间就这样了呢？后来马奶奶是一边哄着喜儿逗着喜儿又尝试的喂了几次，最终什么也不吃啊，就是不停的哭啊闹啊。 以至于一整晚上，马奶奶无论是怎么哄、怎么抱着，孩子始终都是哭一会儿，睡一会儿。马奶奶呢，就是这样抱着喜儿哈、啊，一夜也没敢睡。结果第二天天还没放亮的时候，这喜儿啊是哭闹的更凶了，啊，声音也不对了，都开始嘶哑了，啊，开始扣扣的不停的咳嗽，还流鼻涕。这时候马奶奶第一时间呢想到的人就是央吉阿姆，因为在这个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早已经就不理他了。只有央吉阿姆每天还给他生炉子，叫他吃饭。可毕竟马奶奶她是破坏了藏族人的规矩啊，所以央吉阿姆也是很自然的，他就和马奶奶是产生了距离感了。马奶奶这时候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了。想到这儿呢，马奶奶是抱着孩子啊，快步的就走到了央吉阿姆的门前，一边是急促的敲着房门，一边喊：“央亲姑娘，央亲姑娘，求您带我去医院吧，喜儿病得很严重。”听到声音的央吉阿姆呢，就快速的起床开了门呢。啊，就在央吉阿姆开门的这一瞬间呢，这马奶奶是扑通一下就跪下了，一边哭一边说：“央金姑娘，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惹的，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呀。看在喜儿这么小的份儿上，求你帮帮她吧。”央吉阿姆马上就把马奶奶呀、啊、给扶起来了，说：“你在这儿看好喜儿，啊，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大夫。”因为敬老院里啊，不管任何老人啊，有个大病小灾的，央吉阿姆啊都会直接找一个叫拉日措的大夫。因为拉日措啊住的离敬老院很近，没多大一会儿呢，哈、啊，拉日措大夫就来了。拉日措一看到喜儿呢，脱口而出，啊，拉日措说的喜儿得的是传染病，咳嗽、发烧，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手足口病啊，但是这个病啊，它在当时的藏区还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就给喜儿啊打了一针，开了点药，然后对马奶奶说：“没事儿，不用上火啊，他这个病啊还是很常见的，我给他连用三天药啊，打三天针就没啥事儿了。”马奶奶听完拉日措的话之后呢，啊，悬着的那颗心呢、啊。也就放下了。也可能是打针起到了作用。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啊，也可能是这孩子都折腾一宿了，太累了。打完针没过到大一会儿，孩子就睡下了。马奶奶此时此刻什么都不想，只想着喜儿的病能尽快的好起来。只要喜儿的病能尽快好，她承受什么都可以呀、啊。结果谁也没想到哈、啊，拉日措呢是又接连着给喜儿治了2天，啊，喜儿的病啊，不仅是没有好转，反而是更加严重了。哭闹的声音呢也更大了，呼吸也变得特别的急促，而且身子也特别的烫。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

0: 交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吓得马奶奶彻底慌了，她苦苦哀求拉日措一定想办法得救救喜儿啊。但这个时候的拉日措呀，他可不像刚来的时候那么自信了。啊，摇着头叹着气跟马奶奶说，这孩子啊，看着情况不太好，你们还是抓紧时间带孩子去医院吧。那听完拉尔措的话呢，马奶奶哪敢耽搁呀，啊，直接就找到了央吉阿姆，恳求他呀，带他们娘俩赶紧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大夫也说，啊，按照孩子现在病情来讲啊，他住了这么几天了，即使是不减轻，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啊，可是现在看呢，这孩子的症状啊，明显是啊，比他们看到的其他孩子要严重啊。啊，没办法，直接就给孩子办住院了。可是，在医院住了三天，希尔呢还是反复的发烧，而且嗓子已经破了，根本吃不了东西，每天只能靠刮吊瓶补充营养，小脸都瘦脱相。到第三天的上午啊，医生就对马奶奶说了，三天了还是不见好，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的话你们去捷达村啊，找一个叫淡增桑吉的老藏医，看看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马奶奶听了大夫的话，马上就办了出院手续了，然后就背喜儿就准备要去捷达村。但是这个时候啊，他又犯难了。为啥呀？因为这时候大家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央吉阿姆没在身边，所以马奶奶就恳求大夫说，我是个盲人，我也没有亲人，你说的那个捷达村我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啊，我怕找不到耽误孩子的事儿啊，啊，您能不能发发散心送我一段？那大夫一看呢，啊，看马奶奶情况属实是真太难了，所以就放下手里的工作说，这样吧，啊，我只能送一段儿，啊，毕竟院里这么多患者呢，也属实是忙不开，啊，然后我再告诉你朝哪个方向怎么走哈，啊，遇到人呢你再打听打听，你再问问。就这样呢，马奶奶在这个医生的带领下呀，足足是走了三四里的路啊，然后医生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啊，你就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好，啊，就往前走，再走一段就看到捷达村了，如果找不到的话呢，你听到有人过路啊，你就再打听再问。大家知道捷达村距离医院多远吗？20多里地，10公里呀，啊，而且是当时那个年代的藏区，你别说汽车了，就连牛车马车它也不好遇呀，啊。马奶奶是一位60多岁的盲人，手里拄着棍子，啊，用背带呢紧紧地把喜儿绑在自己的背上，一边走一边问，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了，身边一个人的声音都没有了，是天黑了还是走错路了，没有人指引，对一个盲人来说，马奶奶是不敢再走了。谁能告诉我捷达村怎么走啊？啊，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丢了一只，就剩一只了。天上呢又下起了雨，疲惫的马奶奶是绝望地坐在了地上。这时候啊，后背上喜儿的哭声都越来越微弱了。马奶奶当时万念俱灰呀，心想如果喜儿这一次真保不住了，那奶奶也就不活了，这就是咱娘俩的命啊。要不我咋说，善良的人呢终会有好报的。真就是马奶奶的这份善良和大爱感动了上苍， 就在马奶奶已经绝望的时候啊，她隐约地听到了牛铃的响声。啊，随着声音越来越近，马奶奶还听到了一对男女的聊天声，马上的就喊：“救命啊，好心人，救救我们吧！”马奶奶的叫声的就吓了这俩人一跳啊，什么人呢？大黑天怎么在这儿坐着呢？马奶奶急忙说呀：“我的孩子生病了，想去杰达村，啊，找丹增桑吉大夫看病。”求求您帮帮我们吧，我是个盲人，我找不到路了。一听到孩子生病了，车上这女人马上就跳下来了，啊，就走到了马奶奶身边，对马奶奶说：“找桑吉看病，我们拉你们去。”就这样呢，马奶奶和喜儿被这对好心人用牛车一路是一直送到了丹增桑吉家。等到了桑吉家呀，已经是午夜的11点多了。丹增桑吉啊，也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啊，当他看到喜儿的时候呢，就先问了一句：“孩子病了多久了？”马奶奶说：“5-6天了吧。”6天了。桑吉大夫说：“没事儿，啊，喂上药，再用草药啊，泡泡澡就能好。每年这个时期啊，都会有几个得这种病的孩子，啊，还是很容易治好。”咱们说呢，难的不会，会的不难，啊，就这样啊，已经被病折磨了6天的喜儿啊，他是喝完了桑吉大夫的药，又泡完了药澡，居然安静的就睡着了。马奶奶也是在桑吉大夫家呀，睡了6天以来最踏实的觉。马奶奶真是太累了。喜儿生病这6天呢，让原本就已经很消瘦的马奶奶，彻底的就变成皮包骨了。第二天呢，一睡醒，马奶奶呀，她就想去感谢桑吉大夫。这时候，桑吉大夫就突然开口了，问马奶奶：“你说你这眼睛啊，是天生的吗？”马奶奶常常叹一口气说：“哎呀，已经瞎了2年了，治不好了。”然后呢，桑吉大夫又问马奶奶姓什么，啊，马奶奶也是如实回答了，又解释了啊，自己这个汉族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到的西藏，又因为什么原因啊，到了牧场做了放牧人。丹增桑吉又马上问马奶奶：“西藏的雪山美不美？”这马奶奶觉得这丹增桑吉啊，怎么就问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呀？但是人家毕竟是喜儿的救命恩人，啊，就继续回答：“西藏的雪山呢，非常美，但是也非常危险。啊，你看，我刚到牧场第2年啊。”我出去放牧的时候啊，我就遇到雪崩了，当时我就眼看着一个人就被埋雪里了，哎呦，费好大劲儿啊，我才把他挖出来，然后呢就带回了牧场，之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马奶奶话音刚落呀，丹增桑吉是一把就抓住了马奶奶的手，激动地说：“马大姐，我找您好久啊。”一边说一边赶紧让自己的妻子出来呀，就感谢马奶奶的救命之恩。他说他当时是去山上啊采虫草的时候啊，就遇到雪崩了。那如果不是马奶奶第一时间骑马赶过去啊，他早就不在了。之后也去农场啊找过几次马奶奶，但是总是不凑巧就没遇到。就这么着啊，一直也没报上恩。马奶奶哪见过这种阵仗啊，一下子就被这突如其来场面呢给惊住了，自己竟然是救命恩人的救命恩人，听起来是挺绕的哈，但仔细想一想啊，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对于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说，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播下善的种 子，而善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啊，她在牧场放牧的时候遇到雪崩，发现有人被埋了，她可没有选择逃命啊，她是义无反顾的去救人。而当年她这个善举呢，多年后她遇到了旦增桑吉，救了喜儿的命，这就是结了善果呀。所以老百姓总说呀，种善因得善果，善有善报；种恶因得恶果，恶有恶报。我们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一帆风顺。只要我们在万事顺利的时候，我们能用心投这一点小小的善念，帮助一下身处逆境的人，那么当我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善缘，既是缘分，也是圆圈轮回。就这样啊，喜儿在旦增桑吉的治疗还有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很快就好起来了。那并且是在旦增桑吉的要求下呀，马奶奶和喜儿呢就又多住了几天，因为毕竟马奶奶是桑吉大夫的救命恩人嘛。一直等到旦增桑吉啊把马奶奶和喜儿啊送回到敬老院的时候，这时候啊距离马奶奶他们离开敬老院啊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了。那么在没有喜儿和没有马奶奶这十多天里边啊，其实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心里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毕竟啊，当初留下喜儿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而且喜儿的到来呢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怎么能够就因为一次抢水事件就给他们娘俩逼上绝路啊。现在是更不知道喜儿是怎么样，他们还能回来吗？大家呀，每天都为自己当初的这个冷漠呀，感到愧疚。这时候呢，看到马奶奶是抱着喜儿啊，精神饱满地回到敬老院，大家都呆住了。做人做事儿啊，一定要做到无愧于心。待人接物呢，也必定是要心存善念。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解释的事情就是误会，最痛苦的心情啊就是内疚，永无止境的内疚啊。听到马奶奶回来了，杨吉阿姆是快速的就把马奶奶和喜儿迎回了房间啊。回到房间之后啊，照例呢给马奶奶点燃酥油灯，简单的问了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啊，之后呢就回去忙了。第二天上午啊，一直在外地出差的院长啊，他在返回山南的第一时间呢就赶紧来到了敬老院，他想看望一下在这个敬老院里寄养的喜儿。院长想，你看这天儿啊越来越暖和了，喜儿呢也是快到了咿呀冒话啊蹒跚学步的这个时候了，这个时期对一个盲人来说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刚会走路时候那一个看不见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咱别说目盲的马奶奶，那就是正常人他也很难照顾周全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早在新年的时候，马奶奶和喜儿啊就已经被敬老院里的其他的老人啊排挤的是差点丢掉了性命啊。从那以后嘛，大家每天吃完饭啊，大家还是在院子里转经祈福的时候，马奶奶就只能带着喜儿啊，她躲在房后待着。 院长走到马奶奶的房间呢，一看他们不在，转身出来的时候啊，看到窗台上啊这个酥油灯它还在燃着。院长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呢，这大白天的，一个盲人的房间里怎么还点着酥油灯呢？结果啊，他听到了央吉阿姆的解释之后啊，院长沉默了。央吉阿姆说，马奶奶从来到敬老院就从来没要过灯。用马奶奶话讲，我一个瞎老太太有没有灯，两眼都是一抹黑，还浪费那酥油干嘛呀？可是每到天黑之后呢，央吉阿姆看到所有的房间啊都亮着灯，那只有马奶奶房间是漆黑一片，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啊。又对马奶奶说，即使您看不见，但屋里总得有个亮啊。马奶奶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啊，摇着头说，不必了，对于一个心都已经死了的人，屋里再亮又有什么用啊？但是从马奶奶捡到喜儿之后啊，一切情况都变了。马奶奶是主动找央吉阿姆啊要的这盏酥油灯，说喜儿怕黑啊，恳求央吉阿姆一定要就帮他看管好这盏灯，让他一直燃着不能灭呀。因为马奶奶讲呢，她希望这盏灯能一直照着喜儿一天天长大，让喜儿呢不孤单不害怕。央吉阿姆听完马奶奶话呀，一切都明白了，这盏灯就如同马奶奶的生命一样，她希望她能陪伴喜儿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更久一些，他也是马奶奶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啊。我们常说啊，七十有个家，八十有个妈，只要有妈在，这个世界上就总会有一盏灯在为我们亮。院长听了央吉阿姆的转述呢，又看了看敬老院里这一排低矮破败的房间，每个屋子只有一扇窗，即便是擦得很干净，依然是透不过多少光亮。就是在大白天呢，屋子里面也是显得异常的阴暗的。再回想一下呀，当初城区通电的口号呢，让城区所有人都能点上电灯。结果仅仅差了一公里，敬老院就没通上电，而且一晃就过去好多年了，整个的城区啊，现在就差敬老院没通电了。马老师的话说得好啊，他是个盲人呢，他认为有没有光对他来讲啊不重要啊，但是他不希望喜儿，不希望孩子也过这样的日子，老人到老啊，心里都是惦记孩子，而我们这些孩子呢，却忘记了敬老院里的老人。敬老院，敬老院，敬老爱老是我们的心愿呢。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表个态，为了让全区唯一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婴孩，也为了让咱们敬老院里所有的心地善良的、努力争取留下喜儿的老人，在咱们敬老院里生活得更舒适，那我作为敬老院的院长，我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打通最后一公里，把电送进敬老院。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激动的鼓掌啊，欢呼啊，大家都发出了自己的感慨。有人说呀，我来敬老院已经三年了，盼着通电也盼了三年了。还有的人说， 我从住进敬老院的那天起到现在啊，等这个电灯，等这个光亮，都等了10年了。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听了院长的表态，都激动地流出了泪水。这个事儿啊，要放在今天来说，通电这个事儿啊，可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如果说这个事儿要是放在70、80年代，啊，我们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屋里告别了昏暗的蜡烛和煤油灯，通上电灯的那一刻是多么的高兴，多么喜悦呀！那对于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来讲，通上电灯，啊，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央街阿姆看到大家呀，都因为说要通电了，就感到无比幸福的时候，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大家：这次通电，我们要感谢谁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感谢上层，感谢院长，感谢国家。院长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赶忙说：大家可千万别感谢我。啊，其实今天我到这儿啊，看到你们，听到你们说，听到马老师讲的这些话呀，我越发感觉我很愧疚。这么多年都没给你们通上电，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其实要感谢你们呐，每一个善良的人，能够让一个被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婴儿啊，又重新感受到有家的温暖。那我作为院长，我为啥不能让这个家里面充满光明，充满希望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呀，都开始四处的张望，寻找喜儿和马奶奶。结果呢，看到马奶奶抱着喜儿站在远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哭了。这次马奶奶的泪水是幸福，因为她知道喜儿不是其他人口中的在乎，她依然是那个喜儿，依然是扎西桑哥，依然可以给大家带来吉祥好运呢。这时候呢，院长从马奶奶手里接过喜儿，说道：扎西桑哥，你是真正的扎西桑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呢，那也都握住了马奶奶的手啊，说出了马奶奶一直想听到的话：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扎西桑哥就是吉祥好运。在我们今天看来呀，是因为喜儿的到来给敬老院带来了吉祥，还是因为马奶奶对喜儿的爱把好运留在了敬老院呢？因为喜儿的到来，一个从未参加过抢水习俗的马奶奶，她触犯了藏族人抢水的规矩，遭受所有人的埋怨、排挤，甚至是咒骂。为了给喜儿治病，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央吉阿姆下跪，她可以仅凭一个拐杖去寻找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可别忘了，他是个盲人呐。马奶奶在-30多度的井边被咒骂到几近失去意识，这是喜儿给马奶奶带来的好运吗？桑吉大夫治好了喜儿的病，留他们在家里住下，那是因为马奶奶曾经的善举救了桑吉大夫的命啊。你包括院长承诺敬老院通上搁置许多年的电灯，那也是因为马奶奶当初留下了喜儿，源自于她心中的善呢。所以今天的吉祥好运，今天的扎西桑哥，今天的喜儿，他都是因为心存善念的马奶奶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善举，还有他那对喜儿无私的爱所积累下来的福报。我们常说，爱出者爱返， 福往者福来。爱一定是从心而起，用心去做呀。我们是不是总是经常去抱怨呢？别人给我们的太少，对我们的关怀关心不够，总感觉自己不开心，不快乐。但是我们有没有转念去想一想，你对待身边的所有人，你有没有拿出自己的真心去爱别人，去爱他们呢？爱是会传染的，只要你能够主动拿出你这片爱，去关心，去关怀别人，你一定会收获到别人给你的更多的关怀和爱呀。正如那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今天把奶奶对喜儿所做的一切，必将影响着喜儿未来的人生。而马奶奶对喜儿的爱呢？马奶奶对他人的善还远不止这些。她的每一个善举都影响着喜儿的未来，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5: 白居易有首诗叫《朱陈村》，据说这个村里只有两个姓，要么姓朱，要么姓陈。他们世代通婚，多年之后，村里的人依然是要么姓朱，要么姓陈。元代有个人为这事儿画了幅画，来看看元代的《农村嫁女图》。正所谓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这幅画中，是谁娶媳妇呢？您看，骑在牛身上的是新娘子，骑在驴身上的是猪八戒。猪八戒娶媳妇儿，哥们儿这鼻子长得也太像八戒了，要是让唐僧见着，拽着他就往西走。新娘子好像对新郎也不太满意，虽然罩着盖头，但是这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看就不是自由恋爱啊。当然了，在古代女孩子想自由恋爱的确不容易，大家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在《说文解字》中说，婚为妇家，因为夫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婚代表女方父母，因代表男方父母，甚至这里面都不包括母亲，两家的父亲同意就成了。您看喝酒这俩老头，这门亲事没准就是他俩定的。
16: 老陈，我可太喜欢你了。
17: 老朱，我也喜欢你呀。那我嫁给你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
15: 这就是一段婚姻，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这其中有六个重要步骤，也叫六礼，包括纳采，男方送个小礼物，问名，问姑娘叫啥名，纳吉，占卜一下俩人合适不合适，纳征，订婚送聘礼，请妻，商定良辰吉日，亲迎，迎娶新娘。画中表现的就是最后一步，亲迎。以当时的条件来说，这规模也不算小了，乡里乡亲的都来了，有背着孩子来凑热闹的，甚至还有奶着孩子来凑热闹的，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次交流的机会，谈笑间已经有人身败名裂。两位老人喝酒庆祝，终于嫁给你了，我说我闺女。画的最后是村里最好的乐队，看看都有啥乐器啊，有大鼓， 有腰鼓，有笛子，有壁立，还有拍板。就这几个乐器在古代迎亲的时候能演奏什么曲子呢？别说，还真有点线索。首先我们就能排除所有以唢呐为主的曲子。在这幅画里，真正决定旋律的乐器只有两个，笛子和壁立。以这两种乐器为主角的曲子就少很多了。那么有多少呢？也不少。不过有一首曲子的可能性很大，叫喜新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关注一下，原来国画里的故事这么多。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古人求财为什么要挂这幅画呢？来看看明代刘俊的《刘海戏蟾图》。传说金蟾旺财的方式堪称简单粗暴，它能直接从嘴里吐出钱来，所以很多商铺为了图个吉利，都会在店门口摆个金蟾。但古人显然并不满足于金蟾的业绩，于是把财神刘海也给请来了。画中间这位笑呵呵的小哥就是刘海。您看这钱已到账的表情，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我是越看越喜欢，特想请他来家里做客，或者是常住的那种。聊天飞升，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刘海就是靠聊天变成神仙的。据《列仙全传》记载，刘海本来是五代时期燕王的丞相，可忽然有一天来了位奇怪的客人，做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原文是：一日忽有道人来夜，所积卵十枚，金钱十文，以一文置之机上，累十卵于钱，若浮屠之状。来的是位道人，跟他要了十枚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桌子上，然后再在一文钱上面放了十个鸡蛋，垒成了一个浮屠塔的形状。刘海惊呆了，说这样做太危险了吧。道人却说，身居于名利场，行走在忧患中，比这可危险多了。刘海听完大彻大悟，成仙了，聊天飞升。
3: 听完这个故事有什么感触啊？
4: 要多找人聊天
3: 啊。再想想，
4: 拿了我十个鸡蛋十文钱，拿一文钱放在了桌子上。
3: 对呀，想到什么了？
4: 我丢了九文呢。
0: 传说成仙之后，他就遇到了他手里这只金蟾，双方后来打了起来。金蟾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您看画里的金蟾就是三条腿，包括咱平时看到的金蟾摆件也都是三条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金蟾本来就是三条腿，但总之金蟾被打服了，从此跟陈海一起造福世人，为人们增福增财，也留下了一段刘海戏金蟾，步步掉金钱的传说。再加上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水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幅画往那儿一放，就象征着财富会源源不断的到来。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秀才。秀才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最容易考取的功名吗？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秀才，人们对他的理解最重要的大概有两点。首先，这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其次，秀才没有做官的资格。但事实上，秀才并非一直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秀才这个词啊，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原本不是属于科举功名的范畴，也不特指读书人，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俊才、英才这样一个意思。根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知道，历史上的贾谊是有记载的最早被称为秀才的人。汉武帝时期，朝廷推行官员选拔制度改革，秀才与孝廉一起成为了地方官员举荐的两种优秀人才。东汉光武帝时期，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秀才就改称了茂才。三国曹魏时期又改回了秀才。隋朝。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忆，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来讲一讲祭祀孔子啊，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大事。但是第一位祭祀孔子的皇帝是谁呢？开创中国2000多年的祭祀孔子传统的皇帝，其实是汉高祖刘邦。汉高祖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亲征平叛。胜利之后啊，是当年的10月，刘邦回朝途中就路过了故乡沛县。据说家乡人对这位布衣皇帝非常的尊重。

尊敬热情地欢迎了他。已经处于晚年的刘邦触景生情，异常感动，便停留下来与父老乡亲共宴啊，一起吃饭。之后在11月，他又突然临时改变了行程，率人一路来到了鲁城啊，用最隆重的祭祀礼仪啊来祭祀孔子，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祭祀孔子的皇帝。刘邦为什么突然决定祭祀孔子呢？史料并没有记载。其实早些时候的刘邦，因为自己没有多少文化，并不尊崇儒家学说，并且非常厌恶儒臣和儒生。他刚开始当皇帝的时候啊，大臣多是打天下的武臣，上朝的时候乱糟糟的一团，也没有体统，甚至有人挥剑啊，这个砍殿柱。儒臣叔孙通从曲阜啊，就这样征召了30名儒家学者，共同拟定了一套体现皇权至上的礼仪。实施之后，秩序井然，大臣毕恭毕敬。刘邦说，这才体会到了当皇帝的滋味，于是开始重视儒学，最终到了晚年拜祭孔子，成为了第一个祭孔的皇帝。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

0: 永上衣，
1: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幸福
4: 奶油冰棍儿，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2: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了人家对你的陪伴。
3: 自己的孩子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因为你身上就有他的基因，基因就是他的延续。年轻人是应该多出现在老年人的面前。
2: 来了以后，三个人一人一只手机，饭吃好拍拍屁股就饱了，这叫陪伴吗？
4: 我假期回家的话，除了晚上的时候会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事情要找到我，然后其他的时候我都会把手机扔在一边听他们说话，然后也会找一些可以跟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3: 做一件长辈擅长的事情，但是你不擅长，让长辈来教一下自己，特别幸福。
5: 不但我们老人要走出去，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来关爱老人的心灵。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
2: 转身，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
2: 拍手，转身。
3: 不要跳了，不要跳了，大妈，你们也太过分了。
2: 我们就这么点爱好，再说又没在你们家门口跳，对不对？
3: 对。
0: 其实如果大家都让一步，
3: 阿姨，我觉得这广场舞也蛮有乐趣的嘛，也谢谢你们把这跳舞的时间和音量做了调整。
2: 小姑娘，也谢谢你支持我们跳广场舞啊。
0: 多一份理解，就会多一份美好。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是消防兵，
2: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0: 我奋斗我幸福。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昨日的梦。
1: 北京时间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大家好，我是马玉坤。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啊，我突然想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啊，大家说说，原谅一个人到底难不难呢？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人说不难。谁还没犯过错吗？只要把这个误会、矛盾解开了，事儿也就过去了，自然也就原谅了。但是一定也有人会说，原谅一个人很难，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我相信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是他对你犯下的错，给你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一辈子都无法愈合。其实我要说的是啊，

想要原谅一个人，无论他犯的是大错小错，我们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啊。马奶奶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自己。这是马奶奶对于原谅的理解。记得那是在1978年7月份，已经是盛夏时节了。西藏山南地区的天空格外的晴朗。站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眼望过去啊，冈底斯山，半山绿草，半山冰雪。在蔚蓝的天空下，雪白的云朵随着凉风游走。你看敬老院里的垂杨柳都快接近地面了。已经6岁的喜儿呢，他在平措爷爷为他做的秋千上荡秋千。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孩子是背诵着马奶奶教他的三字经，夹杂着爷爷奶奶们的祈福声。敬老院里充满了一片祥和的气氛。我常对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说，不去一次西藏，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离天最近的地方。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下大雾了，那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身处从小镇飘过来的云朵里，那是一片可以净化灵魂的圣地，那是一群可以洗涤心灵的神山。如果我们心有杂念，心生烦恼，那就有机会跟我一路向西，登上雪域高原，然后把烦恼留下，把宁静带走。那天爷爷奶奶们刚祈福完，大家就都坐在院子里闲聊。从大门口啊，进来了一位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央吉阿姆，你们敬老院有一封从祁连山邮来的信。大家还没听清是哪儿的来信，马奶奶手中的拐棍突然掉地上了。喜儿快步地跑到马奶奶身边，把拐杖给捡起来了。奶奶，你怎么把拐杖丢地上了？是不是想让我给你当拐杖呀？马奶奶像是没有听到喜儿的问话一样，呆呆地就愣在那里。这时候呢，邮递员又说了一遍，祁连山的来信，谁来取一下？扎西三哥，去叔叔那儿把信拿过来。喜儿呢是答应着央吉阿姆，连蹦带跳的就从邮递员的手里接过了信，然后跑向央吉阿姆。路过马奶奶身边的时候呢，还说了一句，奶奶，是从祁连山来的信。然后就把信呢交给了央吉阿姆。马奶奶从喜儿的口中啊说出祁连山三个字之后，整个人是瘫坐在了地上。咱们老听众应该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就是早些年在祁连山牧场发生意外过世的。而马奶奶的眼睛也是因为承受不住老年丧子的痛哭瞎的。可是马奶奶的儿子早在1963年就已经过世了，只不过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啊，根本不可能有人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在藏南牧场下放的马奶奶。所以当

奶奶知道儿子已经过世的时候啊，是在6年前。啊，也就是来敬老院的那一年。那一年马奶奶刚刚60岁。但是今天，儿子过世整整15年的今天，敬老院里竟然是收到了一封来自祁连山的信。难道是马奶奶的儿子当初并没有死？难道是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隐瞒了事实？马奶奶从邮递员第一声说到祁连山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她的拐杖丢了，人坐在地上啊，也都全然不知。央吉阿姆看到马奶奶坐到了地上，快步地走向马奶奶。喜尔回身呢，看到奶奶坐在了地上，也跑了过去。马老师，这封信是写给您的。一边说呢，是一边就扶起了马奶奶。站起身的马奶奶从喜尔的手中接过了拐棍儿，然后转身问央吉阿姆，信上写的什么？央吉阿姆打开信的时候，马奶奶就像钉子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的侧着耳朵，生怕错过任何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儿。央吉阿姆用生疏的汉语说道，马晚琼亲启，望于8月15日前务必到达青海省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宜。央吉阿姆读到这儿就没再说话。马奶奶愣在那班上，突然抓住央吉阿姆的手，连忙问，接着说呀，还说什么了？没有了，就写这么多。马奶奶连忙接着问，你再跟我说一下，这封信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央吉阿姆又大声地对马奶奶说，这封信是从青海发出来的，信里的意思告诉您，必须在下个月15号之前到北海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商讨有关王国胜的事儿。王国胜是谁呀？马奶奶流着眼泪说，王国胜是我的儿子。央吉阿姆听完了马奶奶的话之后啊，又惊又喜。惊的是，马奶奶在住进敬老院之前，他就已经知道马奶奶的儿子啊死在了祁连山，但是怎么过了这么多年又来信了呢？喜的是，难道马奶奶的儿子没有死，还活着？我的儿子还活着，我终于等到儿子的消息了，他还活着。喜儿这时候看着马奶奶兴奋的表情，虽然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幼小的心里始终清楚一件事儿：只要奶奶开心，他就是开心的。然后蹦蹦跳跳的把奶奶有儿子的消息告诉了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为马奶奶感到高兴。啊，平措爷爷呢，还特地拿出了自己的3块钱，让央吉阿姆去镇上买点好吃的，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全当给马老师送行了。等到吃完中午饭，大家就开始帮着马奶奶啊来算计一下去祁连山的路程和时间。这时候啊，平措爷爷就说了，按照信里的日期来算的话呀，从咱们泽当到祁连山这路程可不近呐，而且交通还不便利，真就是越快动身越好，明天就走吧。
把喜儿留在敬老院，我们给你看着。毕竟路程远呢，你行动也不方便，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这时候喜儿一听到这话，当时就不干了，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奶奶，一边哭闹着一边喊着，不行不行，我要跟奶奶走，奶奶去哪儿我去哪儿，奶奶眼睛看不见，我好给奶奶领道。喜儿那年才6岁，她真是要比同龄的孩子聪明懂事的多。6岁的孩子就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非要给奶奶领道。6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呀。这时候马奶奶摸着喜儿的小脑袋说，奶奶肯定带着你，不管走哪儿都带着，你得给奶奶带路啊。小喜儿听了马奶奶说完之后啊，一下子就嘎嘎的乐开了。要么说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啊，也都不再说啥了。啊，心里也都知道，马奶奶肯定是舍不得扔下喜儿。那就这样呢，大家呀就开始给马奶奶还有喜儿准备路上吃的糌粑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这一路上，骡马车换大客车，再换骡马车，再换吉普车。马奶奶是走一路问一路。咱就别说那是40多年前了，那就是前些年啊，我从山南去祁连县，走的就是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那条路。即使是道路反复的维修升级的情况下，开车也用了1周的时间呢。当年马奶奶他们走的这条路，整整用了23天。一个盲人，带着一个6毛岁的孩子，这一路上又是沙漠、戈壁，又是雪山、草地。遇到风沙大的时候，根本看不见路，车开的还没走路快呢。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客车，不光是拉人，啊，人带着的鸡、小羊羔都在车上。给第一次坐大客车的喜儿啊，留下的全是鸡粪味、羊膻味，还有几个月大的孩子，直接尿在车上的尿骚味儿。没办法呀，遇到刮风沙的天气啊，车窗都打不开呀。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有的路干脆就走不了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从山南到祁连山2300多公里的路程，马奶奶是带着喜儿就这么一路的磕磕绊绊走过来的。哎呀，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母亲为了见到15年没见的儿子，无论是需要走多远的路，无论在路上遇到多少未知的危险，她都会不顾一切的去。总算是走到了，就是等到了公安局门口的时候啊，这个天呢已经快黑了。马奶奶和值班人员呢打听他儿子王国胜的事儿，人家说这个点儿都下班了，我在附近给你找个地方先住下吧，明儿一早再过来。其实大家想啊，对于一个和亲生儿子分别了15年的母亲，对于一个一直以为自己儿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过世的母亲，突然之间听到了有关儿子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想，只想尽快尽早的与儿子见面。在来往祁连县路上的这23天，马奶奶没有一刻不在想与儿子重逢的情景。即便是躺在招待所的床上，
满脑子也在想，儿子现在是什么模样了，也不知道这些年都干什么了，他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跟我联系呢？想到这儿，马奶奶突然又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为什么是公安局让我过来啊，而不是他给我来信呢？到这个时候啊，马奶奶才反应过来，事情似乎是有点不对呀，是不是儿子惹啥祸了？哎呀，算了算了，不想这些不好的事儿了，只要他还活着就太好了。马奶奶就这么依靠在床上，一边排着身边的喜儿，一边在床上啊，想着与儿子重逢的种种的这些情节，一夜都没有睡。天还没等亮啊，马奶奶就怎么也躺不住了，早早就起来了，给自己精心的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呢，整理好身上穿的衣服，就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儿子过来接她。那么到了上午呢，公安局来人把马奶奶和喜儿请到了公安局。到了地方之后啊，马奶奶非常着急地问：“我儿子王国胜在哪儿啊？”公安局的同志把马奶奶和喜儿引到了一个房间，请马奶奶坐下，啊，开始跟马奶奶要这个身份证明。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咱们说出门办事儿啊，啊，就用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时那个年代呢，尤其是这种像跨省出访的事儿，啊，一定要带着当地政府开具的介绍信。马奶奶当时就把这个介绍信和身份证明啊，交给了公安局同志的这个手里，然后就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能见我儿子王国胜啊？他不知道我来了吗？”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同志对马奶奶说：“您儿子王国胜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牧场过世了，这个消息您不知道吗？”这句话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直接击碎了马奶奶一路走来对儿子的所有幻想，她直接呆住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靠椅上。过了半晌啊，工作人员看到马奶奶一直没有言语，就又说了一句：“您儿子王国胜死亡的事儿，虽然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这边呢一直是在努力的不断的调查，这次请您到我们这儿来呀，是因为这个事儿啊已经有眉目了。可以肯定的是，您儿子不是意外死亡，因为当初害您儿子的嫌疑人已经来到公安局自首了，要在本月的15日在祁连县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我们经过调查呢，发现王国胜还有一个亲人在世啊，就是您，所以才恳请您务必在15日之前赶过来。”此时站在马奶奶身边的喜儿啊，是从她打记事儿以来第一次见到她的奶奶像发了疯一样怒吼着，被吓哭的喜儿本能的就抱住了奶奶。这个时候马奶奶才意识到啊，自己刚才的情绪啊可能是吓到喜儿了，所以放平了语气说道：“我儿子不到3岁就没爸爸了，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刚刚满18岁的时候，受他爸爸的牵连，下放到你们祁连山。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小伙子，你儿子为什么要狠心害他？你儿子所犯下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此时的男人对马奶奶说：“我跟他妈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我们全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儿子。我家孩子逃跑之后，他妈就疯了，
为了给

给他妈治病呢，我们也没攒下多少钱。直到6年前呢，我们知道了倪家国胜还有一个妈妈，所以这6年来我再也没有给孩子他妈治过病。我们一共攒了2430块钱，原本是想着攒到3000，就去西藏给您养老。可是最近这半年多呢，我的身体越来越差，结果突然有一天这个孽障回来了，我就给他送来自首了。现在看来这3000块钱呢是攒不够了，我想把现在这2430块钱给您，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啊。马奶奶听完这句话之后啊，颤抖地说道，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我儿子回来。说完这句话呢，马奶奶转身带着喜儿就离开了。此时她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等到15号，法院还她儿子公道。等回到招待所，喜儿好奇地问奶奶，那个爷爷为什么哭啊？马奶奶告诉喜儿，因为他伤害了奶奶，想让奶奶原谅他。喜儿问，是他把奶奶的眼睛弄瞎的吗？马奶奶忍着眼泪说，是的，就是他的孩子让奶奶的眼睛变瞎的。那他还能把奶奶的眼睛变好吗？马奶奶回答说，已经瞎了，就变不好了。喜儿生气地说，那奶奶就不要原谅他。马奶奶点点头，奶奶不会原谅他的。到了晚上，喜儿睡着了，马奶奶辗转反侧睡不着。她脑子里面想到了喜儿对她说的，她还能把自己的眼睛变好吗？她想到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娘，6年时间里边攒了2000多块钱。按照当时的收入来算呢，在他们牧区要攒这么多钱，真的可以说是不吃不喝，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才攒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两口子这6年来是怎么过来的呀？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自己唯一的亲人，在19岁的青春年华被人害死，他再一次的陷入到了悲痛当中。害人性命的人一定不能得到原谅。这一夜呀，马奶奶就是在反复的重复着不能原谅的这个话语当中度过的。天亮之后呢，公安局的同志来找马奶奶啊，并把马奶奶来时的路费也一并带过来了，说如果马奶奶不想等到宣判之后再走呢，现在就可以给马奶奶出路费，就让他们回去了。这时候马奶奶就问了一句，害他儿子的人是自首的吗？公安局的同志呢，也借着这句话给马奶奶讲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这个左天宝啊，也就是害您儿子的人，在15年前是在您儿子没有去牧场之前，这个人在牧场里是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骑马、放牧，还是打土坯、盖房子、垒院墙，可以说是牧场里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把好手。可是当您儿子到了牧场之后呢，一切都变了。虽然您的儿子身份特殊，但是有文化呀，爱动脑，懂设计。到了农场就半年的时间呢，就学会了骑马放牧，还给牧场6队的菜地引来了自流水用来浇灌，还教会了大家做冰窖储存食物。听到这儿，马奶奶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她的儿子太优秀，死得太可惜了。

工作人员接着说，也正是因为您儿子各方面表现得极其出色，招来了这个左天宝的嫉妒了。后来因为一次劳动安排事儿，他分配的不合理，这两人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结果啊，就是在您儿子和他一起放牧的时候，被他引到了沼泽地，掉了进去。他就眼看您儿子被沼泽吞没了之后啊，转身就跑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个时候，左天宝害您儿子的过程，恰巧被别人在远处就看到了，接着就给告发了。等到我们过去以后呢，这个左天宝连夜就跑了，这一跑就跑了15年。他是跑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直接连累到了整个六队，包括当时的队长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当时六队的人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慢慢的，这种恨呢，就转移到他父母身上了。他母亲呢，是由于受不了大家的攻击和排挤，人就疯了。这些年，这两口子过的日子啊，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他母亲疯了之后，动不动就衣衫不整的就跑了，总说找他儿子，总说他儿子回来了，就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们去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结果这一次呢还是真回来了。是他父亲带着他到我们这儿自首的啊，还跟我们说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逃跑期间发生的很多的事儿啊，包括这一次为什么主动回来都跟我们详细的就交代了。他这次回来的原因呢，第一是因为他逃跑的这些年呢，他也一直没有轻松过，每天都活在担惊受怕呀，深深的愧疚当中。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越感觉当初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太不应该了，太对不起王国生，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跑了这么多年，远在家乡的父母都成啥样了。再一个，他跟我们讲啊，这些年他真是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就想回家看一眼自己的爹娘，然后呢再主动的到我们这儿自首交代事情啊，也是想为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错应该赎罪了。但是回到家之后啊看到得尿毒症的父亲都已经晚期了，还有疯掉的母亲，他就又改变想法了。他说他不想马上来自首，他说他知道他父亲剩余的时间呢不多了，他想把逃跑离家这些年未尽的孝道给弥补上。等到父亲走了之后呢，他还要把他这个疯掉的母亲安顿好，因为他知道这一次自首之后啊，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啊给母亲尽孝了。所以他回到家里之后呢，把他这些所有的想法啊都跟父亲也讲。当时他父亲听完之后啊，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让他必须马上去自首。这一巴掌打完，他一下子就给他父亲跪下了，跟他父亲讲说，我现在自首你怎么办？你走了以后我妈怎么办？咱早说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果每一个人想要犯错的时候只要在犯错之前呢，想一想自己的妻儿老小，再想一想对方的家属，有什么错是压不住的。但是只要犯错了，就必须得接受惩罚，这就是法律啊。要说他父亲是个明白人啊，他父亲马上就说，那你知道王国胜还有个母亲吗？你知道国胜走了以后他母亲是怎么过的吗？咱们犯的错啊，就应该接受惩罚，
你早点去自首，早点接受惩罚，啊，也能早一天出来。我这个身体啊，是等不到你出来了。但是你妈她已经疯了，你要是能早点出来的话，还能给你妈尽尽孝。走吧，跟我去自首吧。这就是昨天宝他父亲跟他说的话。就这样，害您儿子的昨天宝啊，在他父亲的陪伴下就到我们这儿了。包括您在西藏这么个事儿啊，也是他父亲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我们经过调查才联系到您。当时他父亲说，原本想去西藏啊，亲手把这个钱交到您手上，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出不了远门了。那天在局里啊，给你下跪，你走了之后，他本想去追你的，但自己已经站不起来了，也快60了，再加上这个病，身体非常虚弱。儿子今年35，犯错之后啊，跑了15年。这两口子，有儿子跟没儿子也差不多了。他现在的心愿呢，第一就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第二个呢，也是想得到您的原谅之后啊，他儿子这个法院可以判得轻一点。马奶奶听到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这话一说到这儿啊，原本坐在床上的她突然就站起来了，随口就说，原来你们让我来是为了给害我儿子的人求情是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原谅。我现在两个家庭，5口人，一个死了，一个瞎了，一个疯了，一个重病，都是拜他儿子左天宝所赐。他所犯的罪是不可能被原谅的。马奶奶此时是情绪越说越激动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连忙就安慰着说，大婶儿，您别激动啊，您听我说，首先呢，您别误会，我们让您来呢，是因为您是王国胜的母亲，也是他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那么经过了15年的时间，您儿子的案子啊，即将有结果了，所以必须请您到场，这是公事。昨天宝的父亲呢，给你钱啊，求您原谅啊，求您谅解啊，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啊，跟我们请您到这儿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是昨天宝他母亲已经疯了，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了。他父亲呢，今年估计啊都够逃的啊，他父亲是想啊，等得到您谅解之后啊，可以让他在他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啊，能够早点出来照顾他母亲。啊，对于是否能谅解，是您在深思熟虑之后啊，做出您认为正确的决定，我们是不会带有任何干涉的。所以说，希望您能够理解。说完之后呢，工作人员把来去的路费都交给了马奶奶，就走了。马奶奶在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啊，一下子就瘫坐在了床上，嘴里呀、啊、就喃喃地嘀咕着，他把我儿子害了，我儿子没了，我眼睛瞎了。马奶奶一遍一遍无力地嘀咕着，这些天她真是太累了。一个60多岁的盲人老太太，原本是带着儿子还活着的期望，在青藏高原上跋山涉水20多天，走了2000多公里的路，结果得到的呢，却是儿子已经被人害死的噩耗。听到的却是想让他原谅害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我相信换作是谁呀，情感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都扛不住啊。马奶奶就瘫坐在床上嘀咕着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啊，被喜儿的一声声奶奶奶奶叫醒了。喜儿说，奶奶，我要回家。马奶奶用力地搂住喜儿说，
好，咱回家。但是回家之前呢，奶奶想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啊，比咱们家还好呢，可漂亮了。喜儿听完之后啊，高兴的都跳起来了，说奶奶，那咱现在就走吧。马奶奶说，好好。就这样，马奶奶收拾好随身带的东西，就去往了汽车站。这娘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呀，总算是到了盐山公社了。经过一路的打听，又走了三里多的路，啊，他们来到了六队。六队呢，只有一条主街，两排房子。喜儿告诉奶奶，每一个院子啊，都是用泥土做的院墙，房子也是用泥巴堆的。每一个大门前呢，都有两棵跟他们院子里一样的柳树。在这排房子的最末端，就是一眼望不尽的草地。喜儿跟奶奶说，她看到的山是红色的，马也比山南的马高大。最让喜儿高兴的是，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和她一样大的孩子在追逐嬉闹。但是喜儿的小手呢，一直是紧紧拉着奶奶。就这样啊，他俩一直往前走着。走着走着呀，喜儿突然是跑到奶奶的身后就躲了起来，害怕地说，奶奶奶奶，我看见了一个没穿衣服的老奶奶，她在抓小孩儿。奶奋说，不怕不怕啊，奶奋带你躲起来。就这样呢，马奶奋和喜儿啊，躲在了一处高大的院墙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啊，喜儿更害怕地喊起来，说，奶奋，我又看见了昨天弄瞎你眼睛那个坏爷爷了，他在追打那个奶奶，朝我们这边跑过来了。这时候呢，马奶奶搂着喜儿说，别出声，别说话啊，他找不到我们。就在这时候，马奶奶听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嘴里不住地喊着，我儿子回来了，天宝啊，你别跑了，怎么抓不住你呢？天宝，你听话，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嘴里不住地喊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马奶奶听到这些以后啊，心里咯噔一下，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疯老太太呀，就是害他儿子那个人的母亲呢。紧接着呢，又听到了给他下跪的那个男人发出的责备声，夹杂着柳条啪啪抽打身体的声音。男人一边抽打着疯老太太，一边心疼地哭喊着，老婆子，你能不能别跑了？你能不能别找儿子了？你跑出来找儿子，整整找了15年呢，老婆子，我也追了你15年。每一次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给你带回来。但是老婆子，这次我真跑不动了，我没有力气把你带回去了，我真没有力气了。男人狠狠地把柳条摔在了地上，然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还是又哭又笑、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竟然是逐渐地安静下来了。在男人一声声地“走，咱回家，听话，咱回家”在这样的话语中，缓缓地离开了。此时的马奶奶呢，听完这个男人打骂声之后啊，马奶奶一把抓去喜儿的手，一字一顿地说，喜儿，走，咱也回家。但是马奶奶带着喜儿啊，
返回县里的路上，马奶奶又给喜儿讲了个故事。从前呢，有个老爷爷，他儿子啊，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啊，不小心踩到了一条毒蛇的尾巴。毒蛇反过来呢，就咬了他一口。结果呢，这个老爷爷的孩子没多久就中毒死了。老爷爷当时就非常愤怒啊，拿着斧头就一路追赶这条蛇，一直是追到了蛇洞口，但是没打到这条蛇，让它跑了。结果呢，啊，他看到蛇洞里边啊，有几条刚刚破壳的小蛇。老爷一看说，既然你咬死我儿子，那我就把你这些孩子全都杀了。所以老爷爷当时呢，就挥去斧头啊，把这些小幼蛇全打死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啊，没过几天的功夫，老爷爷家里养的鸡啊、狗啊、牛啊、羊啊，全都被这条毒蛇咬死。那因为这条毒蛇发现他的孩子被老爷爷打死之后啊，他也选择了报复。老爷爷一看家里的这些牲畜啊都被这条毒蛇咬死了，就更愤怒了，发誓这一次一定要把这条毒蛇彻底打死。结果呢，有一天他俩又遇到一起了，毒蛇是想给他的孩子报仇，老爷爷想给他死去的儿子还有这些牲畜报仇，啊，所以互不相让。最后呢，老爷爷还是打死了这条毒蛇，但是老爷爷的腿也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结果没等老爷爷走回家的这个半路上啊，毒发身亡了。奶奶之所以要给你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啊，当有人不管是有意或者是无意伤害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很愤怒。如果你选择报复的话呢，那他一定也会很痛苦，很愤怒，甚至会超过你的愤怒，所以他会更加变本加厉的伤害你，而你肯定还会继续的跟他无休止的争斗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喜儿啊，你要记住，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总得有人先放下。喜儿当时听完马奶奶讲的故事，只是不住地眨着眼睛看着奶奶，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就这样呢，马奶奶带着喜儿直接返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马奶奶又找到了当时处理他儿子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说我想跟你谈点事情，如果我儿子死亡啊，我现在不想追究了，我选择原谅的话，害我儿子的那个人能留他一条命吗？工作人员听完马奶奶的话以后啊，当时就呆住了，半晌才说呀，老人家，你考虑好了吗？马奶奶用力地点了点头。工作人员说，你是受害的一方，如果您能够主动地原谅谅解啊，那左天宝从法律上讲是一定是酌情减轻他的惩罚的，但是这个事情啊可不能是随便说说，您一定要考虑好，需要立下文书字据提供证明的。马奶奶听完他这个话以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说你们准备材料吧。就这样啊，当工作人员把所有的相关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啊，拿到马奶奶面前需要她签字画押的时候，马奶奶伸出了她那苍老干枯的手，颤颤巍巍的用力的按下了这个手印儿。按完之后呢，马奶奶没有做任何的停留，带着喜儿
又返回了他那个在他失去儿子之后啊，收留他的经历。

今天呢，我想通过马奶奶这个故事，让我们大家都再好好的思索一下，马奶奶她到底该不该原谅那个害死她儿子的人？或者说，这个事儿如果换作是您，您会选择原谅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不会选择原谅。因为谁都无法承受骨肉分离和丧子之痛啊。可马奶奶呀，偏偏选择了原谅，选择了放下。每当我说起这个故事，有人说马奶奶软弱、懦弱，啊，不敢与别人去争；还有的人说，马奶奶心慈面软。容易相信别人，而马奶奶说，想要原谅一个人，一定要先原谅自己。放过了别人，也就是放过了自己。马奶奶用她这一生的经历呀，证明了这句话。其实，我对马奶奶这句话的理解。原谅别人，就等于放过自己。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希望自己永远能顺心如意。可是谁又能避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8个字儿啊？那与其让自己一直活在仇恨、痛苦之中，不如尝试着让自己尽快的走出来，活在当下，把心放宽，把事儿看淡，随心而行，随遇而安。人呢，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想要得到的太多。人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懂得如何放下。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不要责怪任何人。合得来啊，好好相处，多多关怀；合不来呢，保持距离，装装糊涂，做好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情。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把别人还给别人，把自己还给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英。
3: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奇石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节目啊说咳嗽啊，那么后台咨询咳嗽的有痰的啊喘的人就多了。其实这几个问题就咳痰喘能分得很细。比如说有个朋友男性啊60多岁，打小用他话讲啊肺的就不好。很小的时候就得过肺炎啊，哪种肺炎他说不清楚，但肯定不是结核啊。然后父母说他你绝对不能抽烟，他听话也不抽啊，真就是不抽，生活习惯也挺好。但是那个时候嘛，小时候条件有限啊，还是遗留下来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痰多，白痰，一天到晚透不完的，痰液清晰，啊，痰中有沫。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咳痰，嗓子这会儿就黏糊糊不舒服。他自己很困惑呀，我挺注意的，我怎么这么多年还这样呢？完到医院一查就说没事儿，完了医生也不给开药，啊，他就问我该怎么办。说肺子不好。传统上来讲，多数人都认为抽烟抽的，熬夜熬的，坏习惯熏的，但这里面确实有先天禀赋的事情啊，就是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强壮，有的人生下来就很弱，天生的，对吧？他就属于天生肺气弱的啊，这个是有的啊。那肺气弱什么样啊？肺气弱呀，干不了活，同样干活。 同样走路，别人啥事没有，他气喘吁吁，浑身乏力，然后呢容易咳嗽，容易就就这样，喉咙里老有不舒服，爱感冒。别人能轻轻松松做的事，自己疲惫不堪，吃饭的时候啊冒一身汗，衣服湿透，白天出汗晚上盗汗，后背床单天天都是潮的。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司呼吸，主一身水液代谢，肺气充盈，毛孔开合有度，水湿就可以正常运化排出，肺气亏虚，毛孔收摄无力，就会无缘无故的出汗，自汗盗汗，水液代谢失常，水湿无法正常输布，停聚于肺就变成痰湿。那怎么调呢？不仅要补肺，还得补肾，肺肾同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中医治咳痰喘一定从肺脾肾三脏入手啊，这是根儿啊。那么像刚才这位，他就是得补脾还得补肾，肾为先天之本，他先天就弱，先天肺气不足，肾精也不足，你肺靠肾气滋养，肾精不足，肺气不能充盈滋养，它怎么止咳化痰呢？怎么消炎治标它都不好。所以调理的时候要肺肾同补，补肾精养肺气啊，能同时入肺肾二经的中药材不多啊，但是往往都是精品。你比如说冬虫夏草啊，虫草啊自古以来是九大仙草之一啊，它生长环境原因的啊，它的天然能量很足，所以补肺肾的能量很强，肾气足，肺气就强盛，毛孔开合就正常，自汗盗汗就会改善，身体里水湿运化通畅，肺部痰湿无处堆积，邪气就散了，肺气充盈，肾精充足，气短乏力，浑身疲惫就会改善。所以相关困扰的人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啊调理一下。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9: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0: 手机尾号22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1: 喂，铁峰老师你好。
2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1: 哎，我要咨询你一下啊。
20: 嗯。
21: 我的那个，我今年68岁，这个左背部啦，胸背部啊，背部这个有堵胀的感觉。嗯。之前呢，大概十几年前就有这个病。但是我不没别把它当作病，就叫人家用牛沙灸一下，用菜都发紫的，灸好就好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到今年堵得比较慌，堵得比较厉害，总觉得好像经络上或者血管上有点堵。完了以后呢，这个沙灸灸嘛，打嗝嗝嗝打出就好。但今年以来呢，就是连续的，就是好像 不太好转，所以我在想有是什么病啊？有时候天天双是止痛膏，哎，它会缓解，但现在有点频繁，就是不痛的，就是堵胀，稍微有点酸，我不知道这是啥病，看什么科也不知道。我曾经去看过骨科，他说没事，是肌肉不要什么，配了两种药，他说一个礼拜吃了你就好了。但是也不见好、
20: 在我理解啊，这就是老了，阳气不足了。
21: 哦，阳气不足。
20: 像一台车开了六七十年，动力不足，以前的坡轻轻松松上去，现在上的有点费劲了。
21: 嗯，
20: 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中医认为，所有由衰老引发的问题都是肾虚嘛。
21: 哦，是肾虚。
20: 哎，对。
21: 哦，那么有没有我想问？

0: 这个启峰老师有没有这个什么药吃了会缓解或者慢慢会好起来？
1: 首先老这个事儿是挡不住的。
0: 我理解。
1: 可以吃的就是三边方，可以吃。
0: 三边方。
1: 三边方它主要是补肾精，精化气血神嘛，对吧？可以吃。
0: 哎呀，就是头有点酸，但痛不痛的？沙流出来都发紫的，一颗颗的。
1: 我为什么用汽车这个事儿来形容呢？什么叫堵？堵不一定是车停在那儿不动，也可能是走得慢。那车都新厂刚出来的时候跑得飞快，啊，一给油蹭蹭往前跑。但是你用了七八十年了，你再开，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人这一辈子有几个人开过跑了七八十年的车呀？对吧？我开过。那种老爷车七八十年的车，你会发现它跟现在的新车真是没法比。一给油打方向盘，速度都比以前要慢个一秒两秒。这一秒两秒，你可别小看这一秒两秒啊，在实际行驶的过程当中，那就差老多事儿了。
0: 这个我不知道。皮峰老师啊，跟那个胃不好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会引起背部的这个辐射到背部去，会不会这个事情？
1: 不会，
0: 打嗝。
1: 大多数胃后背的疼痛啊，往往都是心脏的事儿。
0: 哦，心脏我就看了也好，我都是体检刚刚做过。
1: 我为什么用车打比方呢？老爷车跑了七八十年，那也不是破车。啥叫破车？零件全坏不能用了，趴窝打不着火，那叫破车。老爷车也能开，就是比新车慢一点。这个慢不只是速度慢，反应也慢。
0: 反应慢，那铁峰老师啊，我有一个想不通，为什么就沙会一颗颗发黑的？因为好有隔隔，我就打嗝，就会舒服很多，那人很轻松，会这样。
1: 发黑是因为血在那里聚集，氧含量低，所以那个地方发黑。打嗝是什么呢？打嗝叫嗝逆。为什么打完嗝你舒服？因为气堵在那儿，你胀得慌，排出去你就舒服了。
0: 对，这样的。所以我想问过你，我老师也是一个心结，我想会不会长东西？长东西，我想14、15年了，要长的也不会给我活到今年了，你说是吧？
1: 你对健康的理解还很肤浅。我们大多数老百姓对健康的理解就是要么是得癌，要么是血管堵了，就这点事儿。但是你不理解衰老的概念，衰老的概念实际上是能量转运效率低下。
0: 做低下，对。
1: 三边方就是给你改善老的这个症状。
0: 哎呀，希望老师你太伟大了，太好，为我们老百姓才能检出了这个，我的心结很重。你这样一讲，我心里就宽了。
1: 别着急，别害怕啊。
0: 对，我的左背后背不会长东西啊。
1: 反正你别害怕就行啊。别的事儿没有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0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是这样的，因为我那个肛门啊，它老是遇到潮湿，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问你一下。
1: 总是觉得黏糊糊的，对不对？
4: 对，不是黏糊，它就是出汗，黏不黏的。
1: 我知道啊，就是感觉像不干爽。
4: 对，
1: 你呀，这叫湿热下注，你吃一个药，这个药叫参苓白术散。
4: 参苓白术散。
1: 对，加健脾降脂颗粒。
4: 啊啊， 好好好，谢谢你啊，丁峰老师。
1: 嗯，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156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
1: 你好，
5: 铁峰老师哈，
1: 还是我，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啊，就是子宫肌瘤，宫颈积液，子宫腺分离，现在症状就是有点肚子胀，没别的。
1: 啊，您多大岁数啊？
5: 72。
1: 72岁还有子宫肌瘤呢？
5: 啊，我以前嘛就得过肌瘤，做过手术，这回谁到了怎么？这7年7月份检查出来的，完事也没有啥症状。最近就肚子有点胀，我就有点想去看看。
1: 哦，
5: 嗯，
1: 想去看看，那你去没去呢？还没去呢，是不是？
5: 我没去呢。
1: 你想先找个高人给指点指点，然后再去，
5: 哎、
1: 是不是这意思
5: 啊？啊，对对对，嗯。
1: 那你这么着吧，那个、嗯、北京妇产医院够高了吧？
5: 哎呀，那太行了。
1: 你妇产科的张媛媛张主任是我好朋友。
5: 是啊，
1: 我让他给你指点指点，就告诉你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注意哪些事儿就完了、
5: 啊、
1: 行不？
5: 行行行，谢谢
1: 好嘞，
5: 谢谢。
1: 那咱、
5: 啊、好，
1: 那咱就注意听张老师说话啊，张老师也挺忙的、
5: 哎、啊啊啊，行，
1: 好了，听众朋友啊，好，听众朋友，现在就有请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张媛媛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张媛媛，北京妇产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妇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预防和诊治。
1: 张老师您好、
6: 啊、哎，铁峰老师好。
1: 哎呀，又要给您添个麻烦，张老师，我这有个听众
6: 啊，
1: 老太太70多岁了，然后呢突然间发现呢有子宫肌瘤啊。
6: 多大肌瘤？
1: 肌瘤多大还没说呢。
5: 我给你念一下的
1: 啊。对对，他在线，你念吧啊。
5: 哦，对，就是写的是子宫体积大小36×32×28，完了子宫壁可见8×6mm， 完了子宫腺分离范围是24×11mm， 内膜厚3mm， 宫颈前后约21mm， 回声筋人双附件因大量长气干扰未显示，盆腔可看及游离液性暗区，深度约11mm， 超声波提示子宫肌瘤、宫腔积液、盆腔少量积液，就这些。
6: 哎，你好，
5: 哎，
6: 啊，我是那个北京妇产医院张大夫，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听明白了，
5: 嗯，
6: 现在有点肚子疼，然后超声提示有个肌瘤，有宫腔分离，然后你自己平时分泌物多吗？
5: 不多。
6: 您这个情况得去看，哎，得去医院找妇产科医生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子宫宫腔也有很多肌脓，很有可能是这个是最常见的。72岁，宫腔分离里面其实都是脓液，特别粘稠的脓液，这是最常见的。当然，第二常见的还有可能有的人是长了宫腔里面长了息肉，那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会越积越多。你现在那个子宫，因为你72岁了，您72岁了，那个子宫已经萎缩到很小。你整个子宫的大小是大概是3厘米左右，但是里面的积液有2厘米，就是说你现在子宫呢已经被这个积液挤成了一个小气球，你的子宫壁越挤越薄了，然后你会觉得肚子不舒服，就肚子会不舒服，你这个得去看。有的呢，有的解决方案呢是做一个现在非常那个微创的宫腔镜，就用个小镜子。你现在那个子宫已经萎缩了，宫口已经封闭了。那我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呢，就把这个宫口打开，把这个脓液引流出来。
5: 哎，好。
6: 哎，它自然就会好了。你这个肌瘤就不用动了。肌瘤因为总共才几个毫米，那是不用管它的。但是你这个里面的积液、积脓会让你肚子疼，会让你肚子不舒服，就是得要去做一个小手术就能搞定
5: 啊。那个叫什么宫颈？
1: 这个事儿啊，阿姨，你不用紧张，我告诉你啊，张主任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了啊。
5: 哎，
1: 咱知道怎么办了，知道这个手术多么必要就可以了。
5: 那妥了，谢谢啊。
1: 啊，
5: 好嘞，
1: 好嘞，好嘞，
5: 谢谢铁峰老师，
1: 再见啊。
5: 啊，谢谢那个大夫啊，
1: 谢谢张主任啊，好嘞，好，再见啊。
6: 不客气，哎，好。
1: 张主任，您今天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下就告诉老太太，这事儿不能躲，赶紧做手术。因为啊，生活当中有好多人呢、啊，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啊，哎呀，千不情万不愿的就不愿意做手术。 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不愿意做手术，但是这个事儿的必要性你一下就给说出来了。你看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你只要说清楚这事儿很必要，老老实实做手术就完了，而且这个事儿通过手术很快就能解决，这是关键。
7: 对，
1: 哎，非常感谢，我们医生的价值就在这儿体现出来了。其实听众朋友大家记住啊，就是医生啊，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医生在关键的时候把一个事儿给你说明白，就能解决大问题。但我们要学会什么？学会听，要学会执行，遵医嘱。那张主任这个级别专家一说，大家都听了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请来的专家还是很给力的。非常感谢张媛媛张主任，谢谢您。
7: 不客气。
1: 哎，谢谢。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8: 唯有琵琶曲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整天脑袋昏昏沉沉的，像裹了一层保鲜膜，不清不爽还闷，精神头也不好，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啊，到医院查一查啊，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啊，但是呢，什么位置什么原因导致的供血不足我不太清楚啊，绝大多数都是由于血管里变窄导致的，窄了啊，就是斑块堆积越来越厚啊，导致血管变细，然后流速就慢了啊。到医院去啊，不管医生让你用啥，你吃点纳豆激酶，我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得长溶剂型的纳豆激酶啊，为什么呢？因为纳豆激酶在胃里会被胃酸完全破坏掉，不是长溶型的，你吃完了之后都浪费掉了，没有用。
9: 茫茫的雪，小路。
8: 唯有微风伴细雨说，我现在看东西眼睛模糊，说我这是花眼呢，我一直近视，我怎么还会花呢？花和近视是两种现象啊，一个呢是眼轴变长，一个是晶状体硬度下降，它俩是两件事儿。我就近视，我眼睛就花了，谁说近视不能花呀？对不对？哎呀，千万别听这个呀！我呀，10年开始吃叶黄素啊，为啥？因为我10年就开始有花的迹象了，对吧？所以我也建议你吃点蓝莓叶黄素啊。
10: 再来看，这位微友的留言，他说我家孩子8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吃了一些提高免疫力的药，但是一直上不来怎么办？其实啊，有人说这个从来不感冒的人身体健康啊，这个感冒就是免疫力低下，这个说法其实不对。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是否经常感冒来衡量一个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关键要看什么呢？感冒多长时间能好，这是主要的啊。一般来讲7天，如果说你家孩子8岁，免疫力不好，经常感冒，那这个经常感冒是什么概念呢？1年12个月，365天，52周，52个星期，他能感冒多少次？说这孩子感冒52次一年，哇，那简直不得了了，那他简直这个免疫要崩溃了。说没有那么多，说1年感冒12次，相当的多。说1年感冒6次，非常的多。1年感冒3次，没什么了不起啊，很正常。说1年感冒1次2次，身体太好了，这就是评价。说从来都不感冒，这人不正常，不正常。这个感冒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免疫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你要想就提高免疫的话，我觉得不如用健脾的方式啊，给孩子坚持健脾。健脾的手段很多，药也很多啊。我经常说，健脾八珍膏味道好，孩子能吃下去，能坚持住，但是呢效果相对弱一些，见效要慢啊。健脾完了，起脾完了啊，这些东西呢见效要好一些，但是难吃，怎么取舍在你。
9: 醒着在梦里中，
1: 唯有心情好，说50岁女性一生气心就心慌啊，心跳，比如说正睡着电话一响一惊就心慌，没事的时候心不慌也不跳。说我有窦性心律，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你这个病啊就是气血亏耗引起的， 为啥你这个年纪有这毛病？你三十岁的时候肯定不这样，为什么？那时候正是气血足的时候，对吧？就是气血不足了，因为这种症状是随着你身体里的气血状态而变化的。你的状态越好，症状越轻，甚至没有；状态越差，症状越重，甚至会要人命。唯有大家庭，请问颈椎不好，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吗？我觉得低头时间长了就很难受，脖子后面骨头都凸出来了。哦，有很多这样的人，颈后有一个大骨包，这个就是常年呐这个躯体不正的这么一种表现，应该想办法缓解。那怎么缓解呢？哎，您呐一定要想办法做小燕飞。小燕飞能锻炼颈肩后部的肌肉，对于您这个胫骨向后曲张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另外呢，像有一些太极拳啊、瑜伽呀、哎这类的运动也可以做，但关键是要坚持。其实能够纠正颈椎过度前屈的运动有好多，不只是我说的这个小燕飞，只不过这个运动啊，方便简单，成本低，占地小，安全性又很高。
9: 半地吹月光，
1: 唯有一帆风顺。我上楼腿就没劲儿，上到三楼就特别酸，什么原因呢？不好说。为什么呢？不知道你的年纪是不是这个体重过大，是不是心脏的问题，是不是这个膝关节的问题，是不是腰椎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说这种情况。还是查吧，不查一下我没法给答案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93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田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哎，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这个就我这个肚子嘛，
0: 嗯，
1: 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冬天入冬的时候有点个疼一下，
0: 嗯，
1: 现在年纪大了嘛，就这个夏天有时候肚子也凉的时候也就疼。
0: 哦，你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9。
0: 是怕凉？
1: 是的。
0: 嗯，这阳气不足，脾肾阳虚啊。
1: 你要怎么治呢？
0: 吃药补啊。哎，能补脾肾阳气的东西很多，你比如说补肾我吃的是三偏方，补脾呢我现在吃的是我自己熬的一个汤药，我不再吃成药了。
1: 那我这个就是用热水敷一下就舒服。
0: 那对呀，你阳气不够，就像这房间似的，没有暖气，冻得不得了了，怎么办？打空调吹一吹呗。
1: 啊，
0: 嗯，
1: 好的，
0: 好嘞，哎，再见啊。
1: 好的，谢谢啊，谢谢田文老师。
0: 嗯，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967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许您请讲。
4: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膝盖，就是那个半月板，就是做的那个子宫洞做出来，就是那个半月板外侧什么，叫什么来着？我好像上次有那个图片发给你，就是好像是说半月板损伤嘛。
0: 你叫什么？
4: 风起石。
0: 你叫风起石啊？
4: 啊。
0: 我找一下啊。
4: 啊。
0: 嗯，你给我发个报告哈。
4: 啊。
0: 啊，我看见了。
4: 那个。
0: 你是右膝内侧半月板后脚变性，右膝关节积液。哦，不严重，吃氨糖啊，吃氨糖就可以，情况不重。但是你保证每天得吃1500毫克氨糖，吃一年以上啊。
4: 好的，我明白了。
0: 哎，好了啊，再见啊。
4: 好的。
5: 营养不只是吃吃喝喝，而是通过科学的营养干预改善健康状态。比如更年期女性如何通过特定营养素调节激素平衡，睡不好吃不香是缺少哪类精准的营养，骨密度低光补钙不够，科学组合怎么配，血管问题哪些营养素能降低风险，这些问题6月5号晚上7点铁峰帮你忙公益直播，我将请到浙江医院拥有20年临床营养经验的营养科副主任技师张小燕为您一一解答，带大家理清你的问题缺什么营养，该怎么科学的补多少。直播平台就在浙江之声视频号 J 世界 APP、 NBTV 阿拉老爸老妈视频号、 NBTV 健康有一套视频号，直播期间更有与专家一对一沟通的机会，为您定制专属营养方案，现在就可以提前报名预约通话。6月5号晚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尾号399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铁峰。
6: 啊，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我这个舌头啊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老是就是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歹，就是发痒，有时候稍微轻点的疼一点，就这样，感觉舌头还干。
0: 嗯，舌头干呐、啊，这都好办，但你舌头感觉到麻木，是不是？
6: 对，
0: 这就不好办了。
6: 啊。
0: 舌头麻木，要是按照中医的理解，说明你体内有淤血，就血瘀。
6: 啊、
0: 中医讲血瘀，那么舌头会麻。按照西医的方式来理解，脑袋里头有问题。你做过什么样的检查？
6: 我没做检，就是到那个口腔科给看了一下。
0: 啊，不不不，错了。你说的口干、舌头干，在我看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舌头还有什么表现？
6: 就是麻是轻微的，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它就是发痒，稍微发有点痛的感觉。那
0: 又麻又痛，对吗？
6: 对，稍微有点麻，痛也不是太痛。
0: 我明白，
6: 就感觉就跟那个瓜子儿。
0: 我明白。
6: 那个、时间长，那个耍的那个味道是一样。
0: 我跟你说啊，你多大岁数了？
6: 啊，我今年47。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的神经对外界刺激感受，他第一个表现是疼，就是我们的神经受到刺激首先感觉到疼。当这个刺激对神经造成的损伤进一步加重的时候，我们才会麻。也就是说，单纯从症状上讲，麻比疼还要重。如果你现在有时候疼又有时候麻，说明你神经的损伤正在由轻变重，过渡阶段。
6: 啊，他有时候就是也还发痒，就那种感觉。
0: 哎，对，最初期的时候是痒。我建议你先按西医的方式，神经内科先查查颅内吧。这个事儿得往大了看，不能往小了看。
6: 哦，神经内科。
0: 如果我现在把问题给你小化，往小的方向低调处理的话，可能会耽误你的病。往大的方面去处理，往大了看，我把它看作一个很大的一个病，咱们就非常这个惊诧的紧张的到神经内科去检查，查来查去啥事儿没有，那太好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用中医的方式给你活血化瘀就好了。
6: 啊，对啊。
0: 万一有事儿呢？万一有脑梗呢？万一脑梗在脑干呢？对不对？咱要把这事严重的去查的话，就能提前发现问题，早干预早治疗，不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吗？就这事儿可以大也可以小。
6: 他舌头上还有裂纹，怎么回事啊？
0: 舌头有裂纹，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是心阴虚，心阴不足
6: 啊。
0: 我为什么没有按中医理论给你解释呢？按中医理论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就在往小了方面解释
6: 啊。
0: 但我怕有重大隐患，我们没发现，这是早期信号。
6: 是是。
0: 所以我建议你往大了看，到神经内科做一个核磁共振，甚至做一个脑血管造影。如果没有事儿，那这是万幸；如果说有，

0: 问题，赶紧做相应的溶栓呐、抗凝的治疗。如果这些事儿都没有，医生给你查了，神经内科查了，说你啥事儿没有，神经都好着呢，血管也都好着呢。那好，回过头来找中医，健脾除湿，滋补心阴，活血化瘀，那就没问题了，那就好办了。
1: 哦，
0: 哎，我遇到过像你这样的年轻患者，由于刚开始处理的时候比较低调，就不重视，没有事儿，吃点滋补心阴的药，吃点这个天王补心丹，吃点这个知柏地黄，好吗？过了三个月，脑干出血。
1: 哦，
0: 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就不敢小看你这事儿。
1: 好，
0: 我这意思你明白吧？
1: 啊，也明白明白。
0: 哎，所以我也建议你重视点，往大了看。
1: 啊，这样的话，在我们县城医院做可以吗？
0: 按道理来讲，基础的神经内科检查，在二级医院是可以完成的。你想，对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我这种，临床医学的毕业生，我都知道，应该能做到。但就看你遇到什么人。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特别谨慎的人，能和我一样把事儿往大了看的人，那么可能就好一些。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这个马马虎虎什么都不太在乎，把事儿往小了看，非常乐观的一个人，那就有可能看得消极一点。
1: 哦，
0: 这个不好说。你这样，你先去查，做完了之后你在微信上把你这些基础检查的文字资料给我发过来，我也好做下一步判断。你看咱俩通个电话，你什么信息都没告诉我，光说你舌头麻痒疼，我也不敢再做更详细的解释，我给你的东西全是方向性的。是吧？
1: 对，
0: 咱俩这事儿没完，你去查，查完微信继续告诉我，我们再谈，行不行？
1: 行行行，好，
0: 那我等着你了啊！
1: 谢谢田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大鹏说，最近几天腰酸，不知道是肾阴虚还是肾阳虚，弯腰的时候腰右后侧有酸痛的症状，求指教。首先呢，你到医院应该做个 B 超啊，看看肾有没有结石什么的啊。如果没有，我建议你，给自己平时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每天做做小燕飞，做做俯卧撑啊，做做这些运动，做就比不做强。第三，我不知道你年纪，我姑且认为你是一个40岁左右的人啊，三四十岁，三十岁40岁这个年纪的人，像你这样的人呢，阴虚居多，你说的腰酸的症状也符合阴虚的一些标准，但是人到一定年纪还是应该阴阳双补比较好。
2: 你镜中伸出援手留下温存。
0: 唯有刘记会面说，我今年41，身上有几处这样的红点，不疼不痒，不知道这是什么，想得到您的答案。这就是血管瘤啊，血管瘤，没事儿，不用管它。唯有双木子说，这是我家男孩19岁，最近脸这样怎么办呢？你给指点一下我瞧瞧啊。哎呦，这孩子痤疮很严重啊，痤疮很严重啊，这种比较大的结节性的痤疮啊，发至满脸，这孩子内火比较盛，我建议最好到皮肤科接受治疗啊。但是你要生活当中关注这么几件事情，第一，荤腥油腻的东西不能吃了，第二，有一个成药叫金花消痤丸，你可以考虑给孩子买来吃一吃啊。唯有娟子说，我父亲上眼皮总是长结石，2个月去一次医院，有什么办法能去根不长呢？这个比你上医院还难呢。为什么呢？说我们为什么总是长这种所谓的结石，其实那是脂肪颗粒，它不是真的石头啊，它不是矿物质。这个说明你父亲身体里的体脂代谢功能很差。中医讲身体里有湿，我们平时所谓的湿太多，要健脾要除湿，而健脾除湿是一个应该坚持一辈子的工作，是一个持续一生的工作，是一个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一种药，你要想把这事儿彻底去根儿，你爸爸从现在开始就得换一种方式生活，老爷子能做到吗？唯有斯文他说，我妈妈转氨酶高很多，眼睛总是干涩，是不是转氨酶高引起的？你这话说的啊，哎呀，太笼统了。为什么呢？你应该把你母亲转氨酶的检查报告单给我

发过来让我看一眼啊。是这样的，这个人眼睛干涩呀，可能是由肝病引起的啊。那么转氨酶升高呢，也是肝病引起的，就他俩可能是由同一件事引起的啊。像你这么一说，我判断不出来，因为给的信息太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转氨酶报告单给我发过来让我看一眼的话呢，我判断起来啊，可能就会准一些啊。唯有笑谈未来。老人总说胸口啊突突跳，一跳跳到嗓子眼，有时候睡觉都会响，不知道什么原因。心肌缺血啊，这就典型的心肌缺血啊，赶紧带他到医院心内科做一个检查啊。这样的老人一旦出现危象，心梗是可以死亡的啊，不能再拖了，应该尽快去啊。家里啊常备一点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样的药物啊，以防万一。赶这个速效救心丸呢，那就是一过性的，当时吃当时好使啊，过后就不能再用了。而且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药物不能经常用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33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姐夫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那个，我之前呢，就是这个喉咙感觉有异物啊。
1: 嗯。
2: 有异物感，然后我去医院里检查。
1: 嗯。
2: 然后他说我这个扁桃体啊，
1: 嗯，
2: 稍微肥大一点。
1: 嗯。
2: 稍微肥大一点，后来就是到后面，他不是我不是有点反酸嘛，胃反酸嘛。
1: 嗯。
2: 他给我开了那个药吃了，反酸是好了啊。就说让我过段时间再复查一下啊。
1: 嗯。
2: 然后后面我去复查了一下。他说又叫我做了一个那个监测睡眠，睡眠监测啊，
1: 嗯，
2: 后来做出来说我是那个低通气综合症，就是说有点严重了，他说我的血氧饱和度58，
1: 嗯，
2: 已经很严重了。
1: 那非常严重啊，非常严重啊，
2: 非常严重啊，
1: 嗯，非常严重。
2: 但是
1: 你没感觉
2: 他叫我他的哎，对，我晚上他说你有没有憋醒的感觉，我说晚上没有憋醒的感觉。
1: 嗯，那是因为现在呀，啥事儿没有，都属于很正常的环境。
2: 然后他建议我，他说，要么，呼吸机，要么就是减肥啊。但是，我感觉我不是很肥啊。他说我气道比较狭窄。
1: 嗯、对。
2: 但是，肉眼能看得出来气道狭窄吗？
1: 你症状在这儿呢。
2: 症状啊。
1: 就是你有症状啊。
2: 然后我是买了个呼吸机。的带的晚上，我在想啊、哦，
1: 嗯，
2: 我这个要不要去再去做一个那个胸片，看下气道狭窄到什么程度啊？
1: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2: 不用看吗？
1: 那医生都给你诊断完了，你为什么非得花这个钱呢？有钱没地儿花呀？我这不理解呢。
2: 那铁峰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我这种情况，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1: 带呼吸机，
2: 就是带呼吸机啊。
1: 啊，包括你医生给你让你减肥，
2: 嗯，
1: 你那油啊。长在里头了，
2: 嗯，
1: 就有的人呢、啊
2: 就是，
1: 那个油啊长在皮下、
2: 嗯，
1: 有的人呢长在这个、
2: 嗯、
1: 这个肌肉的周围，有的人呢长在内脏的周围，有的人呢、
2: 嗯、
1: 那油就长在血里，人和人不一样的。
2: 就是、
1: 嗯
2: 嗯哦，铁峰老师，我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带呼吸机给你减肥了。
1: 最省事儿的办法是带呼吸机减肥，不用动刀，不用你花很钱。你付出点辛苦就行了。
2: 嗯、哦，好的，好的。
1: 嗯，再见啊。
2: 啊，我知道了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5: 你好。
6: 哎，你好，你铁峰老师吗？
5: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6: 啊。我想咨询我那个小的是那个眼睛神经脊髓炎呢。
5: 是啊，脊髓神经炎。
6: 现在看不着，什么药能治好呢？
5: 这个病可不是我告诉你个药吃完了这病就好了，这不是这样的病。
6: 我知道，我理解。
5: 啊，那你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你问我什么药能治好，我没有这样的药。
6: 铁峰那个老师啊，
5: 嗯，
6: 那我问一下，哪一个医院能治好？能治的不能治好？哪一个医院能治？
5: 能治这种病，就是治神经炎的医院，
6: 嗯，
5: 有的是，有的是，是个三甲医院的神经科就能治这个病，但能不能治好，可就两说了。
6: 嗯，
5: 知道吧？
6: 嗯嗯，
5: 就好比能包饺子的厨子有的是，但是他包那饺子你爱吃不一定。
6: 嗯嗯，对对对，
5: 嗯 这是个疑难病，不好治。
6: 这个哈，
5: 不好治，尤其是什么呢？时间越长，康复的可能性越小。
6: 他这是一年半了。
5: 是啊，那现在还看不见呢？
6: 看不着，铁峰老师啊。我这个实话我和你说吧，我就叫个底儿给你吧。我在北京啊，306医院，是不是？
5: 那中国就到头了。
6: 啊，对呀、啊，我去了两回，他直接告诉我说是这个康复期间的3个月到半年之间，我不敢保证你能治好，能治到0.45。
5: 嗯嗯。
6: 哦，我说那就行。完了，在那待了12天，打完激素以后啊，
5: 嗯，
6: 完了给开了2个月的药，7八种药带块，赶我回来吃了8个多月。
5: 然后呢？
6: 然后还是不坚强，就那影影糊糊什么，就挂能看个影，就这么个状况。
5: 那可能就这样了。我也跟你说个实话，
6: 就。这样了啊，
5: 对，也就这样。如果你的治疗目的是以恢复视力的话，你的目的恐怕实现不了了。
6: 那个哈，
5: 嗯，
6: 我说句心里话，他要是60-70岁的话就不治，他现在问题38岁，
5: 太可惜了。但是
6: 啊，对呀、啊，
5: 赶什么事儿就得办什么事儿。人类现在就这水平，北京301那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了，你到那儿去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你把你能做的事儿都办了，
6: 嗯
5: 啊，摊啥事儿办啥事儿吧，
6: 啊，谢谢铁峰老师啊，
5: 不客气，
6: 嗯，
5: 好，再见，
6: 嗯，
5: 通过这个电话，充分的说明了，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不可能解决所有人的健康问题，最起码目前为止，人类的医学水平做不到这一点，30多岁。在我看来非常年轻的一个人，脊髓神经炎导致双目失明，视力消失，经过2-3个月的治疗没有恢复视力，再恢复视力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他这都1年多了。其实啊，家人只是没有放弃这个希望而已，不断的在对他进行治疗，有的时候我们努力了不一定有结果。所以说铁峰最后呢也是非常遗憾的跟这个父亲啊，说了这么一个态度，也是希望呢，他们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去。铁峰曾经说过，对于这样的即将失去视力的患者而言，尽快的适应没有光的世界，建立没有光的世界里生活的法则更重要。这个时候，我觉得适当的心理干预和帮助可能更有意义。
0: 尾号6303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7: 哎，我是那个病人的妈妈。
0: 嗯。
7: 我有个女儿在那个6-7岁的时候，因那个头疼检查出来那个脑痉挛，当时只开点药，完还说那什么治不了，也没有进一步检查。有时候那个

0: 脑血管痉挛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局部血液通过量不足，这
1: 是
0: 最常见的原因。
1: 是属于脑供血不足吗？
0: 对，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这个人。
1: 啊。
0: 嗯，我平时老说一个人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就他这样的。
1: 啊。
0: 嗯。
1: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补气补血啊。
1: 啊，补气补血。
0: 对，就行了。坚持补气补血，
1: 啊、
0: 他早补气补血早就好了。
1: 啊。那太好了，我要是早知道我就早问您了。那谢谢您铁峰老师。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
1: 好了，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说到这个气血双补啊，几乎每一个中医都能说出一套自己的理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气和血是中医啊，认识我们健康问题的一个物质基础。中医认为气和血是保证一个人获取健康的物质基础，是必须要谈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所以气血双补是保证健康的基础。

0: 手机尾号745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一直打嗝，嗯，很多很多年了，然后现在就医都查不出原因。
0: 嗯，打嗝就打嗝就是痉挛，膈肌痉挛，膈肌痉挛也是属于肌肉痉挛，肌肉痉挛两个事儿，一个是胃循环障碍，一个就是缺钙。
1: 但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吃含 K 二的钙了，就是在药房买。
0: 吃多长时间了？
1: 大概有一个五六天。
0: 再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行不？感觉声音，你年纪不大啊？
1: 我48。
0: 哦，听你声音感觉可年轻了。
1: 然后我在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也彻底查过，都查不出原因。
0: 嗯，是，其实我都见过打嗝30多年的。啊、嗯，
1: 我这个也差不多10多年，17、18年了。
0: 嗯，
1: 就真的很严重。
0: 你就坚持补钙，然后补肾啊。
1: 好。
0: 嗯。
1: 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嗯，好嘞，
1: 谢谢。
0: 哎，再见。
2: 说不同的痰代表着什么含义呢？啊，白痰，清晰带泡沫的痰，这叫肺气虚，因为身体里寒湿重，肺气不足，水液代谢不畅，哎，湿气聚集的。啊，黄痰呢，说明肺里热，肺火旺，啊，是火风入侵肺，有热症。啊，一般都是短期的啊，要清热降火。还有清痰，啊，清痰绿暗，啊，清，这是风寒入肺，寒邪长期淤积导致的，说明肺部里寒气重，体质虚弱，抵抗力差。啊，再就是第四种，痰中带血丝，这是肺部燥热，黏膜受损，肺气亏虚很严重的一个信号，要润肺养肺，啊，及时养护。简单的总结就是，白痰要补肺气去寒湿，黄痰要清热降火，清痰要驱寒养肺，痰中带血要润肺修护。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8: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

0: 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双歧杆菌是中老年人普遍容易缺失的重要菌群，选择益生菌要选择配方科学、有编号、有身份、有研究数据的菌株。即时益生菌六株全球经典菌株科学配伍，每一株都有编号，各司其职，协同增效，从口腔到肠道层层护送，护送好菌活着到达，稳稳扎根肠道，补充中老年容易缺失的双歧杆菌，还您肠道好状态。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浙西地区多云到阴天，中午前后转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浙中北和浙西地区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天，其中呢浙西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西南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这两天啊，雨水来势汹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加强防范了。在阴雨天下高温熄火，所以明天气温下降，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约会降到30度左右了。那5号到7号雨水进入到了疲倦期，只剩下浙南地区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穿插其中，那浙中北直接收获了好天气。而且好在高温呢也不急着出场，所以最高气温依旧停留在28到32度之间。那么再往后，梅雨季在酝酿了，闷热潮湿仍然是主旋律。
5: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6: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5: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6: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4: 传统农事中一年两种已属不易，但在金华，一种全新的本土再生稻模式正在打破局限，实现油菜、早稻、再生稻一年三熟轮作，让地不闲人增收成为现实。
7: 在婺城区白龙桥镇800多亩农田里，种粮大户邵建成与工人们刚刚完成整片油菜的收割，便立即翻耕土地，抓紧抢插早稻品种金早645。按照他的计划，这批早稻将在8月上旬收割，随后利用稻桩重新发苗长穗，到10月中下旬便可收获第二季再生稻。
8: 油菜割掉呢，那我们就把这个645的种子种掉，种掉以后到8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割掉，准备就再生。到10月中旬还是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割掉，割掉就又是种油菜，再生能做的。今年是第一年。我估计整个如果能做的话，整个给我们省下的这个人工也好，经济收入也好，可能是一季最起码也相当来说是700-800块钱一个。
7: 邵建成所说的再生稻，正是金华市农科院水稻育种专家王孔俭团队自主选育的超级稻品种金早645，目前已成为全省早稻的主栽品种。与传统再生稻品种不同，金早645生育期短，分裂能力强，耐高温，能够完美衔接油菜的种植插口。王孔俭说，
9: 去年我们做了实验，我们这种模式种下去的话，投机加再生机加起来大概可以有800公斤。我们这个品种呢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再生，因为它一个是比较耐高温，然后就是分裂能力比较强，为油菜高产也提供了这个时间，并且再生机的话，你这个打田这些你不需要去耕田了，节省成本了。
7: 汪孔俭说，要种好再生稻，技术管理也至关重要。
9: 油菜茶这个早稻成熟前十天左右，大概一亩田就施这个大概10公斤尿素，5公斤的氯化钾，促进它这个低位这个叶芽的萌发。然后这个油菜茶早稻收割之后，要灌水大概3到5公分左右的水程，并且要及时要重视这个替苗肥，就是要稻庄嘛。
7: 对于这种新模式的前景，邵建成信心十足。他算了一笔账，
8: 给我们这个经济收益来讲呢，还是每亩田增加到600-700块钱全收入，我们整个旋耕就免了，插秧育秧这块都免了，就让它直接再生了，整个工人也好机械也好，这块上面最起码要节约下来就是将近也300多每亩田呢，对我们种粮大户来讲是确实是收益也是可观的了，你再生稻呢收益是另外增加的。
7: 邵建成告诉记者，今年先拿出80亩进行再生稻轮作试验，如果效果理想，下半年准备种200多亩油菜，明年计划全部采用这种一年三熟的模式。
4: 近日，三门县套头村小海鲜功夫工坊再次迎来了出口订单，一批优质小龙虾整装发往加拿大。这是继一周前成功发运1830斤小龙虾后，又有24箱共计720斤优质小龙虾完成打包，开启他们的跨国之旅。
10: 在功夫工坊操作车间内，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对分拣完毕的小龙虾进行标准化打包封装作业。本次出口的小龙虾个头均匀，品相优良，约10盎司即可达到一斤标准。为确保这批小龙虾能够经受住长途海运的考验，工坊呢提前开展多轮模拟测试。小海鲜功夫工坊负责人雷华米说：“
11: 先拿个几十斤放这里，自己怎么出口的啊？我们就怎么包装，放在那里几天，比如说3天4天，我们存活率还多少，死亡率有多少？经过了这几次测试之后呢，我们的死亡率呢都是控制在5%之内。”
10: 套头村小海鲜功夫工坊坐落于养殖塘畔。对新鲜上岸的小海鲜呢，实行统一收购、包装、定价与出口。工坊出口的小海鲜涵盖鱼、虾、贝、蟹4大类10多个品种，包括一称、血蚶、青蟹等。眼下正值本地小海鲜出口的空档期，工坊与长期合作的美国、韩国、新加坡等海外客户对接，拓展了新的出口品类。此次出口的每斤小龙虾利润为15元左右。三门县大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卫林说：“
12: 如果这小龙虾拓展比较成功的话，我们接下来会拓展其他周边，不仅限于三门一些海产品，我们会拓展包括淡水的一些产品。”
4: 眼下正是枇杷尝鲜的好时节，在嘉善的一家果园里，几年前引进的白玉枇杷品种经过6年的精心培育，今年迎来了盛产期，凭借细腻鲜甜的口感，已经成为了争相抢购的限定美味。
7: 走进云田果园，10亩枇杷林郁郁葱葱，300多棵枇杷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实，微风拂过，果香四溢。果园负责人徐云高正穿梭在树丛间，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他告诉记者，这个品种来自苏州东山，名字叫做白玉枇杷，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
13: 肉质非常细腻，而且甜度、酸度都非常好，一般的客人都非常喜欢吃这个枇杷当中。是品种最好的一种了，缺点就是产量低，个头比较小，肉质是好的。
7: 如今云田果园除了枇杷，还有红心李子、油桃、柑橘等水果，一年四季几乎每个季节都有果子可以采摘，极大的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很多市民去采摘枇杷时啊，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枇杷才算熟了，怎么挑才最甜？徐云高在现场一边采摘一边教了一招，非常实用。
13: 枇杷呢，就是要颜色有点黄，有点深，黄的颜色要深一点好吃。剥开来，我们这个枇杷呢，肉是白的呢，水分非常充足，吃起来非常鲜的。这个枇杷肉是白的，这个是白玉枇杷叫，跟白沙枇杷又不一样，非常鲜甜。那个消费者非常喜欢。
7: 由于白玉枇杷上市期只有半个月左右，属于典型的限时美味，这种暖平快的特点也让它在种植规模上比较谨慎。目前云田果园的销售方式也以零卖和采摘为主。徐云高说，他不追求大量批发，更看重老顾客的口碑和采摘的体验感。在价格方面，今年与往年基本持平，没有大起大落，总体走势比较平稳，这对于喜爱白玉枇杷的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13: 一般星期六星期天采摘的客户蛮多的，那么平时嘛，人家老客户啊、老朋友啊，微信上、抖音上他们订的送快递发的。目前我们基本上大的枇杷30块一斤，小的20块啊、15块都有，基本上枇杷价格每年差不多，比较平稳。
7: 未来徐云高还想尝试种植更多新品种的水果，不断丰富采摘油形式，在农文旅融合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
4: 初夏时节，淳安枫树岭镇下江村的栀子花基地迎来了采收旺季。历经20多年的深耕，下江村栀子花产业形成了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链，实现了从初级农产品到高附加值品牌产品的华丽蝶变。
14: 走进下江村的栀子花基地，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铺展在山野之间，游客漫步花海，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与丰收的喜悦。50余名村民穿梭其间，娴熟地采摘着栀子花。
15: 花就是远看非常的壮观，然后我就想和我的姐妹一起过来拍照，还挺出片的。
16: 每年的都是5月份采，就是花的数量呢比去年多的好几倍。这个花呗采花比一般工作嘛都省力一点，好，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人他们都吃得消。
14: 据了解，目前下江村及周边区栀子种植面积超2500亩，村民们采摘的栀子花由村集体统一收购，再与企业合作研发深加工，目前已开发出栀子风味饮料、香氛、健康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栀子花从初级农产品向高端文创、健康消费品转型升级。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相关栀子产品销售额已达600万元。
17: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民宿产业可以用于就做一道我们的在地特色的一个菜品，那核心还是在香精香料和细胞液。香精香料呢，后续可以用于我们的香氛的这个赛道的所有的产品。我们细胞液呢，可以做一些日化系列的产品，比如说补水喷雾啊，比如说一些精华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它的附加值会更高一些。
14: 与此同时，下江村还着力打造下江栀子地域文化 IP 之梦。
18: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9: 智慧与科技，理论与实践，热爱与拼搏，
3: 他们潜心农业，扎根乡村，展现不一样的田野新活力。
19: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赞赞新农人。
4: 在平湖市新仓镇，00后姑娘平心宇返乡创业，她以新思维、新技术赋能乡村，让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一块儿去认识一下她。
20: 3年前，我刚大学毕业，一次偶然尝到一颗风味独特的番茄，我便下定决心要种出它，就这样开启了我扎根乡村的创业路。
21: 我们把播种养护的点滴拍成了短视频，意外累积了不少人气和订单，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信心。
22: 想继续向前，却又被现实卡住，缺一个能够整合资源、方便协作的创业空间。还好新仓镇党委伸出援手，给了我们第一把助力。
20: 新仓镇在山青岗村打造了集办公、培训、资源对接于一体的青创中心，我们第一时间入驻，有了稳定的大本营，更多年轻人愿意来农场看看、试试。现在，我们从最初几人发展成平均年龄28岁的团队，一起琢磨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慢慢都爱上了这份事业。
21: 走，带你们看看我的小伙伴在忙什么。
20: 这是我的合伙人于丹凤。步入正轨后，我们想在稻田边开家咖啡馆，多亏镇里帮忙流转土地、对接政策、解决前期资金，如今咖啡馆顺利运营已经近1年啦。
23: 店开了，但我不想只卖咖啡，这么美的稻田得搞点特色活动让人记住才行。
24: 去年稻田时装秀效果不错，今年我们紧跟热点办了年猪宴，多亏郑春帮忙做好风险管控， 当天人数远超预期，提前协调的交警和志愿者帮了大忙，活动圆满成功。
0: 因为当地帮着兜底，所以我们才能大胆去折腾。把人引来只是第一步，让人留下，让乡亲挣钱，还得把故事讲出去，好东西卖出去，这就得靠我们团队的诚心了。一年前，陈鑫来村里用镜头记录温暖，起初并不顺利。
1: 起初，老人见到镜头就躲，靠着村里牵线沟通，他们才明白我们是来听故事的晚辈。我们索性放下相机，用信任换得老人们的开怀。去年我们尝试直播，镇里知道后非常的支持，首场直播就卖了6000多块，还请老师培训技能。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进来，
0: 镜头打开了销路，我们顺势把品牌做响，和村里成立了文旅公司，带着72户农户2年增收近100万。看着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我们心里也特别甜。借着发展的东风，我参加了全省青年入乡座谈会，农场也入选全省首批青年入乡实践站点。来新仓创业是我最正确的决定，每个我想试试都有人回应。
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年。我们正着手构建覆盖创业与生活的全方位保障体系，让更多年轻人敢来乡村，能留乡村，放手闯出一片天地。
0: 新仓的故事还在继续，下一个会是你吗？
19: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4: 在省农科院帮扶下，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的万亩一倍田串起了保鲜加工的增收链，带动海岛民宿兴起，走出渔旅融合的共富路。
5: 从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共富工坊的窗口向外看，映入眼帘的是蔚蓝大海，以及一望无际的一倍养殖基地。基地内养殖户费东东一早就来采收，随着养殖技术的提高，这几年他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6: 以前的话，我们30公分、40公分都有在养，养到一倍啊比较松。现在70公分左右嘞，它一倍，它里面的养分啊，它就吸收的货物比较充足一点，品质好了，它销路自然大。
5: 一倍品质高了，但保鲜技术薄弱、加工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依然是远销的大难题。为此，当地专门请来省农科院联合引进了低温锁鲜产线，通过现代蒸汽熟制等先进工艺，成功将一倍加工损耗率降低20%。1米8海鲜科技舟山有限公司厂长李焕龙说，
25: 在附加值上面的话，至少提高了30%左右。
5: 不仅卖新鲜一倍，省农科院还联合当地企业共建200平方米中式车间，并派驻4名专家蹲点服务，建成从保真保鲜到调理加工的全链条综合示范基地，带动周边养殖户就业增收。李溪村村民叶兰芬说：“
26: 衔接家用啊，这个地方的干活了也蛮轻松的，还能上手的啊。”
5: 如今，胜寺一倍养殖面积已超过3万亩，年产量近25万吨，年产值近8亿元。通过盒马、电商直播等新渠道，胜寺一倍销往全国，出口泰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去年线上销售额达37万美元。胜寺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彭洪坤说，
27: 以一倍为核心的，把它的一些产业，特别是一些后端的加工啊、营销这一块，带动它做大做强，然后带动我们本地的一个群众致富。
5: 产业兴旺带动了海岛整体环境的提升，也为当地民宿业发展注入了活力。李溪村村民向兵经营的阡陌海景客栈，目前已成为胜寺海岛民宿行业的标杆民宿，去年收入130多万元。此外，当地不少民宿业主结合一倍文化，设计特色餐饮与伴手礼，形成游购娱一体化产业链。去年全岛旅游收入同比增长63%，村集体经济增长30%，低收入群体通过灵活就业，人均增收2万多元。向兵说，
28: 我们民宿自己也在加大一些宣传啊，做一些措施啊，包括岛上呢也每年都在改善环境，路上的还有海上的还有海边的周边的都有，界定了我们未来的信心嘛。
4: 如何管好村集体的家底，关系到每位村民的切身利益。浙江省最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指导意见，正推动农村资产管理迈入数字时代。
7: 在湖州吴兴区道场乡红里山村，一台升降机旁贴着一个专属的数字身份证浙农码，如今村民们只需拿出手机轻轻一扫，这台集体资产的前世今生便一目了然。从实物照片、购置时间到具体管理人当前使用状态，所有信息尽在掌握。
8: 以前这个东西放在哪儿，具体怎么回事，我们老百姓都搞不清楚。现在好了，拿手机扫一扫，多少钱买的，谁在负责，合同到期没有，全部看得见了。
7: 这枚小小的浙农码不仅是面向村民的明白窗，更接入了全省统一的浙农金管数字系统，成为乡镇一级履行监管职责的重要抓手。在道场乡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坐在电脑前就能实时调取全乡各村资产的动态信息。
9: 这个码背后连着的是一整套数字台账，任何资产的变化，比如位置移动、状态变更，我们和村里都能及时在系统上更新。它就像给每项资产装上了追踪器，实现了从静态登记到动态管理的跨越，让监管更加精准高效。
7: 依托数字化手段，道场乡构建起一套严密的村级自查、村民监督、乡级复核三级闭环监管体系。村里每年定期开展清产核资，并由村民代表推选产生监督小组，对每一笔财务收支凭证进行逐笔过堂审核。审核通过的账目统一上报至乡三资管理中心进行最终复核，随后第一时间在村务公开栏和浙农金管系统同步公示，彻底打通了集体资产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0: 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村里的钱花在哪里我们都清楚，心里比较踏实。
11: 必须把集体资产管好用好，让每一份资产都在阳光下运行，真正为村集体创造价值。
7: 湖州通过明晰产权、盘活存量，提升集体资产效益，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居全省前列。同时依托浙农金管系统，深化三清一促整治，实现三资监管清单化管理。截至2025年底，红色等级村占比降至2.8%，村级债务较2024年减少16.3亿元。
3: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2: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3: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派奖奖金5000万元，
4: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3: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4: 中国福利彩票。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6: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0: 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 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

0: 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 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 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

0: 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丰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3: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3: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

0: 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八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北京时间6: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星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1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一行；
1: 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首篇聚焦中共一大此间曾住星星火；
2: 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
1: 浙跨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举办，助力浙江制造行销全球。
2: 绍兴10岁男孩高瑞启在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独揽6金，六破全国纪录。
1: 国内外新闻：
2: 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去年增长10.6%。
1: 黄金替代美元成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3: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下午在杭州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一行。王浩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通轮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在中老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大背景下，浙江与老挝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中老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等领域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开展更高质量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轮说，非常高兴能来到浙江访问，感谢浙江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表示，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生态环境优美，来到浙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中老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塞勒德门松，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佩蓬皮帕，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坎良乌塔凯山和随同来访的老挝高级官员，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政府昨天上午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阶段全省政府系统重点工作任务。 省长刘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心向好、韧性较强态势。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抓好经济运行、筑起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稳定外贸出口，鼓励企业稳住传统优势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要以更大力度稳投资促招商，重点抓好产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大力推进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科学谋划六张网规划建设，努力招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要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突出抓好工业大势大线，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支持保障，大力推进腾龙换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千方百计增强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关切，优化完善助企惠企政策，扎实做好经营主体梯度培育。要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紧盯重点产业和细分赛道，找准找实发展路径和具体举措，加快清理服务业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引导各地立足实际，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要抢抓暑期消费黄金期，迭代完善一揽子促消费政策，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热点，不断激活消费潜力。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狠抓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细，努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会议还部署了其他重点工作。徐文光主持，张燕云、尹学群、杜旭亮、汤飞帆出席。
2: 省政协主席连一敏昨天赴湖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纵深推进片区组团发展，不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全力绘就诗画浙江和美乡村新图景。连一鸣表示，要谋深作实，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进一步完善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机制。要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农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片区组团发展主心骨，突出规划先行，统筹片区功能定位，重塑乡村空间新格局，夯实产业支撑，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打造特色产业强引擎，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合作共赢，构建利益联结共同体，走好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伟大征程，
2: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播发首篇，中共一大此间曾住星星火。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

0: 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从此，一颗火种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细之，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时代变迁，信仰不变，精神传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中所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承载着我们党成立时的初心与使命。百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6: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7: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6: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8: PPI 是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6: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 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9: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6: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10: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6: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精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11: 他说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0: 浙跨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昨天在台州举办，行业平台、服务商、产业带企业齐聚一堂，从物流链路优化到 AI 智能赋能，从资源对接落到政策护航，一场助力浙江制造扬帆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2: 台州国际博览中心8000平米的活动现场布置得满满当当，设置了产业带展示、跨境平台、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等7大对接专区，120多家优质服务商、6大浙江优势产业带集中亮相。海关、税务、人行等部门现场设点，为企业一对一答疑解惑。不少台州泵阀、户外用品、家居服饰企业专程前来对接出海信通道。
13: 打包这个你可以放心。
12: 在台州本土企业领先物流的展位前，业务总监叶开能正忙着为一家打算出口水泵的企业答疑。叶开能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优质的物流服务能为出口企业节省不少成本。
13: 现在只拼的是服务跟价格，因为我们属于温岭本土企业，客户有要求我们可以随时上门去服务，从货物接收到报关到到港拆柜，然后就交付客户了，门对门，北美或者拉美地区。温岭以鞋类、水泵、电机为主，我们这一年蓬勃发展吧，应该说爆发式增长，从一个仓库现在已经发展到3个仓库了，人员发展到将近300号人了，政府的支持力度比较大。
12: 物流之外， AI 也正在重塑跨境电商运营全流程。在智能数字化展区，浙江实在智能带来的 RPA 智能办公方案吸引了不少商家驻足，用机器人替代重复人工操作，为跨境商家降本增效。企业现场负责人潘东升说，
14: 很多的电商算账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叫跨境取出宝，它把像亚马逊啊、虾皮啊所有电商平台页面上有的那些数据抓下来之后，给它做分析，这个行业竞争力大概多大，怎么样能够切入这个市场，现在可以帮你去做跨系统、跨平台自动的上架、打折优惠、评论抓取、订单整合，只要是批量化操作有规律的这种，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操作。我们国内有10000家客户。
12: 从企业自发闯海外，到产业带抱团出海，再到全省系统布局赋能，浙江跨境电商已经形成完整生态。活动现场还发布了8个国家级优秀实践案例，数据居全国首位，同步举行行业专委会揭牌，5大生态项目集中签约，平台、产业、政策3方合力格局更加凸显。
0: 据介绍，跨境电商已成为浙江外贸稳拓调优的重要支撑。今年前4个月出口1099亿元，同比增长2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省商务厅持续举办服务季活动，已服务企业超10万家。今年将继续把资源服务送到企业一线，全方位做好跨境电商发展支撑。
5: 自今年5月1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以来，此项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杭州海关数据显示，新举措实施首月，其辖区自相关非洲国家进口享惠货值已超3400万元，浙江对非贸易规模正驶入快车道。为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杭州海关通过红船启航等数字化平台靶向推送信息，并开展1对1辅导，指导企业高效享惠。零关税举措在降低国内企业采购成本、丰富供应链选择的同时，也为非洲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0: 昨天，一列海艇联运班列驶出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海关监管区，标志着该港自去年6月27号启用以来，集装箱到发量累计突破20万标箱。该枢纽为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重要平台，是国内首个实现无人驾驶与常规集卡混合作业的智能化铁路站场。依托铁路海关协同优化措施，港区落地海铁联运试点，助力智能化查验设备提升通关效率，单个集装箱物流成本下降20%，开港监管出口货值超135亿元。截至目前，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海铁联运业务已拓展至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穿山港区以及温州港、乐清湾港区等3个港区，每天安排6组货运列车循环运行。企业品牌班列、双快班列、电商班列等企业定制化班列稳定开行，成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市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物流支撑。
5: 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杭州成立，该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2024年6月，我国正式提交立项提案，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评审表决，2025年7月获批设立。委员会将搭建国际标准对接平台，完善全球快递标准体系。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第7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近日在杭州富阳区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26个稻米品种同台竞技现场 PK， 最终决出21个全国好味道金奖品种，我省选送的浙系仙稻青春优210入选。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15: 鉴评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轻轻拨动碗中米饭，对灯仔细观察米粒透亮度、形态、入口细嚼、慢品口感、风味，为参评稻米现场打分。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周国兴说：“
16: 你看这上面的一层油样的，这样的米就更好吃了，有点像糯米的口感。这个活动啊，又提升了我们品种的这种影响力，也引导了很多大户来种这个好的品种。”
15: 这场一年一度的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赏的专家阵容强大，有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万建明、沈阳农业大学的陈温福、扬州大学的张洪成三位水稻科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成员包括国内水稻知名专家、省级种业机构资深专家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连续7年参加鉴评，感慨颇深。
17: 一年比一年好，品质改良嘛，进展非常快，在国家项目的支撑下面，各个育种单位都在努力啊。
15: 这次鉴评会的126个参评品种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其中浙江有10种稻米参评，经专家现场品鉴打分，最终评出金稻11个、仙稻10个金奖品种，全面展现我国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副研究员卢林说，
18: 今年样品呢比往年稍微多一些，5、6个是比较新的，就是在食味改善这一方面 育种家们在这方面应该是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所以它这个食味的品质是越来越好了。
15: 其中浙系仙稻清香优210成为我省历年来第十个全国优质稻食味品鉴推荐品种，它不仅口感好，米质优，还高产，在近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试种过，

0: 平均亩产超过640公斤。更难得的是，它适应性较广，适合在浙江及周边多个省份种植。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王仁碑表示，接下来将在我省单季稻生产区大力推广该品种。据统计，十四五以来，浙江累计审定水稻品种164个，口感持续提档升级，米质三等及以上优质品种占超97%。目前全省晚稻种植面积约800万亩，优质稻推广覆盖率超83%。
1: 浙江首座高速主线站改造的重卡充电站组昨天在 G60 沪杭高速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正式投入使用。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2: 在收费站场地上，6辆集装箱电动重卡正在充电。这批货车来自同乡一家物流企业，要把货物运输到上海洋山港。电动重卡司机刘正鹏说，他们开到这里时，全车电量只剩40%左右。这个充电站每个桩上都有2把充电枪，可以同时插入车上的充电接口，实现快充。
3: 它首先一点离高速口很近，下来之后200米就到了，而且的话这个场地比较宽，车子开进来之后充电位也有很多，电流也是很高的。
2: 据介绍，这个充电站配置了10个400千瓦双腔一体式快充桩，可同时为多辆重卡充电，一辆载重30吨的电动重卡充200度电仅需约30分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沈旭说，现在高速公路电动重卡越来越多，但普通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多为小车设计，重卡不仅停不进去，充电功率也远远不够。浙沪主线站地处浙沪交界，改造为重卡充电站，精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4: 它离上海、苏州都是很近的，这条路是从全国来排名，它是排名3，车辆是最多的，也是重卡包括这新能源啊车子最多的这一条路。它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就是一是解决新能源车子啊停车难、充电难跟休息难。
2: 充电站24小时开放，边上配套的司机驿站设有空调、直饮水、自动售卖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等待充电的司机可以免费洗澡、洗衣服，解决长途奔波中休息、如厕、洗漱等现实难题。
5: 近日，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35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根据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与历史文化资源分布特征，建立全域历史城区、历史文化片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4级保护空间层次体系。
6: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7: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6: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7: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6: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7: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6: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1: 浙江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在新疆阿克苏举行的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这一中国顶级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中，代表京华武艺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出征的维吾尔族车手扎克尔雅克甫勇夺环塔摩托车组总冠军。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这座环塔总冠军奖杯再次验证赛场及实验室的造车逻辑。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12: 当天上午，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11号战车，以48小时48分22秒的总成绩夺得摩托车组总冠军。此外，他在本届环塔赛事中先后斩获4个金头盔，成为获得赛段冠军最多的摩托车手。

0: 在拿到胜利之后，扎克尔牙克夫难掩激动。
1: 我第一次获得第一名，所以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虽然是这个拉力赛非常艰苦，但是我们阿波罗有一句口号，再勇敢一点，就是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这个口号，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勇敢，再勇敢一点就可以到终点了。阿波罗给我提供了很专业的、很有经验的后勤团队，他们非常给力，有团队的力量才能取得好成绩。
0: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国际汽联认证的亚洲顶级国际 A 类长距离越野赛事，被誉为东方达喀尔。本届赛事历时16天，总里程近7500公里，横跨沙漠、戈壁、雅丹、岩岩卡斯特等地貌，对车辆性能、车手耐力与团队保障的要求极高。作为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阿波罗一直坚持以赛促严。近年来，通过征战全美越野锦标赛、F4 方程式、红牛 TKO 极限耐力赛等顶级赛事，将赛场作为产品的试验场，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婴儿说，
2: 我们是用赛场作为我们的造车实验室，检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我们的技术，可以把在研发的时候提前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在品牌文化打造上面有一定的提升，因为赛场就验证了你的产品实力嘛。
3: 此外，在这次环塔国际拉力赛上，共有千安九江、驰越等18家车队，40多台赛车全程加注浙产爱跑103号赛级燃油，征战极限赛场。其中获得全场总冠军的九江赛车加注的就是103号赛级燃油。车队同时斩获了多个组别的冠军。在竞争激烈的 T1 加组别中，总成绩前10席位里，8台赛车选用爱跑103号赛级燃油，赛场战绩亮眼。爱跑103号赛级燃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镇海炼化牵头研发攻关，并承担首批生产任务，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级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4: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六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5: 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U9至U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高瑞启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6: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的滑频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5: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6: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7: 那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6: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 POLO 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5: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金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10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8: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3: 杭州地铁近日试点上线儿童友好专属彩虹通道，身高在1.3米以下的免票儿童走专属宽通道，免刷卡不贴身，更安全省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林的报道。
9: 上午，在杭州地铁1号线武林广场站 B 口，市民方女士带着5岁的女儿准备刷卡进站，发现刷卡闸机处多了一个儿童通道，一道高为1.3米的拱形门框立在闸机旁，门框设计非常鲜亮可爱。 身高1米3以下的免票儿

0: 小孩出去带人还关里面了，老年人带小孩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避免小孩出去带人，然后让他们在里面的话，可以直接走过。方女士说，这个设计特别贴心，以前只能让孩子和自己贴身快速通过。
1: 小孩出去带人还关里面了，老年人带小孩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可以避免小孩子被夹嘛，然后可以避免就大人跟小孩子一下分离，
2: 挺好的。
0: 杭州地铁一号线武林广场站站长于莎莎说，武林广场站周边商场多，平时带孩子出行的乘客不少，客服中心经常接到乘客求助，孩子出站了，大人没跟上被关在里面，卡刷不了。
2: 陪同儿童乘车的一个家长在我们的进出站闸机正常刷卡，我们的儿童就可以通过儿童友好通道正常的一个进出。我们也提醒一下，儿童友好通道是仅限于我们 1.3米以下的儿童使用的。目前，杭州地铁在1号线武林广场站、4号线市民中心站、5号线后朝门站、6号线建业路站上线试点。
3: 2026年杭州市小学一年级新生网上报名昨天启动，到本月4号，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家长可以通过浙里班 APP 或浙江省政务服务网填报，仅可选报公办或民办一类，民办现报一所。截止时间之后，信息不可更改。 本月30号同步启动公报第一阶段录取民办电脑派位，7月10号公办招生基本结束。
4: 2026年高考临近，杭州第22届杭帮侠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昨天启动。今年助考行动引入数字化服务，考生可以线上查询考点周边地铁、车位、爱心驿站等配套信息。杭州交警启用 AI 机器人航行一号驻守考点周边，设备搭载一键求助、一键报警功能，信息直达就近交警中队，快速调度警力开展应急送考护航。
3: 杭州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昨天完成公证摇号，西湖上元敬里拱墅锦城望兰府两大主城区项目合计720套房源，吸引2505组家庭报名。房源售价约为周边商品房的50%，总价普遍不足200万元。其中，上元敬里均价每平方米18500元，锦城望兰府每平米12,585元。 项目按户型分段摇号，大户型受到热捧。上元敬里75到95平米户型中签率仅为 17.91%， 平均6户争抢一套，成为中签难度最高的户型。刚需家庭因为居住需求优先青睐大三房，房源仅限刚需人才等群体申购，房屋无法自由上市交易，由政府按年折旧 2% 回购。 本次房源将于6月6号到7号线上视频选房，购房者弃购或者解约，一年内不可以再次申请该类的保障房。这里有温度。
4: 近日，绍兴一名5岁小男孩不慎滑入河中，危急关头，一位收废品的大哥划船赶到救人。新华社等媒体转发救人视频，网友留言感慨：“英雄未必驾着祥云，也可驾着小船。”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5: 从网友视频中可以看到，男孩落水的位置在一处较为宽阔的水域，孩子在水中挣扎，十分危险。就在此时，一男子从远处快速划船赶来，俯身一把将落水男孩从水中捞起。河道附近小区天域湾的物业经理吴祖华告诉记者，出事的河道岸边设有防护围栏，但有一处口子可下水。
6: 事发为下午，多数居民都在家休息。如果不是这位热心大哥及时划船施救，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下午2点多，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好像是到河边来磨螺丝的，划了一下之后就是划到河里面去了。刚刚好这边有一个老奶奶看到。
7: 那个老奶奶呢，叫救命救命！
5: 救人的热心男子是住在附近的沥金土，平日里主要从事废品回收，闲暇时会到附近河道捕捞鱼虾。说起当天救人的情景，他记忆犹新。
8: 我刚刚下船，听到那边有人一直在叫救命啊救命啊，
5: 有小孩掉到河里去了，我扔下所有东西，马上划了过去。 丽晶土说，当时孩子已经飘到河道中央，水面上只露出一个脑袋。心急如焚的他拼尽全力加速滑行，仅用3分钟就赶到了孩子旁边。
0: 后他脸色已经发紫了，我给他马上拉了起来，我给他背上拍了几下，让他水吐了一些出来，他抱上岸。
1: 落水男孩的母亲朱女士说，孩子上岸后被送到医院检查，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目前仍在医院观察休养。
5: 你打算出院跟孩子一起感谢他吗？不过下个班，我们还要一起吃个饭啊啥的，反正或许也会走动的。
1: 面对大家的夸赞，励精图说，救人是举手之劳，也是理所应当的本分。
0: 我一定要去救的，不管老小，我都要去救的。现在我很高兴，也放心了。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6: 毕业创业去哪里？
7: 来浙江体彩。
6: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7: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6: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8: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业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明确了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调查与区划，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重要政策举措。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国聘行动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同时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推出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
3: 工信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4: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最新研究成果，考古专家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11枚红玉髓展开产地溯源研究，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就已经与千里之外的北方草原、黄土高原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物质交换渠道。研究还发现，这是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此外，通过对11颗红玉髓珠的微量元素比对发现，7颗的成分特征指向了燕山造山带，另有3颗指向更广阔的中亚造山带，还可能涉及河西走廊等地的矿源。
4: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预计到4号，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北方的京津冀、辽鲁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直径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强对流暴雨4级应急响应。
3: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关注财经方面，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记账式贴现国债，本期国债为期限28天的贴现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200亿元，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发行价格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
4: 上交所官网昨天发布的新开户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上交所 A 股新开户数为276万户，环比增加11%，同比增长77%。今年一至五月累计新开1700多万户，同比增长近58%。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1号签署文件，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这个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到15%。白宫还调整了今年4月2号发布的钢铝铜关税文件相关内容，将本地成分含量比例门槛从95%下调到8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
4: 欧盟统计局当地时间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到3.2%，高于4月的3%。
3: 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到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4: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45%，标普指数涨0.13%，纳指涨0.03%。
3: 国际油价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美元，收于每桶93.76美元。
4: 美元指数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219。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还没有向美方做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伊朗消息人士2号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他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伊朗尚未公开展示全部能力，并拥有多种应对选项，伊朗民族绝不会投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伊朗将在军事领域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伊朗军方对敌方了解较以往更加全面，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2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当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内的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4: 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当地时间2号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预计有1500万到2000万人参加，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3: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当地时间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

0: 胡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
1: 关注俄乌冲突，据乌克兰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起了大规模袭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6月1号20点至2号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并且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但如果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
0: 据日本媒体昨天援引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护送体制等。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
1: 大声锐评。记者调查发现，网红驱蚊产品市场暗藏重重陷阱，有的打着植物萃取旗号，实则违规添加微毒驱蚊酯，却走化妆品备案，绕开农药监管；有的成分仅1-2毛钱，本质是水加香精，毫无驱蚊效果；更有知名品牌授权方按成本价20%收取授权费，明知产品不合规，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沦为造假帮凶。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驱蚊产品别拿化妆品当护身符。网红驱蚊产品市场暗藏重重玄机，核心症结在于监管缝隙被精准利用。企业利用驱蚊酯既属农药又可用于化妆品的双重身份，走日化渠道备案，外包装规避驱蚊字样，实际却以驱蚊为卖点。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擦边球，让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暴露于未知风险当中。驱蚊产品贴近人体肌肤，事关人体健康，整治乱象需要多管齐下，监管部门需要细化跨品类核查，严打装药混淆、无证生产与虚假宣传，电商平台要严格把控上架审核，封禁违规带货，品牌方需要规范贴牌管理，杜绝收钱放人乱象，守住日用消费品的安全底线。
0: 近日，南大学子王浩然凭借分布式光纤传感工程实践成果顺利通过答辩，获授电子信息博士学位，消息迅速引发舆论热议。新京报发表文章说，这并非首例，之前清华、北航、西安交大等多所高校就已产生多位以实践成果替代学位论文毕业的博士。长期以来，唯论文的评价导向让不少工程类博士生陷入为发论文而科研的怪圈，脱离产业实际，远离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看似论文丰硕，却解决不了真实技术难题。 如今推行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本质是研究生评价体系的拨乱反正，回归专业学位培养卓越工程人才的初心，倡导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研做在产业。

0: 业最前沿。当然，高校的这一改革探索仍需守住底线，多元评价不能沦为变相放水，必须细化实践成果评审标准，严把成果创新性、实用性关口，杜绝成果挂靠、虚造业绩等漏洞，真正以实打实的产业贡献和技术突破作为学位评定核心依据。不写论文也能拿博士学位，是在重构人才评价的逻辑，为国家培育更多重实干、可落地的高层次工程人才。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新莲，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3: 北京时间7: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7: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8: 怕不怕？
7: 就是怕。
9: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8: 那你劝过他吗？
9: 劝过呀，不听。
10: 孩子小，道理大。
11: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2: 不能乱开车。
13: 妈妈，你连小朋友都不如。
1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北京时间8:0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6: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8: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7: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8: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7: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8: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9: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你是否在空气中已经嗅到了杨梅的味道呢？露天杨梅即将迎来成熟的关键期，有种植大户告诉我们，露天杨梅比大棚的杨梅上市稍